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仍将深入内陆。一个远在浙江登陆的台风，为什么能给北京带来强降雨过程？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从工作通勤线到地下生活场，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解锁哪些便民生活新体验？
1: 云南曲靖泥珠河大峡谷空中校车上新，一座悬崖电梯见证怎样的利民初心与振兴之路？
0: 夏日炎炎，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记者随巡检团队走进一线，听电力保障人员如何为千家万户守护清凉。
1: 江西九江琵琶亭成暑期旅行热门地标，从无弦琵琶到诗意打卡，九江文旅何以破圈？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贵州清镇，听桨板声声进溶洞，大山怎样迎接外来客，留住归乡人。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白海豚登陆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深圳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列车。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广州长沙至南昌方向列车。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天内自动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到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以色列方面9号消息，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据了解，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这项提案将此次拨款描述为特别紧急的资金转移，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布什尔核电站位于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城外，建于波斯湾沿岸，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据丹麦警方9号消息，该国霍尔拜克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多人受伤。警方称，枪击事件很可能由一起犯罪团伙交易引发，目前尚未有人被捕。 霍尔拜克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西约60公里处，该市约有3万居民。南非警方9号发表声明说，南非开普敦8号晚到9号凌晨接连发生3起枪击事件，共造成11人死亡，目前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昨天下午5点半前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又于昨晚6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现在距离台风白海豚首次登陆已经过去将近15个小时，浙江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你好韩栋，那么在之前的连线当中呢，你介绍了目前台风白海豚登陆的台州温州一带的生产生活秩序呢已经迅速得到了恢复，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域的情况吧，省际公路、航班、高铁等的恢复情况怎么样了呢？
5: 好的，主持人，受台风白海豚的狂风暴雨侵袭啊，浙江海陆空对外省际交通都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冲击。那整体是呈现了沿海空沿管控、内陆动态调整的格局。高速方面，9号开始，杭州湾跨海大桥、永州高速等这个关键的跨海主线是已经双向封闭了。那在这个温州、台州境内啊，大批的高速收费站采取了进口关闭、只进不出的管控模式。其中，温州高速公路73个收费站是全部关闭，国道预防性封道4条，省道中断1条，但是也抢通了。那省际的这个长途客运班线啊，也是大面积的暂停。铁路部门对杭深铁路、杭台铁路等沿线的这个线路实施了这个区段停运，共计划停运992列的这个列车，大量往返上海、福建等地的这个省际跨线高铁取消或者是缩短了运行区间。那航空领域呢，温州、台州、宁波、舟山机场全天航班全部停航，杭州机场大体量取消了这个进出港的航班。那目前呢，随着台风这个白海豚的强度逐步减弱啊，浙江交通也已经开启了分批次、分区域的恢复工作。铁路部门计划在今天上午的10点优先恢复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的通行。那12点起呢，杭台铁路、杭深铁路宁波往苍南方向的列车也将陆续恢复。线路恢复初期，列车采取的是限速运行啊，部分车次仍然存在调整。那宁波机场呢，计划在今天中午12点以后有序恢复航班，杭州机场维持运行，但是仍有部分航班取消。温州、台州和舟山机场仍在开展飞行区的这个安全隐患的全面排查，恢复时间还有待官方发布。高速公路长途客运逐路段开展险情排查，具备安全条件以后啊，逐步解除管控。以上呢都是交通部门的这个预判

0: 恢复计划实际运行还是得受现场的情况来动态调整。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出行前务必核实12306和机场等官方的实时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韩东。
2: 再来关注安徽的情况，台风白海豚虽然不是直击安徽，但是安徽呢还是会经历强降水的天气，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听安徽省气象台预报员魏林祥的介绍。
3: 白海豚虽然不是直击安徽，但是安徽还是会出现强降水，也是由于白海豚的环流非常庞大，且与西南季风打通，其外围环流影响到安徽，而是台风登陆后沿安徽和江西的交界处向西北方向移动，台风本体也将直接给安徽带来强降水。白海豚的强降水呈不对称分布，主要位于台风中心的东侧和北侧，所以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普遍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三是安徽的地形复杂，台风低层的风力很强，移动时会遇到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地形抬升会进一步增强降雨，全省普遍都有120到200毫米的降水，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在260到400毫米，单点可以达到500到600毫米。
1: 根据预报，今天正是安徽受台风白海豚及其外围环流影响最大的时段，其中安徽南部的黄山市是热门旅游城市，现在正值暑假，又正值旅游旺季，很多游客都在关心白海豚对自己安全和行程的影响。
2: 预报显示，今天黄山市有暴雨到大暴雨，黄山旅游气象台昨天也预计，从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黄山风景区有大暴雨，还有11到12级阵风。更多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黄山市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现在黄山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4: 你好，主持人。那我现在是在安徽省黄山市的黄山区。那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啊，当地的降雨是断断续续。那么目前呢，城区里是下的小雨。不过我注意到啊，现在天上的云层依旧很厚，尽管已经是早晨的8点多，但是这个光线昏暗，就好像天刚亮不久一样。那路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些积水呢，在我旁边呢就有环卫工人正在清理积水。由于路面湿滑呀，有不少车辆是打开了车灯，并且降低车速，缓慢的通行。那今天呢，这里的这个交通早高峰到现在还是比较顺畅的，尽管这个车速是普遍放缓，但是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拥堵。那另外我注意到当地的河流水位也有所上涨，特别是由于雨水冲刷山坡后流入河道，那河水呢也变得更加的浑浊，还时不时的会飘过一些树枝。那么目前呢，是当地所有的航道渡口都已经暂停通行。主持人，
2: 刚才我们也提到，游客在黄山最关心的肯定是景区的情况，你有哪些最新的实用信息来提供给大家呢？
4: 好的，主持人，那应该说台风给黄山市带来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那我在这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呢仿佛突然从喧嚣中冷清了下来。那暑假期间是黄山市的旅游旺季，不过从昨天开始啊，当地的一些热门景区临时关闭，这其中就包括了黄山风景区和太平湖景区。那这些景区呢，目前已经在线上和线下同时发出通知，提醒游客及时更改出行计划。那对于恢复开放的时间，当地表示要看天气情况，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日期。那游客是可以通过关注景区的线上平台，及时了解到景区发布的信息，也可以通过线上订票的这个方式来确定景区是否已经恢复开放。主持人。
2: 好的，王宁。
1: 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路径图上的中心线并不是风险边界，登陆也不是这次台风影响的结束。台风白海豚登陆以后还将深入内陆，由于移速较慢，部分地区强降雨持续时间可能较长。12号以后，残余涡旋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13号到16号，京津冀、辽宁、山东北部可能出现强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而针对公众关注的白海豚北上是否会重演2023年台风杜苏芮带来的极端强降水，由于13号之后的天气形势不确定性较大，后期仍需持续关注。那更多最新的天气信息，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5: 你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么随着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前后在浙江省的两次登陆，浙江、上海多地是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今天呢，浙江大部、上海一带依然是风大。

0: 大雨强，不过呢，随着台风的离去，明天降雨将明显的减弱。而随着台风登陆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深入内陆，强降雨呢还将向西向北的扩展，波及到更多的地方。我们来看10到12号，强降雨是陆续波及江苏、安徽、江西北部、湖北大部、河南、山东南部等地。13到16号，受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影响，那么山东北部、京津冀地区、辽宁可能出现强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让我们保持关注，注意防范。再来了解一下高温的此消彼长。那未来几天，华北到江南的高温啊将明显的缩减。华北一带呢是因为冷空气的影响哈，那江淮、江南等地则是由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导致的。未来一周，华北、东北地区的气温呢将陆续是转为偏低状态，而江淮、江南一带的气温整体上来讲呢也是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未来在四川盆地，高温天气呢将再度的发展。举例子来看，像成都11到14号，重庆11到16号将会出现连续的高温。此外呢，在华南一带未来几天的高温啊也是依然频繁，像广州、南宁，那么未来呢都将有连续3-4天的高温，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9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双方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重点讨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本币、外汇和能源资源等的筹措与使用管理等问题。
1: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批准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纲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穆赫辛·雷扎伊已加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伊朗最高领袖、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9号宣布，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3: 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连日来，特朗普及美方高官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则称美伊博弈目前正处于中间阶段。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地铁站、运动场这两个地方说起来呢都不陌生，可是要把它们结合起来呢，在地铁站里的运动场打球，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感觉有点新奇了呢？
3: 这不是和大家开玩笑，也不是对未来地铁站功能的畅想，这是当下已经实实在在发生在一些城市的案例。对于地铁站，我们早已经习惯将它与出行挂钩，然而地铁站空间的价值远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它还有许多玩法。
1: 眼下呢，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新活力。从运送客人到运营生活，地铁站里可以解锁哪些便民生活新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在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 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场地采用分时段收费模式，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定场地使用。市民顾秋妹说，
5: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4: 这里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时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眼下不用出站，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就能打球，这样的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这片区域聚集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年轻上班族扎堆，加上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还有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6: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4: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7: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4: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适时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8: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4: 把更多便民服务搬进地铁，出发点是方便老百姓，但地铁首要功能还是交通枢纽。杨新苗提醒，在利用地铁站内空间开发商业活动的同时，务必遵循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交通出行功能造成过多干扰。各地应结合地铁站点的实际特点，不能占据通道，影响通行效率。
8: 因为闸机里面的人流很大，地下的安全问题比地上更难，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就是出行的交通，出行的安全。
4: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不只是候车赶路的地方，逛市集、纳凉休憩、看主题展览，未来地铁在城市生活中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新苗说，
8: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普利乡，这里的部分村落紧邻国家4A 级景区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背靠千丈绝壁。曾经绝壁天险是当地村民出行和孩子们上学的最大阻碍，他们要在家长护送下沿着峡谷紧贴悬崖攀爬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位于山顶的学校。
1: 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设，2022年一条268米的观光电梯青云梯与高空缆车建成投用，它把孩子们3小时的悬崖上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空中校车。而在前不久，泥珠河大峡谷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
3: 从单一天梯解决出行刚需，到双梯协同平衡民生保障与文旅发展，青云梯、扶摇梯双梯合璧，既破解了当地出行与运力难题，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张迎昭的报道。

0: 泥珠河大峡谷二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一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雷鑫高兴地说：“
1: 听他的这步比原来那步快了很多，原来那步要90秒，第二步要50秒，坐在里面也不闷，而且还有空调。”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0: 泥珠河大峡谷垂直高差500多米，曾将峡谷深处的村落与外界阻隔。多年前居住在谷底的学生去往山顶关寨村的小学求学，只能依靠前人用簪子和锤子在崖壁上打出的一些可供脚蹬手抓的小洞和梯坎，拉着链子或者绳子，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艰险的悬崖求学路成为不少学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陈红涵回忆：“
2: 以前没有电梯的时候，还是上学还是很累的，每天都要担心天气会不会转阴。如果一转阴的话，地面很容易打滑，就很容易摔跤。那时候上学，爸爸妈妈都是陪着我们去的。”
0: 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投用一号悬崖电梯青云梯，后续高空索道缆车投入使用。景区还对泥珠河村及关寨村村民免费开放，孩子们单程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缩短到30分钟。崖壁上的惊心动魄被平稳上升的空中校车温暖托举。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工作人员雷帅介绍，景区为当地学生设置了上下学绿色通道，并在早晚时段安排工作人员值守。
3: 就有一次相当的拥挤，游客比较的多，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们解释说，这些学生要蒙上去上课，如果排着跟着你们排队就来不及去上课了。10多20个游客还在这里拍手鼓掌，不让他们先上，他们是比较理解的。
0: 随着空中校车打通的云端通途，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地村民开办民宿，做起向导，摆摊售卖特产，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普利乡关寨村泥珠河七组村民赵苏珍：“
4: 我们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一直到这个栈道然后这个电梯修了差不多的时候，人陆陆续续有点多，我们就回来做生意了。每年这个毛收入的话，6-7万块是能卖到的。”
0: 景区游客纷至沓来，普利乡也焕然一新。目前已建成高品质民宿41家，餐馆68家。泥珠河村人均年收入从脱贫前5000元提升至如今的2.6万元。与此同时，原有的青云梯每小时400人次的运力渐渐吃紧，为破解民生与旅游争路之困，二号悬崖电梯扶摇梯应运而生。如今双梯运行，让运力跃升至原来的3倍多。景区日接待游客上限从4000人提升至15000人，而周边村民免费通行的承诺始终未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运营企业负责人蔡雄说：“景区经营已经与当地群众的发展紧密相连，
5: 老百姓就很支持我们往后发展的这些工作。有了消费，就有了对老百姓最大的带动。其实我们和老百姓啊，就形成了一种互补。”
0: 未来普利乡还将依托这2部空中校车，推进景区2期工程建设，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发展更多乡村业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说：“扶摇直上的悬崖电梯还将托举起峡谷居民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
6: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群众受益嵌进旅游发展规划里，让企业和群众不是各搞各的，而是利益共享的。对我们基层来说，建电梯之后，老百姓能不能一直受益，免费政策、就业岗位、创业环境、入股分红，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立秋过后呢，北京的闷热有所缓解，但是暑热仍未完全消退。小区里、写字楼里，一台台空调仍在持续运转。此前受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北京电网最大负荷首次突破了3000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
9: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按下遥控器，凉风很快就吹了出来。但在这股凉风抵达千家万户之前，有人正一次次推开门，走进比室外更热的空间。八月八号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工作人员，来到220千伏草桥变电站，实地探访高温负荷下的电网值守日常。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郭淼的报道。
10: 安全帽、全棉长袖工作上衣、长裤、绝缘鞋，穿戴整齐后带上巡检仪器，巡检开始。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副班长韩新宇和值班员孟凡奇打开了四号主变压器室的门。
11: 现在这个是测温是吧？
12: 对，
13: 对，
12: 这只变压器是咱们这个站内的最主要的这个设备吧。
10: 主变压器室是变电站中最热也最需要留意的区域之一。室内温度计显示，这里的室温已超过40摄氏度，设备表面温度则超过50摄氏度。高温之下，韩新宇和孟凡奇的脚步却慢了下来，看油温，看油位，检查设备外观有没有渗漏，再拿起测温仪对容易发热的部位逐一测温。韩新宇：
12: 变压器现在实际温度是55度左右吧，在一个就是正常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温度呢，它其实显示的是我们变压器内部的上层的油的温度。整个设备上我们就通过测温仪还可以检测一些裸露的导电部位，确认一下就是没有这种温度异常吧。
10: 34岁的韩新宇和30岁的孟凡奇都是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从事变电运维工作，日积月累练就了细致入微的排查能力。巡检不是简单的从设备前走一遍，而是把一座变电站拆成许多个细小的检查点，一个一个确认。韩新宇说，夏季负荷高峰期间尤其要盯紧设备运行状态、负荷情况。
12: 我们这边就是再检查一下4台变压器、散热器中性点运行状态，包括控制箱和端子箱内的电源、线缆、端子排等，核查情况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电缆舱整体外观都正常，放油阀阀门是正常关闭的情况，阀门没有渗漏的油滴，整个咱们电缆的外观也都是正常。
10: 任何一处异常都可能成为设备运行中的隐患。
14: 我们在开展巡检工作的时候，一般是2人一组来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人是负责操作仪器，然后另外一人负责记录相关的数据，工作会比较琐碎吧，确实需要我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责任心。
10: 从主变压器室出来是室外近3米高的散热器，孟凡奇正仰头查看每一片散热片的运行状态。
12: 散热器这边就是检查散热片有没有脏污，如果脏污它影响散热，有没有渗漏油，因为咱们油类的设备都是靠油去进行绝缘和散热嘛，然后如果有渗漏油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功能。
10: 紧接着还要进入开关设备区，检查保护装置、指示灯、带电显示器，再用检测仪器贴近设备外壳，判断内部是否存在异常放电。
12: 检测没问题，都是正常。
10: 一遍遍测量，就像给设备做了一次细致的体检。韩新宇说，
14: 我们现在是变电站内都配了这个远程的监控系统和摄像机，然后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程的查看一些设备运行的状态，然后另外可以观测设备的这个外观，然后但是呢，远程监控系统还是有它的盲区，还是存在这个观测的死角，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人工到现场然后来实时进行的，就没法使用远程的系统来进行代替。
10: 比如汇控柜、端子箱需要把门打开才能看到里面，一些箱内的线缆接触器是否异常发热，也必须让测温仪靠近后才能判断。远程监测守着屏幕上的数据，而人工巡检要走到设备跟前，把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再确认一次。韩新宇说，高温之下这种再确认变得更加频繁。
14: 就是相比于往年来说呢，今年的这个用电负荷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增加，然后因此呢，我们是需要更频繁的往返在我们所管辖的这个变电站的进行巡检的工作，尤其是结合就这个负荷创新高以后，我们巡检的频率是由原来日常的每周一次然后增加到了2周5次。如果是通知相应的设备有负荷加重的情况，我们会再对相关设备进行单独的特殊巡检。
10: 设备间要查，地下电缆夹层要查，防汛挡板、排水设备也要查，甚至角落中鼠药盒里的药有没有受潮，同样不能跳过去。记者跟随巡检人员一路走下来，才逐渐理解这份工作的节奏。推开一扇门，测一个点，记一个数， 再推开一扇门，再测一个点，再记一个数，没有异常就是最好的结果。一次完整的巡检和例行检查最长要持续4个小时左右。汗水从长袖工装里阴出来。孟凡奇，
13: 全棉的长袖工作服，它尽可能的去覆盖到全身，如果出现比如说火情啊，它不会像尼龙一样会粘在

0: 下开展工作，还要保证这个工作细致有序，不漏过任何的风险，这是比较大的考验。
1: 孟凡奇说，巡检途中也有温度舒适的房间，例如保护室的设备需要空调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从40-50度的设备间走进去，突如其来的凉意又让人格外敏感。
0: 这个屋机器要求是在25度以下，像夏季我们进站去进行全面巡检也好，特殊巡检也好，空调都是一个必查项，如果它要是损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站的运行。
1: 对于运维人员而言，他们照看的并不是一台孤立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彼此关联的系统，设备本身要稳定，设备所处的环境也要稳定。高度集中四个字在这座位于北京市区的变电站现场有了具体的样子。韩新宇，
2: 运维工作从公司层面提出的要求就是成为设备的主人，这份主人的责任很多时候并不显眼，因为整个变电站内虽然是可能会有各个专业的这个相对工作人员来现场工作，但是我们变电运维人员是这个相对对变电站主责的这么一个岗位，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全站的设备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同时呢协调分配好这个各专业来现场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是能保障相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北京电网，尤其是主网的这个正常工作运行，就是自己能承担这样的岗位感到荣幸吧。
1: 医院里的设备持续运转，高校实验室保持供电，商场和写字楼里冷气不断，小区里的灯一盏盏亮起，电从远方而来，经过不同电压等级的输送和变换，最终成为居民插座里的220伏。今年夏天，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在8月7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控值守力量，统筹外调电力，本地机组满发稳工。韩新宇、孟凡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继续赶往下一座变电站。用电负荷再高，也要让千家万户一切如常，这或许正是高温巡检最朴素的意义。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这个夏天坐落于江西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塑悄然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雕塑上没有人工琴弦，但如果恰逢雨天，您就会看到水珠从屋檐滴落，丝丝缕缕，无弦琵琶就成了天然的琴弦。
7: 而当雨滴溅落在青石板上，您就会听到它叮咚作响，正好应了白居易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妙笔。难怪呢，有网友说这里是天光作弦，江风荡浦，让千年诗篇在光影雨幕中悠然苏醒。
6: 九江坐拥千年文脉，是琵琶行故事的起点，更是一座被诗词反复打磨的城市。当诗与远方成为文旅发展创新落脚点，当地如何盘活传统文化家底，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行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9: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江风江景和眼前的雕塑融为一体的时候，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8: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九江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凌宇子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当地紧扣课本资源实景转化这一主线，突破传统观光模式，以年轻态的表达，潮流化的呈现，沉浸式的体验，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生机。
10: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

0: 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过去大家了解诗词都是在课本试卷上，很抽象很熟悉，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1: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再到庐山西海光影奇妙夜，九江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
2: 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就是想让游客尤其是学生群体走出课堂，走进诗园地，亲身的感受诗词诞生的山水意境，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
3: 九江古称浔阳，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这里是白居易笔下浔阳江头夜送客里的浔阳，同时呢，也是陶渊明、李白、苏轼等历代文人墨客的精神原乡。
4: 当诗意栖居的古老土地遇上时代新机遇，这座被诗词浸润了千年的城市，究竟怎样将纸上的平仄化作脚下的流量，将厚重文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热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新颖场景搭配沉浸式体验，彻底打破大众对传统人文景区的固有印象。不少熟读琵琶行的游客专程前来琵琶亭，亲身寻访诗中景致。
5: 之前只懂字面意思，浔阳江边上看着这座无弦琵琶吹着江风，一下子就理解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特别有代入感。
1: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大批省内外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或驻足浔阳江畔，或探访琵琶亭前。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将课堂搬进诗词诞生的原址，这场实景游览既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也让静默于纸页间的诗文化作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悟。
6: 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呀，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1: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2: 过去我们的文旅资源非常厚重，但呈现形式偏传统偏静态，年轻人不爱看，学生也看不懂。今年我们把诗词文化和景区景观融合，打造了无弦琵琶的特色地标，把古典文脉和潮流玩法融合，做短视频、沉浸式巡游、国风活动，把课本课堂和实景旅行融合，打造跟着课本游九江研学体系，推出实景情景剧、诗文互动体验，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7: 图新相遇，
3: 桨板轻轻划破幽蓝的水面，头顶是万年钟乳石，耳畔只剩下桨声、水滴声和呼吸声。这不是探险电影里的镜头，而是贵州清镇一个普通村庄的日常。这个暑假呢，官游村的石龙洞火了。如果您也想体验一把桨板探洞，那么现在订票可能也要排到半个月之后了。
4: 有人在这里寻找大山深处的刺激，也有人在这里化解了乡愁。一个溶洞怎么让一座静谧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走进贵州清镇，听桨板声声进溶洞，大山怎样迎接外来客，留住归乡人。采制总台记者陈小春、裴景琦、孟庸。
8: 出贵阳，沿护坑。

0: 高速向西约半小时车程，就来到了清镇市。八月的暖风吹响了芦笙，也将官油村的稻田染成一片青绿。官油村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喀斯特群山间，距离村头两三百米藏着一个溶洞，名叫石溶洞，原本是夏日里村民纳凉戏水的去处，可这几年石溶洞被探险爱好者发掘，登上了杂志封面，一下子成为热门打卡地。
1: 你这好玩吗？
2: 好玩。
0: 桨板、探洞、游泳、求渡，家门口成了热门景区。村里的于明艳也转行做了桨板领队，一大早他就带着游客进山了。
1: 把你们装备提好，注意安全哈。
0: 一汪碧潭引入山腹，阵阵凉风从洞口涌出，像是大山在深呼吸。
3: 洞内的温度常年16到18度，水的话温度应该在10度左右。
0: 于明艳一边帮队员系牢救生衣，一边拧开头灯，让光柱照进洞口。两人一块桨板，领队坐后方稳稳操桨。第一桨下去，岸上的蝉鸣远去；第二桨，阳光被山体切断了；第三桨，周围安静的只剩水声和呼吸。石溶洞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洞内分布着30多个碧绿透明的钙华池，像散落在地底的翡翠珠链。头灯照向幽蓝的水面，能看见水底的石花。桨板轻轻一推，洞壁万千景象缓缓后退。
3: 全程有30几个团就不停的需要一直爬桨板，然后下板上板。
0: 桨板穿过一方幽潭，游客就要徒步走到下一处，途中还会遇到几十处梯级瀑布，反复登板滑行。一趟下来虽然体力消耗不小，却越玩越上瘾。
3: 要小心点，
0: 遇到低矮的岩顶，人得平趴在桨板上贴着水面蹭过去，过后抬头，整座地宫仿佛都在眼前晃动。桨板探洞是清吉县户外项目，安全和专业引导是头等大事。遇到高坡，领队会给游客套上绳索，一点点把人从高处放下，有专业人员辅助，这个惊险过程像坐滑梯一样。
3: 桨板探洞在贵州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一项运动，有的客人喜欢玩水啊、游泳或者说跳水的，有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我们洞内玩法比较多，就游泳嘛，洞潜也有，就很多客人都喜欢潜水的会带脚蹼过来潜水，或者喜欢跳水的也会就跳水玩。
0: 于明艳个子不高，亲和爱笑，以前她是全职妈妈，培训成为持证领队后，每天要带着游客走2趟。他还用短视频记录日常，镜头里的山水和笑声感染了很多网友，不少人专门找于明艳买门票，旺季门票已经排到了半个月后。
3: 我在这边工作是挺开心的，因为这边又面对不同的客人嘛，然后不同的小朋友整天会问你，教练阿姨这个是怎么回事呀，会告诉小朋友中午是怎么行程，有咱们不要去破坏它，会带小朋友一起打水仗，很好玩。
0: 正说着，身后传来笑声，一支亲子队伍划过来了。辽宁游客王娜带着女儿斯曼宁来探洞，小女孩眼睛亮晶晶的。
4: 就是活动基本上在地上的，然后地下的这种活动第一次，然后带孩子感受一下这种上亿年形成的这种自然的这种风光。
5: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底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不仅学了，而且还玩了。
0: 小朋友晃着头灯，光束在洞壁上晃出巨大的影子，问他怕不怕黑，他指着头顶说灯照着就不怕。水域尽头要涉水徒步，上海游客林之云刚从水里爬上来，气喘吁吁却一脸兴奋。
6: 挺好的，很美，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啊！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就是要走那个爬一个山，然后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就还是蛮好的，服务什么都很好的，
7: 蛮专业的。
6: 对的对的。
0: 为保护生态，溶洞只在几处关键点布设了柔和的光照，为游客留下打卡拍照的最佳角度。为保障这项新兴户外运动的安全与专业，2年多来，官油村不少村民参加了系统化培训，正式持证领队已经超过100人。

0: 54岁的陈千亿是年纪最大的，大伙儿都叫他老陈。
1: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啊，他就在家门口上班。哦，还有游客进来了，好，我们这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石龙洞里面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猕猴桃。现在七月份后面的和八月份15号之前是已经售完了。
0: 想当领队并不轻松，陈千亿先后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三证齐全。他还把儿子陈家威带入行，做专职摄影师。父辈扎根乡土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2: 暑期人也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0000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0: 最后一批游客乘坐桨板出洞，在洞口脱下救生衣，摘下安全帽，陈千亿跟大家告别。返程时，夕阳已经铺满田野。小时候，他在洞里嬉戏，青年时他外出奔波，如今溶洞还是那个溶洞，但他不用再走了。大厦用独特的馈赠为远方的客人带去惊喜，也留住了归家的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早上好，张文。
5: 早上好，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乒乓球啊。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晚上落幕了。在女单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的陈幸桐是以2-4负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收获了亚军。男单决赛当中呢，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是以4-1战胜了韩国选手吴俊成，夺得冠军。女单决赛的首局呢，其实双方一直咬得特别紧，张本美和呢是以13-11先下一城。第二局啊，张本美和继续占据主动，她是以11-7再胜一局。第三局陈幸桐稳住了心态，加强了主动进攻，以11-9扳回一局。第四局双方继续展开多拍相持，比分焦灼，张本美和凭借反手进攻连续得分，以11-9再下一局，双方的大比分就来到了3-1。背水一战的陈幸桐呢，是通过连续的抢攻，以11-1强势扳回一局，将大比分追到了2-3。第六局张本美和迅速调整战术，陈幸桐在落后的情况下积极追分，但是未能逆转，以7-11不敌对手，拿到了这次比赛女单的亚军。那么2026年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首轮比赛呢，凭借连续得分607分，莫非也是打破了此前由奥沙利文保持的连续得分556分的记录。最终呢，莫非在一场比赛当中是打出了4杆单杆破百，2杆单杆50加，以6-0的比分击败了塞尔特，晋级下一轮。第二轮莫非的对手将会是咱们中国选手肖国栋。那么昨晚呢，女篮世界杯热身赛海口站第二场，中国女篮是继续对阵尼日利亚女篮。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啊，我们是70-67险胜，双方都展现出了很高的对抗强度，练兵的效果也比较理想。那么这场比赛双方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的强度，最终呢，中国女篮是69-65再胜尼日利亚女篮。而张子宇呢，本场比赛拿到了23分、13个篮板，统治级的数据，再次成为了中国队的取胜之士。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体坛。
4: 嗯，好的，张文。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给我国东部、中部及北方部分区域带来大范围风雨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7: 本周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大范围风雨过程，台风路径存在变数，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国华东沿海、黄淮、华北多地将出现明显降雨，沿海区域伴随大风天气，强降雨易引发道路积水、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建议公众紧盯气象部门，实时预警，规避风雨带来的安全隐患。接下来台风会如何发展，我将持续关注。
6: 本周五，也就是14号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本周油价会如何调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本周六，也就是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81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进步力量一道，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和法西斯主义，以鲜血和生命赢得了伟大胜利。本周六，也就是15号，是2026年全国生态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办的主场活动，将安排政策解读、成果发布、经验交流等系列活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8: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五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6: 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8月8号至16号在马尔默举行。此前，孙颖莎因伤病退出，王楚钦也确认缺席。国乒由王曼昱、林诗栋领衔，共13名选手出战本次比赛。视线转向国际，近期中东局势再度进入微妙节点，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航道谈判、外交暗流与军事动向三线交错，局势的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将于本周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带来观察。
9: 上周美国劳工部公布的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大幅偏离市场预期。出人意料的由正转负已经引发了一轮市场震荡。本周三到周四，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即将公布。中东战事持续影响下的美国物价究竟能否稳得住，仍要打一个问号。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先于美联储的实际决策做出反应。
6: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王冬雨、江宗权、贾京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1: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

0: 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1: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5: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4: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6: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4: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7: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4: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晨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丽水龙泉市境内，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0: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3: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14: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3: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5: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6: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5: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7: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8: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9: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9: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0: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9: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上涨。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8: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21: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22: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2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3: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2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4: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2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5: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26: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25: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7: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25: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0: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8: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五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3: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3: 本台消息，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5: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4: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6: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 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九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8: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十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八起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九人受伤，其中两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八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21: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7: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21: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1: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地时间九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悉，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们只是在和他们进行半谈判，我们只是在观望伊朗局势，他们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他称，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他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解决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大部、安徽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九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其中包括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储存燃料、军用物资等的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九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八个人员集中区、四套火炮系统以及四个无人机指挥点。此刻提示，根据台风白海豚最新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扩大旅客列车恢复开行范围，计划今天九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温高铁、杭昌高铁、宣济高铁、池黄高铁，十点起对途经沪昆高铁、杭州东至江山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韩 APP 及时了解列车开行的信息，妥善安排行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
0: 昨天下午5:30前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值得一提的是，7月11号登陆的台风巴菲也是在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的。
1: 然后白海豚跨过乐清湾，于昨晚6: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不过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
0: 今晨6点，白海豚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浙江。在台风登陆前，浙江温州各地已经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各安置点细化服务保障，全力确保转移群众吃住安心。来听总台记者韩栋的报道。
2: 大家在这里现在住的怎么样？
3: 还好，
2: 还好啊。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啊，也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4: 在温州瑞安东兴科创园安置点，辖区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在这里安置。安置点内生活设施齐全，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地点使用。
4: 没有安置点的社区，又该如何做好最小单元的防御？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全体工作人员严阵以待，用一次次上门、一声声叮嘱，筑起了老城区里最温情的防线。
5: 门铃坏了吗？
3: 有。
2: 阿念。
4: 8月9号上午，瑞安市镇海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推着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的物资，走进了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在居民柯国华的家中，工作人员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并仔细检查了家中每一扇窗户，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了加固。柯国华：
6: 他们送东西过来，还有问哪里漏的，那个把我叫我们把他那个窗门关好，平台上不要放东西，他们都说得很好。
4: 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7: 我发现他那个门窗关不紧，然后刚刚我们那个社区的网格员、住区干部都在一起帮忙，他把他这个门窗给加固好，就是防止这个风跟雨会吹进来，造成一个损失。
4: 像柯国华这样的牵挂在镇海门社区并非个例。由于该社区没有避灾安置点，台风期间居民一般是居家安置或投亲靠友。82岁的独居老人何锦云住在1层，由于地势较低，台风带来的强降水极有可能导致雨水倒灌，工作人员特意将沙袋堆放在老人家门口，筑起了一道阻挡雨水的安心墙。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7: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然后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4: 截至8月9号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万6052人，全市共有安置场所3592个。

0: 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天气，浙江象山电力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在岗，连续作战，靠前处置各类险情，全力保障电网稳定运行，城区道路畅通，筑牢台风防御安全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象山台记者厉铮铮的报道。
1: 受台风影响，浙江象山沿海乡镇风雨持续加剧，电网设备经受严峻考验。国网象山县供电公司紧盯台风动态，提前开展线路干塔设备巡查，第一时间处置突发隐患。在象山县赫浦镇大百丈村，一根电线杆出现30度倾斜，存在倒伏、短路、停电风险。抢修人员迅速赶到现场，通过打铆钉、拉绳索等方式扶正加固电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赫浦供电所抢修人员郑建国：
2: 5点多就出来了，第四个了。前这个一个低压散户的那个接入线断了，去弄啊。
1: 台风登陆前后，象山县石浦城区风力达13级，累计降雨量78.5毫米，强风暴雨导致石浦镇出现明显内涝，海宁河路出现了较深的积水，应急强排队伍闻令而动，对积水进行强排。在强排过程中，遇到排水口无法快速下水的情况，工作人员只能徒手将排水口内的树叶、断枝等杂物一把把掏出，并人工撬开井盖加速排涝，异常辛苦。经过短短10分钟，海宁河路的积水水位明显下降。石浦应急抢险队队员徐万峰：
2: 今天一整天了，也不知道拖多少垃圾了，树叶都把那个排水口都堵住了。
1: 台风期间，这支由60名应急人员组成的队伍24小时待命，20辆抢险车、8支强排队伍在全镇范围内进行机动巡查，并做到快速处置。石浦应急抢险队队员叶志平说：
3: 昨天开始又是3多个小时了没有？昨天白天开始了，我们有66多个人，那随时待命的。
4: 受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昨晚7点05分，位于浙江宁波的甬江、饶江大闸站水位上涨到1.8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甬江2026年第1号洪水。
0: 昨晚8点40分，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上涨到2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椒江昨天夜里也发生了2026年第2号洪水。水利部提前针对浙江省启动了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
4: 此外，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上海的情况。根据预报，受白海豚北侧雨带影响，上海今天累积雨量可达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有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沿江沿海地区7到8级，阵风9级。今天下午起，上海的风雨逐渐减弱。
4: 昨天上午8点起，上海按照市防汛指挥部统一部署，对海塘外作业人员、建设工地工人、老旧房屋住户等7类危险区域人员实施紧急避险转移。来听总台记者张继宇、洪真言的报道。
5: 在上海奉贤区海湾镇54档群服务中心安置点，记者看到32张床位整齐排列，凉席、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一应俱全。目前该点位已安置群众26人，除了基本的食宿保障，还专门设置了医疗区和重点人群关爱区。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并为每位入住人员测量了血压和体温。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平丽介绍：
6: 我们有一日的3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啊，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是24小时值守的。
5: 来自附近蔬菜基地的6名工人也在昨天上午顺利安置。据了解，工人们原本住在老旧平房里，存在台风安全隐患。令他们感动的是，安置点不仅准备了姜茶驱寒，还有工人因血压偏高急需用药，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协调警车护送其回家取药。蔬菜基地工作人员郝良改：
7: 我感觉这边很，他们考虑得很周到，也很温馨。因为我们刚刚来的时候，他给我们准备了姜茶，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有个工人，他那个血压高，党政这边的，他 还专门就是跟那个警务那边联系，叫一辆警车帮我们送回去到家里面去取那个高血压药，还是感觉很温馨的。
5: 附近工地的工人告诉记者，他们平时从事露天工作，接到通知后大家都第一时间转移到了安置点。据了解，上个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不少安置人员已经是第二次在此入住。工人江亚军
8: 感觉有这样的地方很安全，风来了肯定有点怕的，这个台风这个人家水火不侵，这个风也是这样的。
5: 工人江亚丽
9: 第二次上次来过一次，感觉这边很好，他们服务态度都挺好啊，而且服务也挺好，吃的也挺好，住的也很好，都不错，国家很照顾我们。
5: 据悉，上海市奉贤区此次供需转移安置人员10000余人，涵盖海棠外作业人员、建设工地工人、老旧房屋住户等重点群体。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
0: 总台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杭温玉段、杭深高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4: 那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路径图上的中心线并不是风险边界，登陆也不是这次台风影响的结束。对台风白海豚的防范不能只盯登陆时间和登陆点，从沿海强风暴雨到深入内陆，再到残余涡旋北上，白海豚影响时间长，范围广，
0: 更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浙江、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部分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也较高，特别是浙闽皖赣鄂等山区、迎风坡、喇叭口等地形区域，局地降雨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4: 此外，还要关注台风残涡北上后的后续影响，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需防范新一轮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前正值暑期，公众出行旅游较多，应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避免在强降雨时段进入山区、河谷、临水、临崖等高风险区域。
0: 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新闻进行时将持续关注，有关其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的更多提示，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应急指南针。
1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1: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3: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4: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2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略微高开之后有一波回调。目前呢又逐渐的回升，逐渐呢是升到了目前的一个高点。沪市呢现在是3962.07点，上涨了21.8点，涨幅0.55%，成交3827.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4276.22点，是下跌了31.89点，跌幅0.22%，成交4534.5亿元。沪深两市是出现了分化。小盘股呢是偏弱，而权重大盘股是走得偏强。从行业个股方面来讲，个股呢是涨跌家数对比1.5:1，多数个股上涨。在开盘不久呢是多数个股下跌，表明呢小微盘股呢已经逐渐的企稳回升。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生物科技、软饮料、石油化工、化肥农药、制药、煤炭。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通信设备、互联网、电子元器件、发电设备、建材和电脑硬件。概念股中装修、CLO、医疗、PTA 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 4.7%。 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射频天线、呼吸机、基站还有玻璃基板，平均跌幅超过了 2.64%。 目前市场仍然在震荡上行之中，建议呢投资者继续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超跌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4: 嗯，好的，田卫东。
2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2: 本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给我国东部、中部及北方部分区域带来大范围风雨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4: 本周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大范围风雨过程，台风路径存在变数，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国华东沿海、黄淮、华北多地将出现明显降雨，沿海区域伴随大风天气，强降雨易引发道路积水、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建议公众紧盯气象部门，实时预警，规避风雨带来的安全隐患。接下来台风会如何发展，我将持续关注。
22: 本周五也就是14号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本周油价会如何调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本周六也就是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81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进步力量一道，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和法西斯主义，以鲜血和生命赢得了伟大胜利。本周六也就是15号，是2026年全国生态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办的主场活动将安排政策解读、成果发布、经验交流等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3: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22: 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8月8号至16号在马尔默举行。此前，孙颖莎因伤病退出，王楚钦也确认缺席。国乒由王曼昱、林诗栋领衔，共13名选手出战本次比赛。视线转向国际，近期中东局势再度进入微妙节点，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 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航道谈判、外交暗流与军事动向三线交错，局势的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2: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将于本周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带来观察。
1: 上周美国劳工部公布的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大幅偏离市场预期。出人意料的由正转负已经引发了一轮市场震荡。本周三到周四，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即将公布。中东战事持续影响下的美国物价究竟能否稳得住，仍要打一个问号。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先于美联储的实际决策做出反应。
22: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1: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野火！风暴、烟雾、烟雨，带走中国空间站，永远直到天涯。
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7: 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11: 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5: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14: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1个小时而不生病。
16: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17: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当地时间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伊当地时间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

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报道，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政治顾问。此前，他于今年三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到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今天7:58，江苏省昆山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昆山市将出现小时雨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昆山市水务局、市应急局、市气象局联合提醒，特别加强防范。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报道说，内塔尼亚胡上述立场的变化让以色列安全机构十分吃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现任白宫秘书威尔沙夫将于9月1号起出任总统助理兼白宫法律顾问，接替戴维·沃林顿。特朗普说，沙夫担任白宫秘书一职期间表现出色，此前他还曾担任过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主席。据美国媒体报道，沙夫曾协助推动该委员会批准预算数亿美元的白宫宴会厅项。据菲律宾碧瑶市政府消息，碧瑶市吉萨德苏隆村当地时间9号晚间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3间房屋被掩埋，有13人被困。截至10号凌晨5:35，事件已造成4人死亡、6人失踪、有3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此刻提示，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福建省防止于今天7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2级调整至4级，各地各有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后续风雨的影响，加强风险研判，落实落细防御措施，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台风警报解除前，要继续加强回港避风船只、撤离上岸人员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上半年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大修，平台多了哪些责任，你我多了哪些保障，直播电商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智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如今通过直播电商买东西已经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日常，天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直播电商可以在任何场景进行，把各种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好物送到你的家门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了网上零售整体增速。
4: 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店播百花齐放，那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了2019年施行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电播电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那么未来我们的购物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消费又将享受到哪些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3、2、1，上链接，来吧。
6: 直播电商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店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7: 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6: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8: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做一些小众的。
6: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9: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3: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也摆在面前，比如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乱象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那么正迎来大修的电子商务法，也就是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针对这些问题又拿出了哪些解决方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10: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6: 今年七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11: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6: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12: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蓬勃的去发展。
6: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1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4: 我来问问 AI。
1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6: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9: 燕之屋。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高出各项贷款15个百分点。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了亮眼的科创赋能成绩单。
3: 同时，科创直接融资持续扩容提质，上半年全市场科创债发行991只，规模近10,000亿元，为科技企业研发创新、产能升级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数据背后是科创动能持续释放，实体底盘不断夯实。
4: 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又怎样持续蓄力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质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0: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
6: 在江苏常熟，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 EPP 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20: 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6: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2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集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信贷稳底盘，股权育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22: 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始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很多好企业它就跟树苗一样啊，也需要培育。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的理念不光是给钱。举个例说，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6: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同步推进，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2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在浙江余杭仁和街道，庞爷爷庞汝勋是当地很多人心里一个温暖的名字。他是一位已故的老教师，生前捐出37万元为孩子们办了一间免费图书室。现在他虽然走了，但庞爷爷公益行动却未曾停止。

0: 不仅每年夏天庞爷爷凉茶摊准时出摊，庞爷爷公益大篷车也开到了村民的家门口。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余杭台记者许陆阳的报道。
1: 早上七点半，浙江余杭云汇村的幸福亭比往常热闹得多。亭子里树荫下，村民陆续赶来，理发师的剪刀咔嚓作响，磨刀师傅脚边已经排着七八把待磨的剪刀，一旁切好的西瓜泛着清甜的气息。这是庞爷爷公益便民大篷车第一次开进村民小组。村民金钟琴说，大伙儿还记得那间堆满书的屋子，还记得那位笑眯眯的老人。
2: 很感动，是不是啊？他一生就是为小孩子，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了书，为小孩子学习了啊，为大家服务嘛啊，大家觉得这种精神很好啊。
1: 在按摩摊位前，志愿者尤保国不紧不慢地给村里老人按摩。他是安徽人，没见过庞爷爷本人，但两年前知道他的事迹后，便毫不犹豫加入了庞爷爷志愿服务队。
3: 我自己前眼睛是好的嘛，后来眼睛看病的时候，很多爱心人士帮助我，所以自己现在嘛这样的也可以，就是说想回报一下社会吧。我想反正以后尽量只要有这些机会，我都会去参加的。
1: 在大篷车开进村子的同一时间，仁和云汇农贸市场门口的庞爷爷凉茶摊也像往年一样准时出摊。桶里是荞麦、菊花等多种药材熬制的凉茶，大锅里是提早冰镇好的绿豆汤。环卫工人、快递小哥、路过的行人停下脚步喝上一碗，暑气顿时消了大半。市民徐航喝了一碗，感觉暑气消了不少。
4: 凉的，冰的，正好现在比较热，喝一口很清凉，清凉一下了。
1: 庞爷爷志愿服务队队员朱清丽说，
5: 我们从小就是认识庞爷爷的嘛，庞爷爷教我们读书的嘛，庞爷爷们是中国好人，他就是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买书给我们看，要把庞爷爷的精神传承下去。
1: 从一间20平方米的旧书屋，到庞爷爷凉茶摊，再到公益大篷车，庞爷爷这三个字正从一个人的故事变成一群人实实在在的行动。如今庞爷爷志愿服务队已有队员30人。队员施旭说，凉茶摊每年7月出摊，持续到9月，陪伴周边居民度过了4个盛夏。而今年首次启动的公益大篷车也将继续开进各个村民小组，把便民服务送到更多人的家门口。
6: 原来呢，我们可能就是定点，现在呢，我们到我们村里面每个组里面去开设服务点，把服务送到家门口，让我们村民啊能够切实的享受到这些服务。我们也是把庞爷为民服务啊，然后关爱学生的这个好人精神传承下去。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继续来关注新闻。对于地铁站，我们早已习惯将它与出行挂钩。然而，地铁站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它还有许多玩法。
0: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新活力。从运送客人到运营生活，地铁站里可以解锁哪些便民生活新体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在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场地采用分时段收费模式，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定场地使用。市民顾秋妹说，
10: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9: 这里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时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眼下不用出站，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就能打球，这样的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这片区域聚集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年轻上班族扎堆，加上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还有2条地铁线加1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 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1: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9: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2: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9: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适时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13: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日，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解决的。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短期内变数犹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今天收官。颁奖典礼暨闭幕式今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届时，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等8大奖项将现场揭晓。励志体育电影青少年特别展映将延续到8月14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至少3架飞机在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附近违反了临时飞行限制。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当地的特朗普高尔夫俱乐部度周末，那里正举行高尔夫球赛。北美防空司令部出动 F-16 战斗机对前2架飞机进行了拦截，并将其护送出限飞区，并与第3架飞机建立了通讯，使其合规飞行。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预计明天傍晚到13号白天，北京市有暴雨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至夜间。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绝大多数是助选金主和忠实拥趸，美国外行任大使现象惹质疑。
1: 国际新闻眼，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0: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

0: 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新闻进行时，
5: 我们先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晚落幕，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队陈幸同以2-4负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获得亚军。男单决赛中，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以4-1战胜韩国选手吴俊成，夺得冠军。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详细情况。
6: 好的，主持人。女单的首局其实双方一直紧咬比分，张本美和呢是以13-11先赢下一城，之后呢第二局张本美和继续占据主动，以11-7再赢一局。第三局啊，陈幸同是稳住了心态，加强了主动进攻，以11-9扳回一局。第四局呢，双方继续展开多拍的相持，比分焦灼。张本美和凭借反手进攻连续得分，以11-9再下一城，大比分3-1领先。背水一战的陈幸同通过连续抢攻，以11-1强势扳回一局，将大比分追成了2-3。第六局呢，张本美和是连续的调整战术，陈幸同在落后的情况下积极追分，但是未能逆转，以7-11不敌对手，获得了女单亚军。主持人，
5: 那这次参赛的四位男选手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相继出局，无人晋级8强。那据你的观察，目前我们男队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6: 我最近啊看到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近年来国乒的年轻的选手年均参加国际赛事的场次大概是1.8场，而日本的同龄人呢达到了4.2场。我想可能对于梯队选手来说，长期的缺乏和不同风格的高手过招的这种锻炼，可能会容易导致他们在高压之下，比如说技术变形啊、心理防线崩塌呀等等。另外一方面，我观察可能就是打法的同质化。我们很多的年轻选手，2000年之后出生的，几乎使用的是清一色的横拍弧圈球，这也是一个隐患，因为战术缺少变化就比较容易被针对性的研究。我一直认为呢，这信心不是凭空来的，它是建立在一次一次硬仗和胜利之上。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年轻的男选手确实还需要继续参赛，继续努力。主持人。
5: 好的，张文。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美国方面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更多内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8: 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数十年来，美国驻埃及大使一直由职业外交官担任，但今年6月，美国政府提名了一位政治捐赠者兼律师，48岁的德克萨斯州律师尼克·奥伯海德。奥伯海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从未在埃及工作或生活过，但根据公开的竞选资金记录，他曾向支持总统的政治委员会捐款约130万美元。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美国驻英国大使、阿肯色州商人沃伦·斯蒂芬斯，仅在近2年间就向支持总统的委员会捐款超过900万美元。驻拉脱维亚大使梅丽莎·阿吉罗斯是一位房地产慈善家，捐款超过200万美元。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是佛罗里达州一家餐厅的老板，也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捐款约10,000美元。驻秘鲁大使伯尼·纳瓦罗，除了向共和党相关组织捐款数万美元外，还向总统就职委员会捐赠了100万美元。对于这种大规模任命政治捐赠者担任大使的做法，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赞扬了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并在书面声明中坚称，他所有的大使都非常合格，并在推进美国优先议程中发

0: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批评了这一趋势。医院董事会里可以有捐赠者的位置，问题在于当捐赠者的人数超过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时。丁克尔曼本人曾任外交官，在本届政府上台后随大量职业外交官一道离任。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一位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的前外交官指出，当政变或地震在凌晨发生时，职业外交官的经验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还是只能仓促反应。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4: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9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双方就伊朗当前的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重点讨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的最新进展，以及本币、外汇和能源资源的筹措与使用管理等问题。
1: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批准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纲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穆赫辛·雷扎伊已加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伊朗最高领袖、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9号宣布，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0: 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连日来，特朗普及美方高官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则称，美伊博弈目前正处于中间阶段。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关注新闻。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进行了5个多月的冲突之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是认为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
1: 根据机构测算，不只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美国的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
0: 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那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被认为弹药库存告急又意味着什么？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3: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4: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 摊子铺的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他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2: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5: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
2: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小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4: 盟国现在他们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议。

0: 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1: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在给美军工企业负责人的信中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
2: 据了解，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继续来听报道。
3: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4: 爱国者武器系统拦截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3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3: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
0: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生效的。
3: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6: 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乒乓球啊，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晚上落幕了。在女单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的田幸桐是以2-4负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收获了亚军。男单决赛当中呢，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是以4-1战胜了韩国选手吴俊成，夺得冠军。女单决赛的首局呢，其实双方一直养得特别紧，张本美和呢是以13-11先下一城。第二局啊，张本美和继续占据主动，她是以11-7再胜一局。第三局田幸桐稳住了心态，加强了主动进攻，以11-9扳回一局。第四局双方继续展开多拍相持，比分焦灼，张本美和凭借反手进攻连续得分，以11-9再下一局，双方的大比分就来到了3-1。背水一战的田幸桐呢，是通过连续的抢攻，以11-1强势扳回一局，将大比分追到了2-3。第六局张本美和迅速调整战术，田幸桐在落后的情况下积极追分，但是未能逆转，以7-11不敌对手，拿到了这次比赛女单的亚军。 那么2026年的斯诺克中公开赛首轮比赛呢，凭借连续得分607分，墨菲也是打破了此前由奥沙利文保持的连续得分556分的记录。最终呢，墨菲在一场比赛当中是打出了四杆单杆破百，两杆单杆五十加，以6-0的比分击败了塞尔特，晋级下一轮。第二轮墨菲的对手将会是咱们中国选手肖国栋。那么昨晚呢，女篮世界杯热身赛海口站第二场，中国女篮是继续对阵尼日利亚女篮。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啊，我们是70-67险胜，双方都展现出了很高的对抗强度，练兵的效果也比较理想。那么这场比赛双方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的强度，最终呢，中国女篮是69-65再胜尼日利亚女篮。而张子宇呢，本场比赛拿到了23分、13个篮板，统治级的数据，再次成为了中国队的取胜之士。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体坛。
1: 好的。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当地时间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报道援引以安全部门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出席相关磋商，讨论从拉法地区撤军问题。以色列和美国都批准了相关撤军计划，但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9号从媒体得知，内塔尼亚胡改变了主意。以色列多家媒体9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在内阁会议上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内塔尼亚胡上述立场的变化让以色列安全机构十分吃惊。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进程启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2次集中公布涉讯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今天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仍在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有的甚至使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目前所有案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据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利哈乔夫当天接受采访时说，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着手将从伊朗撤离的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首批5名工程技术人员已经抵达，目前在该核电站的俄罗斯专家一共25人，第二批专家将在未来2周内派出，人数达数十人。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了解到，通州、门头沟、房山、大兴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其中通州区预计明天傍晚到13号白天有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门头沟区预计明天傍晚到13号白天普降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文体活动退票纠纷多发，广东出台新规，强制推行梯次退票制度，怎样向概不退款的霸王条款说不？
1: 江西九江琵琶亭成暑期旅行热门地标，从无弦琵琶到诗意打卡，九江文旅何以破圈？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是已经受到了天气的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
5: 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又该怎么办？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报道。
6: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 2.3 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 77.18%， 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7: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6: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8: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的，确实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现在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6: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9: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 和规则范围。
6: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江保国表示，
9: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
4: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在销售门票的时候，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截止时间、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8: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6: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8: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6: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9: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6: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10: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这个夏天，坐落于江西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塑悄然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雕塑上没有人工琴弦，但如果恰逢雨天，您就会看到水珠从屋檐滴落，丝丝缕缕，无弦琵琶就有了天然的琴弦。
5: 而当雨滴溅落在青石板上，您就会听到它叮咚作响，正好应了白居易“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妙笔。难怪有网友说，这里是天光作弦，江风荡浦，让千年诗篇在光影雨幕中悠然苏醒。
4: 九江坐拥千年文脉，是琵琶行故事的起点，更是一座被诗词反复打磨的城市。当诗与远方成为文旅发展创新落脚点，当地如何盘活传统文化家底，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2: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行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13: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一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江风江景和眼前的雕塑融为一体的时候，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12: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九江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凌宇子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当地紧扣课本资源实景转化这一主线，突破传统观光模式，以年轻态的表达，潮流化的呈现，沉浸式的体验，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生机。
14: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过去大家了解诗词都是在课本试卷上，很抽象，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12: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再到庐山西海光影奇妙夜，九江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
15: 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就是想让游客，尤其是学生群体，走出课堂，走进诗园地，亲身的感受诗词诞生的山水意境，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
5: 九江古称浔阳，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这里是白居易笔下浔阳江头夜送客里的浔阳，同时也是陶渊明、李白、苏轼等历代文人墨客的精神原乡。
4: 当诗意栖居的古老土地遇上时代新机遇，这座被诗词浸润了千年的城市，究竟怎样将纸上的平仄化作脚下的流量，将厚重文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热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新颖场景搭配沉浸式体验，彻底打破大众对传统人文景区的固有印象。不少熟读琵琶行的游客专程前来琵琶亭，亲身寻访诗中景致。
16: 之前只懂字面意思，浔阳江边上看着这座无弦琵琶吹着江风，一下子就理解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特别有代入感。
12: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 大批省内外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或驻足浔阳江畔，或探访琵琶亭前。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将课堂搬进诗词诞生的原址，这场实景游览既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也让静默于纸页间的诗文化作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悟。
17: 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呀，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12: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14: 过去我们的文旅资源非常厚重，但呈现形式偏传统偏静态，年轻人不爱看，学生也看不懂。今年我们把诗词文化和景区景观融合，打造了吴玄琵琶的特色地标，把古典文脉和潮流玩法融合，做短视频、沉浸式巡游、国风活动，把课本课堂和实景旅行融合，打造跟着课本游九江研学体系，推出实景情景剧、诗文互动体验，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在浙江余杭仁和街道，庞爷爷庞汝勋是当地很多人心里一个温暖的名字。他是一位已故的老教师，生前捐出37万元为孩子们办了一间免费图书室。现在他虽然走了，但庞爷爷公益行动却未曾停止。不仅每年夏天庞爷爷凉茶摊准时出摊，庞爷爷公益大篷车也开到了村民的家门口。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18: 早上7点半，浙江余杭云汇村的幸福亭比往常热闹得多，亭子里树荫下村民陆续赶来，理发师的剪刀咔嚓作响，磨刀师傅脚边已经排着7、8把待磨的剪刀，一旁切好的西瓜泛着清甜的气息。这是庞爷爷公益便民大篷车第一次开进村民小组。村民金钟琴说，大伙儿还记得那间堆满书的屋子，还记得那位笑眯眯的老人。
19: 很感动，是不是啊？他一生就是为小孩子，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了书，为小孩子学习了啊，为大家服务满啊，大家觉得这种精神很好啊。
18: 在按摩摊位前，志愿者尤保国不紧不慢地给村里老人按摩。他是安徽人，没见过庞爷爷本人，但2年前知道他的事迹后，便毫不犹豫加入了庞爷爷志愿服务队。
20: 我自己前眼睛是好的嘛，后来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很多爱心人士帮助我，所以自己现在嘛这样的也可以，就是说想回报一下社会吧。我想反正以后尽量只要有这些机会我都会去参加的。
18: 在大篷车开进村子的同一时间，仁和云汇农贸市场门口的庞爷爷凉茶摊也像往年一样准时出摊。桶里是荞麦、菊花等多种药材熬制的凉茶，大锅里是提早冰镇好的绿豆汤。环卫工人、快递小哥、路过的行人停下脚步喝上一碗，暑气顿时消了大半。市民徐航喝了一碗，感觉暑气消了不少。
21: 凉的、冰的，正好现在比较热，喝一口很清凉，清凉一下吧。
18: 庞爷爷志愿服务队队员朱清丽说，
22: 我们从小就是认识庞爷爷的嘛，庞爷爷教我们读书的嘛，庞爷爷们是中国好人，他就是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买书给我们看，要把庞爷爷的精神传承下去。
18: 从一间20平方米的旧书屋到庞爷爷凉茶摊，再到公益大篷车，庞爷爷这三个字正从一个人的故事变成一群人实实在在的行动。如今庞爷爷志愿服务队已有队员30人，队员施旭说，凉茶摊每年7月出摊，持续到9月，陪伴周边居民度过了4个盛夏。而今年首次启动的公益大篷车也将继续开进各个村民小组，把便民服务送到更多人的家门口。
0: 原来呢，我们可能就是定点，现在呢，我们到我们村里面每个组里面去开设服务点，把服务送到家门口，让我们村民啊能够切实的享受到这些服务。我们也是把庞爷爷为民服务啊，然后关爱学生的这个好人精神传承下去。
1: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

0: 是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前面发布，关注台风雨仍然猛烈。那么随着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前后在浙江省的两次登陆哈，那浙江、上海、安徽东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特大暴雨。那么随着台风登陆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么深入内陆，强降雨啊还将向西向北的扩展，波及到更多的地方。10到12号强降雨呢，我们来看是陆续波及江苏、安徽、江西北部、湖北大部、河南、山东南部等地。13到16号呢，受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的共同影响啊，那么山东北部、京津冀地区、辽宁呢，可能出现强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呢特大暴雨。以下时间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北京。那么未来一周啊，北京将迎来多轮降雨，雨水是轮番上线。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北京可能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明天一直到本周末哈，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的共同影响呢，北京将可能出现多次比较强的降雨，而且降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那么其中明天也就是11号降雨将会较前期有所加强了，12号开始呢雨势更进一步的增大，那么对交通出行可能会有明显的影响。强降雨叠加前期的降水啊，山区以及浅山区等容易发生地质灾害，请朋友们尽量的避免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那么由于台风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仍存在不确定性，让我们后期呢保持关注。天气说到这儿。
0: 好的，景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1: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长申、京台、连霍、沪陕、沪渝、福银、全南、下荣、济广、大广等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道路湿滑积水。港航方面，今天到明天受暴雨和局部大暴雨7到9级阵风的影响，九江至太仓航段通航气象风险高。此外，长江口及下游航段南京以下受台风稻槽与天文大潮叠加影响，需防范风暴增水对航道水深和码头设施的影响。受台风白海豚及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保障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列车14趟，其中重庆北站停运3趟，重庆西站停运10趟，重庆东站停运1趟。车站对途经沪昆高铁、宁荣铁路、湘渝铁路等多条线路的部分列车进行临时停运，主要为重庆开往北京西、上海虹桥、杭州、苍南、 昆山、呼和浩特等多个方向的车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告，中央政府将于今年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年是国家15五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这名官员说，我们对此没有意见，只要他继续按我们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当地时间9号，也门公共卫生和人口部长卡西姆·巴西卜表示，胡塞武装对也门塔伊兹省摩卡港和摩卡市发动的袭击已造成7人死亡、30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袭击还波及当地沙特野战医院。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此前发表声明称，被回应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在也门西海岸和塔伊兹省持续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在摩卡地区的军事集结和武器库发动了一次大规模高强度的军事行动。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此刻提示，今天上午10点，江苏南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发布消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沪苏通大桥特级管制，禁止车辆通行。重启大桥一级管制，限速每小时40公里，除小型客车外，其余车辆禁止通行。截至目前，长江江苏段船舶已全部停航，装卸作业全部停止。江苏海事局辖区18条渡线全部停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云南曲靖泥珠河大峡谷空中校车上新，一座悬崖电梯见证怎样的利民初心与振兴之路。
1: 夏日炎炎，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记者随巡检团队走进一线，听电力保障人员如何为千家万户守护清凉。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在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普利乡，这里的部分村落紧邻国家四 A 级景区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背靠千丈绝壁。曾经绝壁天险是

0: 悬崖上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空中校车。而在前不久，泥珠河大峡谷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也全面投入使用。
1: 从单一天梯解决出行刚需，到双梯协同平衡民生保障与文旅发展，青云梯、扶摇梯双梯合璧，既破解了当地出行与运力难题，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张莹昭的报道。
2: 泥珠河大峡谷二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一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雷鑫高兴地说：“
3: 听他的这步比原来那步快了很多，原来那步要90秒，第二步要50秒，坐在里面也不闷，而且还有空调，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2: 泥珠河大峡谷垂直高差500多米，曾将峡谷深处的村落与外界阻隔。多年前居住在谷底的学生去往山顶关寨村的小学求学，只能依靠前人用簪子和锤子在崖壁上打出的一些可供脚蹬手抓的小洞和梯坎，拉着链子或者绳子，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艰险的悬崖求学路成为不少学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陈红涵回忆：“
4: 以前没有电梯的时候，还是上学还是很累的，每天都要担心天气会不会转阴，如果一转阴的话，地面很容易倒滑，就很容易摔跤。那时候上学，爸爸妈妈都是陪着我们去的。”
2: 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投用一号悬崖电梯青云梯，后续高空索道缆车投入使用。景区还对泥珠河村及关寨村村民免费开放，孩子们单程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缩短到30分钟。崖壁上的惊心动魄被平稳上升的空中校车温暖托举。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工作人员雷帅介绍，景区为当地学生设置了上下学绿色通道，并在早晚时段安排工作人员值守。
5: 就有一次相当的拥挤，游客比较的多，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们解释说，这些学生要蒙上去上课，如果排着跟着你们排队就来不及去上课了。10多20个游客还在这里拍手鼓掌，不让他们先上，他们是比较理解的。
2: 随着空中校车打通的云端通途，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地村民开办民宿，做起向导，摆摊售卖特产，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普利乡关寨村泥珠河7组村民赵苏珍：“
6: 我们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一直到这个栈道然后这个电梯修了差不多的时候，人陆陆续续有点多，我们就回来做生意了。每年这个毛收入的话6-7万块是能卖到的。”
2: 景区游客纷至沓来，普利乡也焕然一新。目前已建成高品质民宿41家，餐馆68家。泥珠河村人均年收入从脱贫前5000元提升至如今的2.6万元。与此同时，原有的青云梯每小时400人次的运力渐渐吃紧，为破解民生与旅游争路之困，二号悬崖电梯扶摇梯应运而生。如今双梯运行，让运力跃升至原来的3倍多。景区区日接待游客上限从4000人提升至15000人，而周边村民免费通行的承诺始终未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运营企业负责人蔡雄说：“景区经营已经与当地群众的发展紧密相连，
7: 老百姓就很支持我们往后发展的这些工作，有了消费，就有了对老百姓最大的带动。其实我们和老百姓啊，就形成了一种互补。”
2: 未来普利乡还将依托这2部空中校车推进景区2期工程建设，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发展更多乡村业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说，扶摇直上的悬崖电梯还将托举起峡谷居民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
8: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群众受益嵌进旅游发展规划里，让企业和群众不是各搞各的，而是利益共享的。对我们基层来说，建电梯之后，老百姓能不能一直受益，免费政策、就业岗位、创业环境、入股分红，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立秋过后，北京的闷热有所缓解，但暑热仍未完全消退。小区里、写字楼里，一台台空调仍在持续运转。此前，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北京电网最大负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
7: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按下遥控器，凉风很快就吹了出来。但在这股凉风抵达千家万户之前，有人正一次次推开门，走进比室外更热的空间。8月8号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工作人员，来到220千伏草桥变电站，实地探访高温负荷下的电网值守日常。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郭淼的报道。
8: 安全帽、全棉长袖工作上衣、长裤、绝缘鞋，穿戴整齐后带上巡检仪器，巡检开始。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副班长韩新宇和值班员孟凡奇打开了4号主变压器室的门。
9: 现在这个是测温是吧？
10: 对，
11: 就是这变压器是咱们这个站内的最主要的这个设备吧。
8: 主变压器室是变电站中最热也最需要留意的区域之一。室内温度计显示，这里的室温已超过40摄氏度，设备表面温度则超过50摄氏度。高温之下，韩新宇和孟凡奇的脚步却慢了下来，看油温、看油位，检查设备外观有没有渗漏，再拿起测温仪，对容易发热的部位逐一测温。韩新宇：
11: 变压器现在实际温度是55度左右吧，在一个就是正常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温度呢，它其实显示的是我们变压器内部的上层的油的温度。整个设备上，我们就通过测温仪还可以检测一些裸露的导电部位，确认一下就是没有这种温度异常吧。
8: 34岁的韩新宇和30岁的孟凡奇都是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从事变电运维工作。日积月累，练就了细致入微的排查能力。巡检不是简单的从设备前走一遍，而是把一座变电站拆成许多个细小的检查点，一个一个确认。韩新宇说，夏季负荷高峰期间，尤其要盯紧设备运行状态、负荷情况。
11: 我们这边就是再检查一下4台变压器、散热器中性点运行状态，包括控制箱和端子箱内的电源、线缆、端子排等，核查情况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电缆舱整体外观都正常，放油阀阀门是正常关闭的情况，阀门没有渗漏的油滴，整个咱们电缆的外观也都是正常。
8: 任何一处异常都可能成为设备运行中的隐患。
10: 我们在开展巡检工作的时候，一般是两人一组来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人是负责操作仪器，然后另外一人负责记录相关的数据，工作会比较琐碎吧，确实需要我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责任心。
8: 从主变压器室出来，是室外近3米高的散热器，孟凡奇正仰头查看每一片散热片的运行状态。
11: 散热器这边就是检查散热片有没有脏污，如果脏污它影响散热，有没有渗漏油，因为咱们油类的设备都是靠油去进行绝缘和散热嘛，然后如果有渗漏油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功能。
8: 紧接着还要进入开关设备区，检查保护装置、指示灯、带电显示器，再用检测仪器贴近设备外壳，判断内部是否存在异常放电。
11: 检测没问题，都是正常。
8: 一遍遍测量，就像给设备做了一次细致的体检。韩新宇说，
10: 我们现在是变电站内都配了这个远程的监控系统和摄像机，然后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程的查看一些设备运行的状态，然后另外可以观测设备的这个外观，然后但是呢，远程监控系统还是有它的盲区，还是存在这个观测的死角，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人工到现场然后来实施进行的，就没法使用远程的系统来进行代替。
8: 比如汇控柜、端子箱需要把门打开才能看到里面，一些箱内的线缆接触器是否异常发热，也必须让测温仪靠近后才能判断。远程监测守着屏幕上的数据，而人工巡检要走到设备跟前，把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再确认一次。韩新宇说，高温之下这种再确认变得更加频繁。
10: 就是相比于往年来说呢，今年的这个用电负荷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增加，然后因此呢，我们是需要更频繁的往返在我们所管辖的这个变电站的进行巡检的工作，尤其是结合就这个负荷创新高以后，我们巡检的频率是由原来日常的每周一次然后增加到了2周5次，如果是通知相应的设备有负荷加重的情况，我们会再对相关设备进行单独的特殊巡检。
8: 设备间要查，地下电缆夹层要查，防汛挡板排水设备也要查，甚至角落中鼠药盒里的药有没有受潮，同样不能跳过去。记者跟随巡检人员一路走下来，才逐渐理解这份工作的节奏。推开一扇门，测一个点，记一个数，再推开一扇门，再测一个点，再记一个数。没有异常就是最好的结果。一次完整的巡检和例行检查最长要持续4个小时左右，汗水从长袖工装里阴出来。孟凡奇，
11: 全棉的长袖工作服，它尽可能的去覆盖到全身，如果出现比如说火情啊，它不会像尼龙一样会粘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及时把它脱掉，然后保护自己的一个皮肤。
8: 那巡检的时候在里面是什么感觉？
11: 会喘不过来气，因为它你呼入的那种空气都是有一定的灼烧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还要保证这个工作细致有序，不漏过任何的风险，这是比较大的考验。
8: 孟凡奇说，巡检途中也有温度舒适的房间，例如保护室的设备需要空调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从40-50度的设备间走进去，突如其来的凉意又让人格外敏感。
11: 这个屋机器要求是在25度以下，像夏季我们进站去进行全面巡检也好，特殊巡检也好，空调都是一个必查项，如果它要是损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站的运行。
8: 对于运维人员而言，他们照看的并不是一台孤立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彼此关联的系统，设备本身要稳定，设备所处的环境也要稳定。高度集中4个字在这座位于北京市区的变电站现场有了具体的样子。韩新宇，
10: 运维工作从公司层面提出的要求就是成为设备的主人，这份主人的责任很多时候并不显眼，因为整个变电站内虽然是可能会有各个专业的这个相对工作人员来现场工作，但是我们变电运维人员是这个相对对变电站主责的这么一个岗位，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全站的设备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同时呢协调分配好这个各专业来现场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是能保障相当于我们整个这个北京电网尤其是主网的这个正常工作运行，就是自己能承担这样的岗位感到荣幸吧。
8: 医院里的设备持续运转，高校实验室保持供电，商场和写字楼里冷气不断，小区里的灯一盏盏亮起，电从远方而来，经过不同电压等级的输送和变换，最终成为居民插座里的220伏。今年夏天，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在8月7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 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控值守力量，统筹外调电力，本地机组满发稳工。韩新宇、孟凡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继续赶往下一座变电站，用电负荷再高，也要让千家万户一切如常。这或许正是高温巡检最朴素的意义。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股市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在上午呢略微高开之后，大盘呢是逐渐的回升，在十点之后，大盘呢又在抛盘的压力下，有所下行，沪深两市呢出现了分化。上午呢，沪市报收3947.91点，上涨了7.87点，涨幅0.2%，成交8039.2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4148.86点，下跌了162.15点，跌幅1.13%，成交9307.4亿元。两市在上午总计成交达到了17000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7:1，多数个股上涨。在上午呢，其中还是多数个股下跌，表明呢是小微盘股还有传统的消费品板块是止跌回升。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软饮料、酒类、食品、餐饮、旅游、生物科技、煤炭。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互联网、建材、电脑硬件，畜牧养殖还有消费类板块明显的在今天呢出现了企稳回升这样的走势。科技股呢在今天是盘中出现了获利回吐的打压。在概念股中，装修、冰装还有畜禽养殖、鸡产业、乳业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3.76%。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基站、射频天线还有中信通信、小基站、玻璃基板，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3.79%。目前市场出现了分化，不过建议投资者还是中期保持乐观情绪，继续关注呢在前期滞涨的低估值的消费类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7: 好的，田卫东。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浩、依晨、顾月琪，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仓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2: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劲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接工作生活的挑战。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河南东部和中南部、山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福建西北部及内蒙古西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北部和西北部、江苏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河南南部、湖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十三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八点针对湖北、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四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94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642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301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天起数学之夜、物理之夜、工程之夜、基础科学与人工智能论坛等多场专场沙龙将密集举行，汇聚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共话学科前沿趋势。大会将持续到8月21号。美国媒体当地时间九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当地时间九号，也门公共卫生和人口部长卡西姆·巴西卜表示，胡塞武装对也门塔伊兹省摩卡港和摩卡市发动的袭击已造成七人死亡、三十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儿童。袭击还波及当地沙特野战医院。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芝加哥市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据悉，截至当地时间九号，芝加哥周末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十二人受伤，部分人伤情严重。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八月九号，美国已有7858人死于枪支暴力，约14681人因此受伤。此刻提示，北京市防汛办提示，今天上午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明天傍晚到十三号白天，北京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北京全市拟于明天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遇险拨打119或11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外长说，目前伊美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特朗普称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
1: 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扑朔迷离，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是全球能源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0: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
1: 国际新闻眼，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之山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积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1: 据多家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九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
1: 伊朗近日对美国提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条件。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争取战略利益的重要筹码，海峡能否正常通航仍取决于美伊双方的博弈。
3: 在海峡重开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 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1: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
3: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已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天谈及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问题时，内塔尼亚胡称，在其任内，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都绝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他强调，以色列拒绝接受此前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15点方案。在哈马斯彻底解除包括重型和轻型在内的所有武装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离。内塔尼亚胡还称，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同一天，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并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加沙地带、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以及启动重建进程等。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3: 以色列新信息报9号报道称，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一笔投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3亿美元的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报道说，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这项提案将此次拨款描述为特别紧急的资金转移，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
1: 该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约合613.33亿美元的新纪录。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进行了5个多月的冲突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 部分评估更是认为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 80%。
3: 那根据机构测算，不只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美军的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
1: 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

0: 弹药库存告急意味着什么？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2: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3: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1: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4: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
1: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晓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3: 盟国现在他们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5: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2: 爱国者武器系统拦截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日均产量仅约两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三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三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两枚甚至三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1: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
3: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生效的。
1: 五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九号，俄罗斯外交官表示，罗马尼亚正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后勤支持。俄罗斯国防部称，继续打击乌方目标。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九日，俄罗斯媒体援引俄外交部第二欧洲司司长皮利普松的话报道说，罗马尼亚正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后勤支持。此举通过位于摩尔多瓦的多瑙河港口久尔久列实地国际自由港完成。久尔久列实地港建于2006年，位于普鲁特河与多瑙河交汇处，距黑海133.8公里，是摩尔多瓦唯一可直接进入黑海的港口。俄罗斯国防部九日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瓦修金斯科耶和托列茨科耶两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64个区域内的乌方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军用机场、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九日还表示，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和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的油料军需仓库和港口转运设施、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油料军需仓库，以及敖德萨港东北方向27公里和28公里处别利亚雷、新别利亚雷两座居民点的乌军燃料储罐。九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遇难人数已增至5人。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紧急情况部门九日通报，该共和国首府乌法市再次遭袭，一架无人机撞上一工业区在建楼房塔吊后坠落在屋顶，引发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正午六十分，近看

0: 向服务站。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那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从目前预报来看，明天将以热带风暴级别是登陆日本本州岛中部沿海。受到它的影响，明天日本东部呢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本州岛关中地区局地还有暴雨。后天日本大部地区降雨就会减弱，以小雨为主。那本州岛中部、东南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后两天本州岛到九州岛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降到30度上下，体感凉快不少。像东京明天大雨，最高气温28度。此外呢，受到伊朗高压的掌控哈，明后两天中亚中南部、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中南部、西亚大部等地呢将有37到40度的高温天气，其中伊朗南部、伊拉克大部、沙特阿拉伯中东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在42到45度，局地超过45度。再来了解一下欧洲天气方面，那么受到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啊，今后几天中欧、中北部、东欧等地的气温将陆续的走低，包括德国、波兰、白俄罗斯等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降到20度上下，体感清凉，短暂感受到秋意。那俄罗斯西部等地本周后半段的最高气温更是只有15度上下，较常年同期明显的偏低。而后天开始受到暖高压掌控的西欧、南欧等地呢气温窜升，像法国多地重返高温行列，西班牙则是热上加热，那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左右。城中像巴黎今两天最高气温32度，后天呢升到35度，大后天可能37度。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瑞。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未来三天河北、河南、湖北有强降雨过程，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9点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自然资源部要求河北、河南、湖北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高度重视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及时组织开展巡查排查，切实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险情处置和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会商研判和专家调度，全力协助地方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随着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今年以来，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深圳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屡创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媒体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

比卫星图。从三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科威特、布比延岛、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以及叙利亚哈塞克地区。印度阿萨姆邦政府9号发布公告称，阿萨姆邦的洪灾形势依然严峻。截至9号当天，本轮洪灾已经导致100人死亡。报告称，有近14万人仍然受到灾情的影响。目前有近5万名受灾民众在避难所生活。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9号举行的赛车比赛发生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当地多家媒体报道，截至当晚9点，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9人重伤。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的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数据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的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 20.89 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的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此刻提示，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0:43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夜间到13号白天，天津市有暴雨，主要的降雨时段在12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早苗再度对无核三原则表态含糊，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表示，日本谋核将招致地区国家反制。
0: 欧洲持续高温干旱，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意大利葡萄种植户面临减产风险。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
2: 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

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

0: 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1: 8月9号当天，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日本民众表示要以史为鉴，不再重蹈历史覆辙。继续来听报道。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日本在战败时明明决定今后绝不再重蹈战争覆辙，我想继续守护这一点。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宪法第九条是关键所在，如果要把自卫队的性质提升到集体自卫权以上的层次，并明确写入宪法，将会使自卫队的权限无限扩张，所以无论如何我都想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1: 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兹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2: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
1: 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八月九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的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一位日本参观者说，
7: 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会因为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受到很大影响。如果将大屠杀表述为事件，今后学习这段历史的年轻人也会难以正确理解这段历史，并且难以判断究竟哪一种表述才更符合历史事实。
6: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 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

0: 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英国《泰晤士报》就关注了长崎资料馆要将大屠杀修改为事件的做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
1: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罔顾有识之士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呼声，篡改历史事实，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但无论如何包装，侵略者当年欠下的血债是洗不掉的。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0: 多年来，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市民团体一直通过集会、向当地政府寄送声明等方式，呼吁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不仅要记录受害历史，更要明确记载日军的侵略行为。在这次展陈修改当中，他们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希望能加入强征慰安妇、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还有中国劳工等内容，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日本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达夫：
2: 展板里必须要具体描述日本是如何进行侵略扩张的，比如九一八事变还有中日甲午战争都应该具体说明，另外像731部队、慰安妇问题等也必须具体写出来。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还有人重新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81年前原子弹爆炸曾经在广岛和长崎造成惨剧，但需要证实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是理解原子弹爆炸历史不可回避的特定背景。真正的和平教育不应该只强调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更应该讲清楚战争为什么发生，日本为什么会走上侵略道路，以及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日本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达夫：
2: 学校必须正确教授日本过去的加害历史，这样的资料馆应该呈现这段历史，媒体也应该正确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资料馆不断弱化日本负面的历史，也就是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那么观看这些展览的孩子们就会认为日本并没有做过那么坏的事情，日本曾经给亚洲国家带来了伤害，不要再次重复，这样的伤害是日本的责任，而我们这些了解这些历史的人也有责任把它传播出去。
0: 今天讨论长崎也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更加容易发生松动。如今的日本已经在不断扩大防卫预算，强化军事力量，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持续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的限制，围绕修改无核三原则、引入核共享、强化核威慑等议题的讨论也在持续的升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势为患，还能继续任其一路狂飙吗？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
5: 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 ICE 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 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七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3/4。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过去7天新增火灾70起。总台记者李浩报道。
7: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日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该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已有超过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
5: 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创新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记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今年夏季，英国已出现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7月则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7月之一，干旱和山火风险随之上升。
4: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端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总台记者王静修报道。
9: 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这个低水位也给当地的航行造成了不少的困难。那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座挖沙船正在持续进行作业，来疏浚河道，保证船只的通行。
6: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与此同时，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1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 然而，持续高温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塞尔维亚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
5: 目前，意大利正经历罕见高温天气，持续高温加剧了农业水资源的紧张状况。高温叠加干旱，对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严重冲击。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四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他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10: 因为你能看到一些植株确实很缺水，从叶子上就能看出来，所以需要精准灌溉。但是地下水位在下降，没有足够的水，也没有公共蓄水池。
6: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八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此外，意大利已经把节水灌溉以及增加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作为应对极端天气的重要手段，但资金和项目的落地仍受行政效率的制约。贝蒂奥尔表示，葡萄种植产业应对气候变化，仅仅依靠个体农户根本做不到。
10: 我们单靠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这需要投资，而小企业是没有能力进行这类投资的，而且程序极其复杂。
4: 南非开普敦发生3起枪击事件，致11人死亡。总台记者杨军天报道。
2: 南非警方9日说，开普敦8日晚至9日凌晨接连发生3起枪击事件，共造成11人死亡。枪击分别发生在开普敦的卡耶利查、古古莱图和兰加，目前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警方已加强事发地区及其他潜在高风险地区的警力部署，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卡耶利查、兰加、古古莱图均位于开普敦市中心东南约20公里处的开普弗拉茨地区，该地区饱受帮派暴力活动困扰。
5: 印尼赛车失控冲撞人群，导致7人死亡。总台记者王一鹏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9日，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伤亡数字仍在进一步核实。据了解，这场比赛使用的是临时赛道，位于公共道路上。现场视频显示，赛道两侧观众距离赛道较近，且没有专门设置的防护隔离设施。
4: 丹麦出台措施打击 AI 作弊，部分学生的论文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总台记者刘婷婷报道。
12: 丹麦政府近日出台紧急措施，打击学校里 AI 作弊行为。丹麦教育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针对约9000名2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其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丹麦教育部还呼吁丹麦高中在考试期间使用屏幕监控工具。
5: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4: 主持人罗敏、博宇，编辑赵九霄、护月吉、依晨，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5: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4: 对，
13: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14: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1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毛。
1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美国媒体记者巴拉克·拉维德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文称，这名高级官员告诉他，白宫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要。这名官员说，我们对此没有意见，只要他，也就是内塔尼亚胡，继续按我们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帖文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内塔尼亚胡上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时说，尽管他持怀疑态度，但仍愿意给15点计划一个机会，并承诺会遏制对加沙的打击，以便加沙去军事化进程得以启动。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九号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九号报道，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今天收官，颁奖典礼及闭幕式今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届时，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等8大奖项将现场揭晓。励志体育电影青少年特别展映将延续到8月14号。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全文面向社会公开，即日起正式施行。准则紧扣征兵工作履职关键环节，分为5个板块，确立5大职业要求，细化25条行为规范，引导征兵人员严守纪律、廉洁履职，持续打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北美防空司令部当地时间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出动 F-16 战斗机拦截多架进入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北美防空司令部共拦截2架民用飞机，另有第3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天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印度阿萨姆邦政府当地时间九号发布公告称，阿萨姆邦的洪灾形势依然严峻。截至九号当天，本轮洪灾已经导致100人死亡。报告称，有近14万人仍然受到灾情的影响。此刻提示：台风导致的航班取消该怎么办呢？面对台风等极端天气导致的航班取消，首要原则是先取消选座，再办理退改。旅客务必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联系原购票渠道或航空公司取消客票的选座，这是后续顺利的办理免费退改签手续的重要前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上半年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大修，平台多了哪些责任，你我多了哪些保障，直播电商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质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如今通过直播电商买东西已经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日常，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直播电商可以在任何场景进行，把各种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好物送到你的家门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了网上零售整体增速。
2: 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电波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了2019年施行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那么未来我们的购物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消费又将享受到哪些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3、2、1，上链接，来吧。
4: 直播电商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5: 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4: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6: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做一些小众的。
4: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7: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1: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也摆在面前，比如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货换货难等乱象仍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那么正迎来大修的电子商务法，也就是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针对这些问题又拿出了哪些解决方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8: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4: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9: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10: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4: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0: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高出各项贷款15个百分点。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了亮眼的科创赋能成绩单。
1: 同时，科创直接融资持续扩容提质，上半年全市场科创债发行991只，规模近10,000亿元，为科技企业研发创新、产能升级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数据背后是科创动能持续释放，实体底盘不断夯实。
2: 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又怎样持续蓄力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质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3: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 EPP 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14: 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13: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 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5: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集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
13: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信贷稳底盘，股权育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16: 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始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很多好企业它就跟树苗一样啊，也需要培育。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的理念不光是给钱，举个例说，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

0: 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同步推进，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在浙江余杭仁和街道，庞爷爷庞汝勋是当地很多人心里一个温暖的名字。他是一位已故的老教师，生前捐出37万元为孩子们办了一间免费图书室。现在他虽然走了，但庞爷爷公益行动却未曾停止。不仅每年夏天庞爷爷凉茶摊准时出摊，庞爷爷公益大篷车也开到了村民的家门口。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余杭台记者许露阳的报道。
4: 早上7点半，浙江余杭云汇村的幸福亭比往常热闹得多。亭子里树荫下，村民陆续赶来，理发师的剪刀咔嚓作响，磨刀师傅脚边已经排着7、8把待磨的剪刀，一旁切好的西瓜泛着清甜的气息。这是庞爷爷公益便民大篷车第一次开进村民小组。村民金钟琴说，大伙儿还记得那间堆满书的屋子，还记得那位笑眯眯的老人。
5: 很感动，是不是啊？他一生就是为小孩子，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了书，为小孩子学习了啊，为大家服务满啊，大家觉得这种精神很好啊。
4: 在按摩摊位前，志愿者尤保国不紧不慢地给村里老人按摩。他是安徽人，没见过庞爷爷本人，但2年前知道他的事迹后，便毫不犹豫加入了庞爷爷志愿服务队。
6: 我自己前眼睛是好的嘛，后来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很多爱心人士帮助我，所以自己现在嘛这样的也可以，就是说想回报一下社会吧。我想反正以后尽量只要有这些机会我都会去参加的。
4: 在大篷车开进村子的同一时间，仁和云汇农贸市场门口的庞爷爷凉茶摊也像往年一样准时出摊。桶里是荞麦、菊花等多种药材熬制的凉茶，大锅里是提早冰镇好的绿豆汤。环卫工人、快递小哥、路过的行人停下脚步喝上一碗，暑气顿时消了大半。市民徐航喝了一碗，感觉暑气消了不少。
7: 凉的、冰的，正好现在比较热，喝一口很清凉，清凉一下了。
4: 庞爷爷志愿服务队队员朱清丽说，
8: 我们从小就是认识庞爷爷的嘛，庞爷爷教我们读书的嘛，庞爷爷们是中国好人，他就是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买书给我们看，要把庞爷爷的精神传承下去。
4: 从一间20平方米的旧书屋，到庞爷爷凉茶摊，再到公益大篷车，庞爷爷这三个字正从一个人的故事变成一群人实实在在的行动。如今庞爷爷志愿服务队已有队员30人，队员施旭说，凉茶摊每年7月出摊，持续到9月，陪伴周边居民度过了4个盛夏。而今年首次启动的公益大篷车也将继续开进各个村民小组，把便民服务送到更多人的家门口。
9: 原来呢，我们可能就是定点，现在呢，我们到我们村里面每个组里面去开设服务点，把服务送到家门口，让我们村民啊能够切实的享受到这些服务。我们也是把庞爷爷为民服务啊，然后关爱学生的这个好人精神传承下去。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过去七天新增火灾70起。总台记者李浩报道。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日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该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七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已有超过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
2: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水口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总台记者王静修报道。
3: 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这个低水位也给当地的航行造成了不少的困难。那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座挖沙船正在持续进行作业，来疏浚河道，保证船只的通行。
4: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与此同时，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1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然而持续高温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塞尔维亚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
2: 南非开普敦发生3起枪击事件，致11人死亡。总台记者杨君天报道。
5: 南非警方9日说，开普敦8日晚至9日凌晨接连发生3起枪击事件，共造成11人死亡。枪击分别发生在开普敦的卡耶利查、古古莱图和兰加，目前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警方已加强事发地区及其他潜在高风险地区的警力部署，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卡耶利查、兰加、古古莱图均位于开普敦市中心东南约20公里处的开普弗拉茨地区，该地区饱受帮派暴力活动困扰。
0: 印尼赛车失控冲撞人群，导致7人死亡。总台记者王一鹏报道。
6: 当地时间9日，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伤亡数字仍在进一步核实。据了解，这场比赛使用的是临时赛道，位于公共道路上。现场视频显示，赛道两侧观众距离赛道较近，且没有专门设置的防护隔离设施。
2: 丹麦出台措施打击 AI 作弊，部分学生的论文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总台记者刘婷婷报道。
7: 丹麦政府近日出台紧急措施，打击学校里 AI 作弊行为。丹麦教育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针对约9000名2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其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丹麦教育部还呼吁丹麦高中在考试期间使用屏幕监控工具。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北京时间13:30。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声明还要求日本政府向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等作出赔偿，签署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并呼吁称这是作为遭受原子弹轰炸国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迈向和平世界的第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北京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周三凌晨至夜间。北京全市拟于明天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预计明天20点到13号20点，北京市房山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风险；其余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预计明天20点到13号20点，北京市中心城区存在积水内涝高风险、橙色风险，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防护工作。美国是否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期备受舆论关注。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两家军工企业将正式向美国政府说明他们在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风险方面的担忧。这两家军工企业均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美国国会消息人士说，这两家企业真正担心的是乌克兰将对拦截弹做出改进，而后以更快速度、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这是美国当前生产线无法办到的。泰国曼谷市中心的一些学校8月10号加强了安保措施，包括设置金属探测器进行安检。上周五，也就是8月7号，曼谷以北暖武里府的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一名14岁的学生在家杀害祖父母后，又带枪进入校园，杀害了至少6人，打伤20多人，然后引弹自尽。这是自2022年以来泰国最严重的群体性枪击事件，这起惨剧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这个东南亚最大拥枪国枪支管控的讨论。此刻提示，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12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海各地及海洋和渔业部门正有序组织恢复海上正常生产作业。福建省防止提醒，受台风残余环流的影响，当前福建省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善始善终，做好各项防御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夏日炎炎，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记者随巡检团队走进一线，听电力保障人员如何为千家万户守护清凉。
1: 文体活动退票纠纷多发，广东出台新规，强制推行梯次退票制度，怎样向概不退换的霸王条款说不？

0: 立秋过后，北京的闷热有所缓解，但暑热仍未完全消退。小区里、写字楼里，一台台空调正在持续运转。此前，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北京电网最大负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
1: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按下遥控器，凉风很快就吹了出来。但在这股清凉凉风抵达千家万户之前，有人正一次次推开门，走进比室外更热的空间。8月8号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的工作人员，来到220千伏草桥变电站，实地探访高温负荷下的电网值守日常。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郭淼的报道。
2: 安全帽、全棉长袖工作上衣、长裤、绝缘鞋，穿戴整齐后，带上巡检仪器，巡检开始。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副班长韩新宇和值班员孟凡奇打开了4号主变压器室的门。
3: 现在这个是测温是吧？
4: 对，
5: 就这只变压器是咱们这个站内的最主要的这个设备吧。
2: 主变压器室是变电站中最热也最需要留意的区域之一。室内温度计显示，这里的室温已超过40摄氏度，设备表面温度则超过50摄氏度。高温之下，韩新宇和孟凡奇的脚步却慢了下来，看油温、看油位，检查设备外观有没有渗漏，再拿起测温仪，对容易发热的部位逐一测温。韩新宇：
5: 变压器现在实际温度是55度左右吧，在一个就是正常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温度呢，它其实显示的是我们变压器内部的上层的油的温度。整个设备上，我们就通过测温仪还可以检测一些裸露的导电部位，确认一下就是没有这种温度异常吧。
2: 34岁的韩新宇和30岁的孟凡奇都是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从事变电运维工作。日积月累，练就了细致入微的排查能力。巡检不是简单的

0: 的检查点一个一个确认。韩信宇说，夏季负荷高峰期间尤其要盯紧设备运行状态、负荷情况。
1: 我们这边就是再检查一下四台变压器、散热器中性点运行状态，包括控制箱和端子箱内的电源、线缆、端子排等核查情况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电缆舱整体外观都正常，放油阀阀门是正常关闭的情况，阀门没有渗漏的油滴，整个咱们电缆的外观也都是正常。
0: 任何一处异常都可能成为设备运行中的隐患。
2: 我们在开展巡检工作的时候，一般是两人一组来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人是负责操作仪器，然后另外一人负责记录相关的数据，工作会比较琐碎吧，确实需要我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责任心。
0: 从主变压器室出来，是室外近3米高的散热器，孟凡奇正仰头查看每一片散热片的运行状态。
1: 散热器这边就是检查散热片有没有脏污，如果脏污它影响散热，有没有渗漏油，因为咱们油类的设备都是靠油去进行绝缘和散热嘛，然后如果有渗漏油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功能。
0: 紧接着还要进入开关设备区，检查保护装置、指示灯、带电显示器，再用检测仪器贴近设备外壳，判断内部是否存在异常放电。
1: 检测没问题，都是正常。
0: 一遍遍测量，就像给设备做了一次细致的体检。韩新宇说，
2: 我们现在是变电站内都配了这个远程的监控系统和摄像机，然后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程的查看一些设备运行的状态，然后另外可以观测设备的这个外观，然后但是呢，远程监控系统还是有它的盲区，还是存在这个观测的死角，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人工到现场然后来实时进行的，就没法使用远程的系统来进行代替。
0: 比如汇控柜、端子箱需要把门打开才能看到里面，一些箱内的线缆接触器是否异常发热，也必须让测温仪靠近后才能判断。远程监测守着屏幕上的数据，而人工巡检要走到设备跟前，把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再确认一次。韩新宇说，高温之下这种再确认变得更加频繁。
2: 就是相比于往年来说呢，今年的这个用电负荷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增加，然后因此呢，我们是需要更频繁的往返在我们所管辖的这个变电站的进行巡检的工作。尤其是结合就这个负荷创新高以后，我们巡检的频率是由原来日常的每周一次然后增加到了2周5次。如果是通知相应的设备有负荷加重的情况，我们会再对相关设备进行单独的特殊巡检。
0: 设备间要查，地下电缆夹层要查，防汛挡板排水设备也要查，甚至角落中鼠药盒里的药有没有受潮，同样不能跳过去。记者跟随巡检人员一路走下来，才逐渐理解这份工作的节奏。推开一扇门，测一个点，记一个数，再推开一扇门，再测一个点，再记一个数。没有异常就是最好的结果。一次完整的巡检和例行检查最长要持续4个小时左右，汗水从长袖工装里阴出来。孟凡奇，
1: 全棉的长袖工作服，它尽可能的去覆盖到全身，如果出现比如说火情啊，它不会像尼龙一样会粘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及时把它脱掉，然后保护自己的一个皮肤。
0: 那巡检的时候在里面是什么感觉？
1: 会喘不过来气，因为它你呼入的那种空气都是有一定的灼烧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还要保证这个工作细致有序，不漏过任何的风险，这是比较大的考验。
0: 孟凡奇说，巡检途中也有温度舒适的房间，例如保护室的设备需要空调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从40-50度的设备间走进去，突如其来的凉意又让人格外敏感。
1: 这个屋机器要求是在25度以下，像夏季我们进站去进行全面巡检也好，特殊巡检也好，空调都是一个必查项，如果它要是损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站的运行。
0: 对于运维人员而言，他们照看的并不是一台孤立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彼此关联的系统，设备本身要稳定，设备所处的环境也要稳定。高度集中4个字在这座位于北京市区的变电站现场有了具体的样子。韩新宇，
2: 运维工作从公司层面提出的要求就是成为设备的主人，这份主人的责任很多时候并不显眼，因为整个变电站内虽然是可能会有各个专业的这个相对工作人员来现场工作，但是我们变电运维人员是这个相对对变电站 主责的这么一个岗位，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全站的设备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同时呢协调分配好这个各种。

0: 专业来现场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是能保障相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北京电网，尤其是主网的这个正常工作运行，就是自己能承担这样的岗位感到荣幸吧。
1: 医院里的设备持续运转，高校实验室保持供电，商场和写字楼里冷气不断，小区里的灯一盏盏亮起，电从远方而来，经过不同电压等级的输送和变换，最终成为居民插座里的220伏。今年夏天，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在8月7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控值守力量，统筹外调电力，本地机组满发稳工。韩新宇、孟凡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继续赶往下一座变电站。用电负荷再高，也要让千家万户一切如常。这或许正是高温巡检最朴素的意义。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是已经受到了天气的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
4: 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又该怎么办？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报道。
5: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6: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5: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7: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的，就是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5: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6: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 gap 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5: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6: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
3: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在销售门票时，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截止时间、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7: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5: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7: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5: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6: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5: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8: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 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
4: 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 ICE 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七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3/4。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4点整。
2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两天，黄河、太湖、滁河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安徽西南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截至今天九点，浙江、上海、江苏、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6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今天到12号，受降雨的影响，黄河、太湖、滁河、辟河、沙颍河、伊洛河、渭河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受上游来水的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以下江段将维持超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东南部、安徽西南部、浙江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今天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目前台风中心依然在浙江省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今天到12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以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有明显降雨。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9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的话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高级助手乌里希、艾因霍恩和费尔德斯坦被控曾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对埃及局势关切的机密信息。目前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拒绝对此作出回应。英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关于英国6月发生的2起骚乱事件，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社交媒体平台 X 上流量最高的帖文有相当数量源自美国账

好，该平台已成为外国极右翼势力制造舆论对立的武器。英国媒体就此评论说，美国极右翼势力正试图在混乱时期放大声量影响英国。据尼泊尔媒体当地时间十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九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此刻提示，今天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联合北京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明天20点到8月12号20点，北京市房山、门头沟、昌平西部、石景山、海淀、丰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昌平北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
0: 昨天下午5:30前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又于昨晚6: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加强防范。首先我们来看上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蔬菜采购需求明显攀升。上海农产品市场提前谋划，备足货源，各大商超卖场全面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必需品备货补货力度。来听总台记者刘晓凡的报道。
2: 为保障台风期间蔬菜货物供应，上海蔬菜集团迅速摸排近期供货蔬菜主产区种植、采收、库存及气象变化情况。8月8日至9日，蔬菜和猪肉供应呈现量增价稳的态势，日均蔬菜周转总量预计在4000吨以上。在上海江阳市场蔬菜交易区，接驳小车往来穿梭，来自农贸市场、社区商超、餐饮企业等方面的采购商们购入手比较平日明显加大，考虑到后续几日

0: 风雨影响可能导致的货物阻塞，不少商户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在市场的冷库中就地存放了较平日更多的菜品，并保持滚动更新，以备不时之需。商户冠先生说，
1: 毛芹、花菜、西兰花、西葫芦，反正有大概有10个品种左右。我们那边有4个冷库，4个冷库就可以放到100吨货左右，台风不耽误这个货的吞吐量。
0: 记者了解到，最近几天江阳市场日均蔬菜进场量约1500至1600吨，头部商户备货量较平日增加20%至40%不等。针对台风天物资保障特点，上海各大商超卖场提前预判市民采购需求，重点加大米面粮油、鲜肉蛋奶、时令蔬菜、水果、饮用水、方便速食等刚需商品备货量，生活必需品备货量较日常提升50%以上。在上海闵行区一家商超内，记者看到卖场内秩序井然，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上海市民邓先生说，
2: 日常的这个物资嘛，啊，蔬菜啊，日常吃的这些东西，正好有台风就多买一些，就跟往常一样，储备都挺充足的，价格没什么变化呀。
0: 超市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受台风影响，门店客流和订单量都有明显增加，为了确保货架不空，供应不断，门店及时加大了补货力度。上海闵行区某超市客服经理马达介绍，
3: 整体的顾客的需求，他们对我速食品包括饮用水还有绿色的蔬菜都特别感兴趣，所以说我们的昨天的补货量比前两天多了50%。为了确保我们盘面上一直有货给顾客可以选购到，所以我们的后仓是做了一个随时缺货随时补货的这样一个动作，
0: 保障供应的不仅有线下卖场，线上订单也迎来一波增长。在线上取货区，快递小哥们正忙碌地核对订单，打包配送。快递员贾师傅早上7点就开始接单了，
4: 像这个吃的喝的什么一类的呀。
5: 嗯，煎单多吗？
4: 单量蛮多的。
6: 再来关注浙江，为减少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影响，精准排查老旧小区高空安全隐患。连日来，浙江嘉兴海盐县五原街道秀远社区借助无人机对辖区内12个居民住宅小区开展拉网式高空隐患排查。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海盐台记者沈欣怡、徐伟的报道。
7: 在嘉兴海盐县长绿景苑小区秀远社区，工作人员吴洪涛正操控无人机对楼栋阳台、楼顶等重点区进行航拍巡查。通过高空镜头，楼顶腐蚀的太阳能热水器、阳台外摆花盆等隐患点位被清晰捕捉。
8: 就像门口这几幢29、30，它29幢上面有一个它的那个太阳能的管道已经，完全碎掉了，有渣子存在。那我们一会儿就要跟那个物业先说一下这个情况，然后物业会通知这个业主，就是对这个太阳能进行一个处理。
7: 据了解，长绿景苑共有53幢多层住宅，楼顶太阳能热水器安装密集，部分支架及筒体因常年日晒雨淋已严重锈蚀老化，台风来临时即引发坠落伤人，一直是社区防台排查的重点和难点。吴洪涛说，用常规办法排查楼顶情况容易有视觉盲区。
8: 这些小区有的时候它像夏天的时候绿化比较多的话，你从一楼看到5楼的话，就是视线还受遮挡的。然后我觉得，哎，平时我本来就喜欢玩无人机，然后想着看能不能跟工作结合起来。
7: 吴洪涛2022年入职秀远社区，他表示，与传统人工排查相比，无人机巡查有效克服了视线遮挡、排查效率低等短板。
8: 之前差不多5、6个人巡查一个小区，半天可能也不能做到全覆盖。但现在的话，通过无人，我2个小时我可以把一个小区的大概的一个基本情况，摸得很清楚。
7: 据统计，今年以来，秀远社区通过无人机巡查已累计发现太阳能热水器安全隐患32处，并对其中12处损坏严重的设备进行了紧急拆除。目前，无人机高空排查已在社区防台工作中实现常态化应用，为防御台风争取了宝贵时间。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宁波市宁海县风雨不断，大风降雨导致道路湿滑，出行困难。恶劣天气里，有一抹荧光绿穿梭在社区街巷小路， 顶风冒雨奔走在送餐路上，用最朴实的坚守为独居老人撑起一把暖心平安伞。

0: 请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宁海台记者柴顺记、何飞燕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宁海月龙街道塔山社区邻里服务中心社区食堂里，饭菜的香气和窗外的风雨声交织在一起。党员志愿者黄燕正熟练地将刚出锅的饭菜装进保温袋，仔细封口，层层装好。社区食堂坚持风雨无阻，为片区57位独居高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保障老人台风天正常就餐。党员志愿者黄燕说，
2: 今天送餐的滕阿姨已经90多岁了，牙口也不太好。那么今天给她准备的菜呢，萝卜呀、红烧肉啊，都是烧得特别软烂的，适合阿姨吃。
1: 外面风大雨大，阵阵狂风裹挟着雨点扑面而来。为了不让饭菜变凉，被雨水打湿，黄燕把保温袋紧紧抱在胸前，用身体护住餐袋，尽量让饭菜全程保持恒温恒热。做好准备后，她便一头扎进呼啸的风雨里，穿梭在小区楼栋之间。第一站就是独居老人滕延娟奶奶家。
3: 滕阿姨，送餐来了，阿姨。哎呀，阿姨，哎呀，哎，来来来。阿姨呀，餐给你送来了。
1: 志愿者们风雨天仍雷打不动送餐上门，独居老人滕阿姨感到非常窝心。
4: 我一个人啊，他们经常来送菜送饭，是吧？怎么不感动啊？是感动的。
1: 告别滕奶奶，黄燕又匆匆赶往下一家。
2: 那我们有些子女不在身边的，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贴一对一的电话联系好。那么像阿姨有需求的话，我们全部给她配送到位。
1: 黄燕说，台风天送的不只是一顿饭，更是一份安心，一份牵挂。台风还在继续，风雨仍未停歇，社区里那抹亮眼的荧光绿始终穿梭在社区的每个角落，坚守一线，暖心护航，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安心。
5: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起安徽将出现强风和强降水天气，安徽黄山风景区暂停开放。景区关闭时，游客如何疏导？那如何让古树名木安全度过强风暴雨天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6: 8月9号，黄山风景区发布通告，明确自通告发布之时即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入园口及索道同步关闭，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游客谅解并调整行程安排。已经入园的游客及时根据景区工作人员指引安全下山。此外，景区通过向预约游客手机号推送闭园信息，提醒游客提前调整行程安排，同步在景区换乘中心和各索道下站电子屏播放闭园通告，工作人员通过广播和现场巡查有序引导并护送已入园的游客安全下山。游客李强：
7: 我是通过广播知道景区因为台风的原因临时关闭的，也能理解景区的做法，都是为了我们游客的登山安全。目前也已经改变了行程，希望下次天气好的时候再来黄山。
6: 在古树名木保护方面，景区严格落实一树一对策、一树一批人应急机制和古树名木树长制，全山100多名护林应急队员严阵以待，对迎客松、黑虎松等古树名木实行24小时动态轮班值守，保护器材以及沙袋、雨具、铁锹、应急灯具、保险绳索等物资已经前置到位，及时对重点古树名木进行牵拉、支撑等防风保护。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8: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目前黄山风景区各项防台风应对工作已全面展开，各部门紧密协作，高效联动，全力筑牢安全防线，做好各项应急应对保障工作。
0: 视线转向江苏，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江苏各地各部门随时待命，积极排查隐患，全力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来听江苏台记者徐涵的报道。
9: 9号下午2点起，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6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要求相

0: 相关地区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管控，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果断组织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 全县我们92公里的太湖大地也是加强了这个巡地查检，同时呢，就是我们对太湖沿线一些出入口，我们也是加强了管控，劝导群众不要上堤。
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为全力应对台风天气。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2: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守护辖区船舶、船员生命财产安全。
0: 为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南通市沿江沿海水闸提前开闸预排，腾出库容，并对各处涵闸、长江堤防进行地毯式巡查，确保安全无死角，设备运转正常，内河水位均降至汛限以下。苏州启动中心城区防洪大包围，全市十大枢纽以及沿线众多泵站协同运转，有效降低内河水位。所有户外在建工地已全面停工，龙门吊、搬梁机等大型机械全部做好防风加固，锁死线位。施工方提前清理土工布、养护器材、各类轻质漂浮杂物，防止大风刮起杂物引发意外。中铁广州局通甬高铁六标项城制梁厂技术负责人梁斌：
3: 搬梁站目前是我们厂区内建筑面积最大、高度最高的一个建筑，标高是29米，作为主要的台风风险点，我们设置了20组缆风绳，单根缆风绳可受4吨的拉力。
4: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和登陆后残余涡旋影响，那今天起河南将迎来明显的风雨天气。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现在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今天上午，信阳东部、南部已经出现了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下午降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从今天的降雨预报图来看，50到100毫米的雨区已经覆盖了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的大片区域。信阳南部局地可能达到100到250毫米。对此，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明天也就是周二，强雨区明显向北向西扩大。最新的预报图中，从安阳鹤壁向南，经过郑州、开封、许昌、漯河，再到平顶山的部分区域，都出现了100到250毫米的降雨预报。河南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多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随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到了周三，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周四不少地方依然有雨，这是因为白海豚减弱之后，残余的涡旋还可能和冷空气、西风带系统共同作用，这也是河南这次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重要原因。主持人，
4: 那白海豚可能会给大家的生产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5: 那白海豚带来的这场雨会把河南的气温直接拉下来，明天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5到28摄氏度，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闷热会明显的缓解，但是对农业方面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其中豫北东部、中东部以及豫南的大部分地区风险是比较高的，降水过程同时伴有7到8级的阵风，局地玉米有倒伏风险，建议农民朋友提前疏浚田间沟渠和通河沟渠，保障排水畅通，加快雨后的沥水散伤，力争雨停无积水，减轻土壤的自涝危害。同时呢，要加强秋作物根茎病害、细菌性病害等病虫害的监测，坚持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防止大面积的爆发成灾。还要做好雨后的一喷多促，倒伏地块要避免盲目的扶植，造成二次的伤害。同时呢，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也是联合发布了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阳和 驻马店的部分县市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注意避险，做好防范。此外呢，还要关注大风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建筑工地的不利影响，注意人身安全。主持人，
4: 嗯，好的，刘长元。
6: 气象服务站。
7: 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8: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风雨仍然猛烈。虽然随着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前后是在浙江省的两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的减弱，但是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并未结束，它呢会继续深入内陆，不仅给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的强降雨，而且呢还在北方高空槽的配合下，那么使得北方地区啊也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我们具体先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那么强降雨范围是继续的向内陆扩展，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么在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福建西北部、河南东部和中南部、山东南部等地呢有大的暴雨，其中浙江东北部和西北部、江苏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湖北中北部、河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湖北北部等地的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那么再往后我们来看它的后续的发展啊，那12号大到暴雨范围呢还将继续是向北京、河北北部扩展，而且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仍有成片的大暴雨，还需要警惕局地的特大暴雨。再往后13到14号强降雨呢主要是会出现在黄淮一带，15号开始强降雨啊还将波及到东北地区南部，那么16号东北地区中南部还将有大的暴雨。那么由于未来台风白海豚的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仍然是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后续降雨的落区还有强度啊可能还会存在调整，那让我们持续的关注，做好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7: 嗯，好的，景瑞。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 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十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百余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四家至十七家不等，驾培企业抱团涨价问题突出。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0:54更新中心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内，中心城区大部6小时累计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涝、交通拥堵等情况，请特别加强防范极端强降雨。此外，上海市的金山、青浦、松江、浦东等地发布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江苏省水利厅今天11升级发布太浦河地区洪水橙色预警和苏南运河洪水黄色预警。日本气象厅的统计数据显示，自上个月28号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以来，截至日本时间10:10，当地已发生有感地震591次。此外，日本气象厅称，当地地震活动依然活跃，提醒民众在未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继续保持警惕，防范发生最大震度为5弱以上地震的可能性。据俄罗斯方面9号消息称，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目前在核电站的俄罗斯专家一共25人。布什尔核电站位于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城外，建于波斯湾沿岸，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也是俄罗斯和伊朗核能合作的重要项目。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布什尔核电站曾多次遭到美军袭击。据泰国媒体10号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当天上午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头部中弹，通猜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也在事件中受伤，二人已被送往医院救治。据悉，嫌疑人已向警方投降，警方正在现场调查案件详情。最后是此刻提示，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943架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积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

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每一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

0: 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
0: 伊朗近日对美国提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条件。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争取战略利益的重要筹码，海峡能否正常通航仍取决于美伊双方的博弈。
1: 在海峡重开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0: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已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天谈及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问题时，内塔尼亚胡称，在其任内，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都绝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他强调，以色列拒绝接受此前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15点方案。在哈马斯彻底解除包括重型和轻型在内的所有武装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离，

0: 内塔尼亚胡还称，以防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同一天，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并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 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加沙地带、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以及启动重建进程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
1: 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0: 8月9号当天，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日本民众表示要以史为鉴，不再重蹈历史覆辙。继续来听报道。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日本在战败时明明决定今后绝不再重蹈战争覆辙，我想继续守护这一点。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宪法第9条是关键所在，如果要把自卫队的性质提升到集体自卫权以上的层次，并明确写入宪法，将会使自卫队的权限无限扩张，所以无论如何我都想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0: 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

0: 诺斯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1: 1945年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
0: 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金磊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日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一位日本参观者说，
3: 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会因为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受到很大影响。如果将大屠杀表述为事件，今后学习这段历史的年轻人也会难以正确理解这段历史，并且难以判断究竟哪一种表述才更符合历史事实。
2: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英国《泰晤士报》就关注了长崎资料馆要将大屠杀修改为事件的做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来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其实今天我觉得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的瑞典站的正赛 在马尔默呢是正式打响。这一次呢，国乒是由林旭栋和王曼玉领衔，孙颖莎和王楚钦都确认缺席。那么今天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应该是林旭栋对阵陈妍宇。其实这次我们签抽的确实是有点不幸运，因为除了上半区的陈俊松以外呢，国乒的其余五名选手全部都挤在下半区。除了林旭栋的内战，包括呢像周启豪和韩国的安在贤也是一场硬仗，两个人此前呢在国际赛场交手是一胜一负。温瑞博呢则将迎战曾经爆冷击败过梁靖昆的法国好手巴德。日本男队这次其实也出现了一个扎堆比较奇怪的场景，张本智和富上损辅他们四个人啊都被分到了同一个小的半区，那么自己人也是要提前的内耗。东道主选手卫冕冠军莫雷戴德呢，他是以头号种子的身份出战，首轮呢就将对阵的是德国名将奥恰洛夫，同样看点十足。女队这边呢，其实签约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但是首轮就有一场大考，那就是陈玉轩将会对阵伊藤美诚，这也是女单首轮的一个焦点战。19岁的国乒小将呢，上来就会碰上经验非常丰富的日本世界冠军伊藤美诚。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对于她的心理和技术都是巨大的考验，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王曼玉呢，因为是顺位的头号种子，由于孙颖莎退赛，所以她是坐镇到上半区。她的首轮对手呢，将是一位埃及选手，过关的压力不大。但她所在的半区呢，还有像桥本帆乃香、像伊藤美诚这样的日本队的主力，晋级之路也挑战不小。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0: 嗯，好的，张文。
4: 海洋服务站。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子涵。
6: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傍晚在浙江沿海登陆，目前台风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正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其对我国海域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觑。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同时发布海浪黄色和风暴潮橙色警报，预计今明两天东海将出现3到5.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其中上海、浙江北部江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将会出现3到4.4米的大浪到巨浪。江苏南部、浙江南部江岸海域将会出现2.5到3.4米的大浪，福建江岸海域为蓝色预警，将会出现1.5到2.5米的中到大浪。风暴潮方面，辽宁丹东到山东日照沿海将会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江苏连云港到浙江温州沿海的增水更加明显，有50到130厘米。其中河北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了橙色，那也提醒沿海的居民和海上作业人员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风防潮准备，注意出行安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50从浙江省江山市凤林镇移出，进入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最大风力8级，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浙江全省汛情整体可控，浙江省气象台已将台风紧急警报调整为台风警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2:5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全区将有雷电天气，其中贺兰山沿山、红四堡区、同心县、沙坡头区、海原县部分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强10到30毫米，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照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1美元约合158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据菲律宾媒体10号报道，菲律宾吕宋岛碧瑶市一村镇发生山体滑坡，至少13人被埋，其中4人确认遇难。目前仍有至少6人失踪，其中包括2名儿童，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荷兰水利部门10号表示，荷兰洛比特水文站过去24小时测得的莱茵河平均流量降至每秒614立方米，为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预计短期内这一情况仍难以改变。数据显示，目前莱茵河流量已低于1947年的历史最低纪录。专家表示，莱茵河目前不仅流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而且低水位出现的时间也明显早于往年。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台风天除了登陆信息，还要重点关注什么呢？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徐俊说，首先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的最新台风路径和强度，那其中除了登陆信息，还要重点关注风雨预报。在防风方面，可以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用木板或者铁焊等加固门窗，同时要及时移除屋顶阳台的悬挂物，防止强风来的时候撞坏门窗。食物、水源、充电设施、应急设备等应提前准备好，在强风影响期间可躲进卫生间等相对牢固和密闭的空间，防止门窗刮坏时造成人身伤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增速高出各项贷款15个百分点，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了亮眼的科创赋能成绩单。
1: 同时，科创直接融资持续扩容提质，上半年全市场科创债发行991只，规模近10,000亿元，为科技企业研发创新、产能升级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数据背后是科创动能持续释放，实体底盘不断夯实。
0: 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又怎样持续蓄力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质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一批批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3: 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2: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0: 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集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了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信贷稳底盘，股权育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2: 我们想呢，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始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很多好企业它就跟树苗一样啊，也需要培育。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的理念不光是给钱，举个例说，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同步推进，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通过直播电商买东西已经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日常，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等等哈，直播电商可以在任何场景进行，把各种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好物送到你的家门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了网上零售的整体增速。
1: 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电波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了2019年施行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那么未来我们的购物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消费又将享受到哪些保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3、2、1，上链接，来吧！
3: 直播电商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梨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市。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4: 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3: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5: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做一些小众的。
3: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6: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0: 行业向心向好的同时，挑战也摆在面前，比如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一些乱象仍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那么正迎来大修的电子商务法，也就是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针对这些问题又拿出了哪些解决方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7: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3: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8: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9: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3: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

0: 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1: 这个夏天，坐落于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塑悄然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雕塑上没有人工琴弦，但如果恰逢雨天呢，您就会看到水珠从屋檐滴落，丝丝缕缕，无弦琵琶就有了天然的琴弦。
2: 而当雨滴溅落在青石板上，您就会听到它叮咚作响，正好是应了白居易“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妙笔。难怪有网友说哈，这里是天光作弦，江风荡浦，让千年诗篇在光影雨幕中悠然苏醒。
1: 江西九江坐拥千年文脉，是琵琶行故事的起点，更是一座被诗词反复打磨的城市。当诗与远方成为旅游发展创新落脚点，当地如何盘活传统文化家底，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行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4: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江风江景和眼前的雕塑融为一体的时候，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3: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九江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凌宇子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当地紧扣课本资源实景转化这一主线，突破传统观光模式，以年轻态的表达，潮流化的呈现，沉浸式的体验，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生机。
5: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过去大家了解诗词都是在课本试卷上，很抽象。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3: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再到庐山西海光影奇妙夜，九江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
6: 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就是想让游客，尤其是学生群体，走出课堂，走进诗园地，亲身的感受诗词诞生的山水意境，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
1: 这座被诗词浸润了千年的城市，如何将厚重的文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热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新颖场景搭配沉浸式体验，彻底打破大众对传统人文景区的固有印象。不少熟读琵琶行的游客专程前来琵琶亭，亲身寻访诗中景致。
7: 之前只懂字面意思，浔阳江边上看着这座无弦琵琶吹着江风，一下子就理解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特别有代入感。
3: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 大批省内外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或驻足浔阳江畔，或探访琵琶亭前。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将课堂搬进诗词诞生的原址，这场实景游。

0: 游览既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也让静默于纸页间的诗文化作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悟。
1: 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2: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晓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3: 过去我们的文旅资源非常厚重，但呈现形式偏传统、偏静态，年轻人不爱看，学生也看不懂。今年我们把诗词文化和景区景观融合，打造了无悬琵琶的特色地标，把古典文脉和潮流玩法融合，做短视频，沉浸式巡游、国风活动，把课本课堂和实景旅行融合，打造跟着课本游九江研学体系，推出实景情景剧诗文互动体验，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4: 股市服务站。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行情，在上午呢是略微高开之后啊，曾经呢是大盘一度下探，在下午呢是1:20左右，大盘呢逐渐的止跌企稳，震荡上行回升。 沪深两市呢是出现了分化，最终的沪市报收3968.59点，上涨了26.55点，涨幅0.67%，成交11668.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4316.96点，上涨了5.95点，涨幅0.04%，成交13562.1亿元。两市在今天总计 成交是达到了2万5000亿，比上一交易日是缩减了1447亿元，呈现出一个价涨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今天呢，个股上涨超过了4000家，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软饮料、重型机械、餐饮旅游、酒类、食品、休闲用品，传统的消费类板块今天呢是明显的逆势上扬。 而科技板块呢，今天出现了冲高的回落。居跌幅榜前列的分别是通信设备、互联网、半导体、电子元器件、保险和电脑硬件。概念股中，装修、冰装还有畜牧养殖的基产业畜禽养殖建材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12%。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基站、射频天线，还有呼吸机 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2.59%，目前市场人气明显回升，前期呢超跌和滞涨的行业龙头公司纷纷上涨，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呢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前期超跌而滞涨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3: 好的，感谢田卫东。
6: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自己，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0: 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方面9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又于当天改变了主意。据了解，内塔尼亚胡9号在内阁会议上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有消息称，内塔尼亚胡上述立场的变化让以色列安全机构十分吃惊。据以色列方面9号消息，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据悉，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这项提案将此次拨款描述为特别紧急的资金转移，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该决定此前已于6号获得负责采购的以政府部长级委员会批准，此次追加预算不会突破现有的国家预算框架。此项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的新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距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还有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英国、丹麦、巴西、澳大利亚、世界贸易中心协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主宾省广西分别设立国家馆与特色主题展馆。九大专题已有740余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含300余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当地时间8月10号，据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通报，下卡姆斯克市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9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月10号11时许，泰国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室发生枪击事件。初步信息显示，暖武里府行政组织主席、警察上校通差严巴勒特头部中弹，伤势严重，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其司机也在事件中受伤。警方初步确认，嫌疑人曾任暖武里府国会议员。事发后，警方将其控制。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事件。印度阿萨姆邦政府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阿萨姆邦的洪灾形势依然严峻。截至9号当天，本轮洪灾已经导致100人死亡。报告称，有近14万人仍然受到灾情影响。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上午，北京市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也就是周三的凌晨至夜间。北京全市拟于明天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相关消息。
0: 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河南东部和中南部、山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福建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
1: 今天，针对白海豚对各地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对浙江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对湖北、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针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包括黄山风景区、九华山等知名景点。详细情况，来连线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孙玲娟，先来介绍一下目前台风给安徽带来哪些影响。
2: 好的，那昨天下午呢，安徽省气象局将台风的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三级。在同一时刻呢，安徽省防指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五个市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那么本轮的降水呢，集中的时段是今天到明天的白天。那今天安徽全省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那么预计这个降水也是持续多天。那么到今天中午呢，安徽大部分地市都发布了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或者是强对流的预警。那么在今天中午的11点到下午2点这三个小时内呢，安徽有36个站点的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最强的降水呢出现在安庆桐城，另外呢全省有176个站点的小时最大雨强是超过了20毫米，10个站超过了30毫米，还有400多个站点呢出现了八级以上的阵风，76个站呢出现了9级以上的阵风，有7个站出现了10级以上的阵风。那么风力最大的站点呢是位于皖西六安的金寨县。主持人，
0: 那目前都有哪些景区已经关闭？这些景区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疏导游客和防御台风呢？
2: 那么针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呢，安徽、合肥、安庆、黄山、池州、宣城多地的景区都宣布关闭。那么在稍早前的节目里呢，我们也是报道了黄山风景区停止对外关闭的这个消息。那么除了黄山风景区呢，那么黄山市的一线、涉县多个景区也是在昨天开始陆续的关闭了。那么尤其是山岳类的景区和涉水的景区。那么同样位于皖南的宣城市金县呢，也是对全县的25家景区景点实施了临时的关停。那么这些景区的开放时间也会根据这个天气情况而定，景区会另行的发布通知。那么还有池州的九华山风景区也是从昨天下午到12号暂停对外开放。那么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游客的损失，景区也是专门的开通了门票全额退改的绿色通道，游客可以通过原来的这个购票渠道免费的办理退票或者是改期，不会产生任何的手续费。那么九华山也对山上的千年古松架设了临时的防护支撑架，对这个古树的主干还有重点的侧枝来进行全方位的稳固支撑。那么景区在关闭之后呢，这些景区也是同步对临水的步道、临崖的观景台还有户外标识牌等一些容易受到大风冲击的设施开展这个全面的排查加固，同时也通过现场的提示和线上公告等一些方式呢来发布这个避险提醒，引导游客远离河道、山谷等一些风险区域，合理的调整出行的计划。主持人。
0: 好的，孙玲娟。
1: 那随着台风逐步西移，风雨势力持续波及我国江南地区，江西北部、东部迎来持续性强降雨，那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呢出现8至10级阵风，引发道路积水。

地质灾害风险。目前江西省已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铁路、景区等公共服务同步调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立敏，那目前江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台风白

0: 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阵风风力强。根据江西省气象部门的实时监测和预报，8月10号至11号，江西北部、东部为降雨的核心区域，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至10级，大风降雨叠加，致灾风险较高。今天白天的具体降雨分布来看，上饶、鹰潭两市的南部以及景德镇、抚州、九江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强度集中且持续时间久，将一直延续至11号。主持人。
1: 那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那当地又是如何去应对的呢？
0: 本轮台风降雨已经是对于江西交通、城区市政、山区地质安全等多方面造成了明显影响。首先是在交通运输方面，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已于8月9号至10号对途经徐宁铁路、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多条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外，持续的强降雨及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坍塌等次生地质灾害。在抚州市资溪县，为了应对台风引发的山洪次生灾害，当地各乡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下沉到村主一线，对于辖区内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的排查，各重点风险点位设置警示标识，划定警戒范围，工作人员上门传递预警信息，提前转移临险群众。目前江西全省防汛体系运转有序，自8月9号起，江西省已经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隐患动态排查、险情快速处置机制，紧盯暴雨、大风及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的秩序稳定。主持人。
1: 好的。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今天起迎来强降雨。河南省气象台预计，这轮降水过程，河南北部、中西部降水量增大，北部降水还有可能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冉晓辉，来介绍一下台风白海豚给河南带来的天气影响。
3: 好的。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阳东部、南部局部大雨已经到来，雨带逐步向北推进。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中东部、东南部雨势将陆续加大。气象部门预测，今天10号起至13号，河南大部都将迎来暴雨、大暴雨，其中中北部局部将有特大暴雨。明后两天11日、12日，单日降水量最大可达到300到400毫米。受地形影响的太行山、伏牛山等区域个别点，这次降水过程累计降水量可达600毫米以上。此外，10日至12日，全省大部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这场雨呢，还会把气温直接拉下来。郑州一天降6摄氏度，洛阳降6摄氏度，平顶山、安阳、濮阳降7摄氏度，不少城市最高气温将降到25摄氏度至28摄氏度。前段时间持续的闷热呢，会明显的缓解。白海豚减弱后呢，残涡、漩涡还可能与冷空气西风带系统共同作用，导致河南此次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预计到周四河南不少地方依然有雨。主持人。
2: 那针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天气啊，河南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3: 那七上八下的防汛关键期呢已经过半了，河南接连经历了多轮的强降雨考验，全省的防汛形势总体平稳。随着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防汛大考呢进入了最吃紧的关头。本次台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加强堤防、中小水库、重要水利工程、涉山涉水景区等巡查排险，还需关注大风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建筑工地、简易构筑物等不利的影响。那目前呢，河南全省各级气象部门处于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严密监视天气变化，实时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加强与相关部门联合会商和应急联动。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联合发布农田 自涝灾害风险预警，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会商研判防汛防台的形势，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快速落实各级应急措施。

0: 进一步前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各行业各部门也将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努力筑牢群策群防的安全防线。主持人。好的，冉晓辉。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请放心，
3: 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你好。
4: 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是城市治理中的一块硬骨头，家梯维保找谁做，外墙脱落谁来修，业委会工作怎么理，居民有时候确实是挺犯难。而在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一家特别的物业超市正在尝试破解难题。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肖冰毅、郭恩友的报道，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走进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小区，记者看到道路两旁贴近居民楼的大树已经被修剪得清爽利落。小区老居民吴仁仲告诉记者，在这个20来年的小区里有不少枝繁叶茂的树，绿化虽好但影响采光。最近低楼层的居民找到了定期处理的解决方案，马上对小区里21棵树木进行了修缮。上海市长宁区虹桥新城居民吴仁仲：
2: 原来呢，管道的改造、绿化的修缮、设备的维护，不知道找哪一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这个选择的范围呢比较窄，对吧？价格也不透明。通过这个超市的平台，让我们找到了专业的修剪树木的公司。
1: 吴先生所说的物业超市是周家桥街道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这里的货架上不卖商品，而是把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还把物业、业委会、家梯、换梯、户梯3大类治理需求和10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不仅有传统的保洁、保安、绿化，还拓展了物业加养老、房屋安全检测等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3家。原来的熟人打听、口口相传变成了清晰的标准。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
3: 那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这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一个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也督促他们完善自己的服务，给居民提供更加清晰的治理的方案以及可以挑选的资源库。
1: 物业超市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整合资源，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和介绍机制，也让小区业委会告别了过去两眼一抹黑的困境，选哪家物业找谁修东西现在有了可参考的依据。上海市长宁区长宁新城业委会主任马林：
4: 我们业委会大多数也不是很专业的，比如说墙体的脱落，比如说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要换梯，我们就通过这个超市介绍了一些的换梯公司，给我们有了一些非常的专业的指导。前不久我们的小区顺利的召开了业主大会，97%的通过率，我们的电梯换梯成功。
1: 不过新模式也面临现实挑战，目前真正能转化成居民消费行为的项目还不算多，一些老旧小区居民长期习惯了低物业费甚至政府托底，对市场化服务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
3: 居民对于专业服务的一个付费的意

0: 识，还是物业企业它要主动来提升服务质量的这个动力啊，都需要有一个培育的过程。那另外呢，物业服务企业它的综合评价标准是否科学，过程是否公正，也直接关系到整个模式的公信力。我们也在和区的职能部门啊共同努力来完善这样的一个测评体系，来提升社区居民的满意度。
1: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新城居民吴仁仲
2: 建议物业超市能够经常的走到小区进行这个政策的讲解和这个现场的咨询答疑的线下活动，让更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个福利。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在浙江余杭仁和街道，庞爷爷庞汝勋是当地很多人心里一个温暖的名字。他是一位已故的老教师，生前捐出37万元为孩子们办了一间免费的图书室。那现在他虽然走了，但庞爷爷公益行动却未曾停止。不仅每年夏天庞爷爷凉茶摊准时出摊，庞爷爷公益大篷车也开到了村民的家门口。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5: 早上7点半，浙江余杭云汇村的幸福亭比往常热闹得多，亭子里树荫下村民陆续赶来，理发师的剪刀咔嚓作响，磨刀师傅脚边已经排着7-8把待磨的剪刀，一旁切好的西瓜泛着清甜的气息。这是庞爷爷公益便民大篷车第一次开进村民小组。村民金钟琴说，大伙儿还记得那间堆满书的屋子，还记得那位笑眯眯的老人。
6: 很感动，是不是啊？他一生就是为小孩子，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了书，为小孩子学习了啊，为大家服务满啊，大家觉得这种精神很好啊。
5: 在按摩摊位前，志愿者尤保国不紧不慢地给村里老人按摩。他是安徽人，没见过庞爷爷本人，但2年前知道他的事迹后，便毫不犹豫加入了庞爷爷志愿服务队。
7: 我自己前眼睛是好的嘛，后来眼睛看病的时候，很多爱心人士帮助我，所以自己现在嘛这样的也可以，就是说想回报一下社会吧。我想反正以后尽量只要有这些机会我都会去参加的。
5: 在大篷车开进村子的同一时间，仁和云汇农贸市场门口的庞爷爷凉茶摊也像往年一样准时出摊。桶里是荞麦、菊花等多种药材熬制的凉茶，大锅里是提早冰镇好的绿豆汤。环卫工人、快递小哥、路过的行人停下脚步喝上一碗，暑气顿时消了大半。市民徐航喝了一碗，感觉暑气消了不少。
8: 凉的，冰的，正好现在比较热，喝一口很清凉，清凉一下吧。
5: 庞爷爷志愿服务队队员朱清丽说，
9: 我们从小就是认识庞爷爷的嘛，庞爷爷教我们读书的嘛，庞爷爷们是中国好人，他就是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买书给我们看，要把庞爷爷的精神传承下去。
5: 从一间20平方米的旧书屋，到庞爷爷凉茶摊，再到公益大篷车，庞爷爷这三个字正从一个人的故事变成一群人实实在在的行动。如今庞爷爷志愿服务队已有队员30人，队员施旭说，凉茶摊每年7月出摊，持续到9月，陪伴周边居民度过了4个盛夏。而今年首次启动的公益大篷车也将继续开进各个村民小组，把便民服务送到更多人的家门口。
10: 原来呢，我们可能就是定点，现在呢，我们到我们村里面每个组里面去开设服务点，把服务送到家门口，让我们村民啊能够切实的享受到这些服务。我们也是把庞爷爷为民服务啊，然后关爱学生的这个好人精神传承下去。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刚到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5: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16: 一起来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7: 您好，博宇，听众朋友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继续关注台风白海豚带来的猛烈降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雨主要啊，在今天白天的时候是集中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一带。那么其中上海、江苏南部、安徽中部、江西北部等多地是遭遇了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那今天下午到明天呢，强降雨范围继续啊是向内陆扩展。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显示，那么在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福建西北部、河南东部和中南部、山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北部和西北部、江苏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湖北中北部、河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湖北北部等地的局地还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注意防范。那么气温方面啊，昨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江南中东部、江淮、江汉东部等地已经是明显降温，像浙江、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是降到了30度以下。那么受到台风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今后几天啊，江南到华北的高温将继续是明显的缩减。那么江南、江淮一带像今后七天的气温整体来讲啊，会较常年同期偏低。我们举例子来看，南昌昨天的最高气温还高达34.8度，那么今天午后气温才大概26度多哈，暑热暂歇。不过呢，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和华南等地呢仍然是有高温天气的。依然举例子来看，像成都11到14号连续4天，那重庆呢11到16号是连续6天高温天气，那里的朋友呢请注意防暑。好的，天气说到这里。
16: 好的，景瑞。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偷渡潮而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西班牙上周末正式恢复对意大利航班和船舶的入境检查，首日抽查约200名乘客。西班牙内政部8号晚发布消息说，当天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等6个城市的12个航班的199人进行了入境检查。按照内政部此前在一份声明中的说法，入境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申根边境法要求，但抽查对象也包括意大利公民。这一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自8月1号起，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并表示此举至少持续至15号，理由是上月底约 7.2 万人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一方担心非法移民可能从西班牙进一步流入其他欧盟国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4:30，河南省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郑州市明天到13号将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增强。主要降水时段在明天8点至13号8点，过程累计降水量250到400毫米，局地5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90毫米，局地100到120毫米。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也就是8号到9号，拱北口岸迎来今年暑期以来客流量最高的周末，珠澳双向出入境客流大幅攀升。根据拱北边检站的统计，周末两天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85万人次。据客流数据分析显示，拱北口岸出境高峰集中在每日上午9点至13点，大量旅客集中出境前往澳门游玩；每日16点至21点迎来入境返程高峰，返程客流集中密集，双向客流交错叠加，通关压力显著增大。土耳其政府官员9号证实，经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的航线目前仍然畅通。美国媒体早些时候报道称，由于近期黑海商船遭袭事件增多，土方已限制商船进入黑海。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当降雨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一些地区就会发生积水现象，那对此需要注意什么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抗旱减灾中心副主任杨坤说，首先避险为上，暴雨期间非必要不外出，不涉水。如果地下室、地下车库已经进水，那就千万不要涉险进入。其次是注意断电，室内有积水进入的风险时，要立刻关闭家中电源总闸，避免触电。实在必须外出时，要远离带电物，尤其是电线杆、路灯杆，还有变压器、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公共设施。如果您在路上看到漩涡，那意味着下水道井盖可能被冲开了，或者是有深坑激流，这时也要远离。在驾驶时，如果不能准确判断水深，宁绕行不涉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
0: 今年十一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今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2: APEC 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3: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2: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随后，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5: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越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2: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6: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退税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2: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了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0: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今天上午，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记者看到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了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3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顺畅。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至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

0: 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一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的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在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了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50.9%，同比增长47.5%。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2: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1: 会议流量正加速转化为来深访华的文旅流量与商贸流量。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天中午12点，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4.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3: 继续来关注。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韩萌，那今天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是在怎样的宏观背景和行业形势下出台的？来介绍一下。嗯，好的。
4: 那煤炭呢，是我国的基础能源，攸关国际民生还有国家的这个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呢，我国的煤炭行业是统筹推进了煤炭的稳定供应，还有绿色低碳转型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那“十五五”时期，煤炭消费呢将会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的环境呢也会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变化，所以产业发展的机遇和风险挑战是并存的。 为此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是在深入研判了内外部的环境的基础之上，研究制定了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那规划就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要进一步的增强，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的产能比重要提升到85%，全系统的智能化建设要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的产能比例要提升到75%。 那国家能源局的有关负责人还强调，那在“十五五”时期呢，将会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地推进像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的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的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当中的兜底保障和系统调节。
1: 那下一步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将会强化行业统筹，会同有关的部门加强指导协调，还有跟踪的评估，完善行业发展的支持政策，研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当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效。相关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嗯，好的，韩萌。
5: 立秋过后，北京的闷热是有所缓解，但暑热仍未完全消退。此前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北京电网最大负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8月8号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工作人员，来到220千伏草桥变电站，实地探访高温负荷下的电网值守日常。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郭淼的报道。
1: 安全帽、全棉长袖工作上衣、长裤、绝缘鞋，穿戴整齐后带上巡检仪器，巡检开始。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副班长韩新宇和值班员孟凡奇打开了四号主变压器室的门。
2: 现在这个是一条测温是吧？
5: 对对，就这只变压器是咱们这个站内的最主要的这个设备吧。
1: 主变压器室是变电站中最热也最需要留意的区域之一。室内温度计显示，这里的室温已超过40摄氏度，设备表面温度则超过50摄氏度。高温之下，韩新宇和孟凡奇的脚步却慢了下来，看油温，看油位，检查设备外观有没有渗漏，再拿起测温仪对容易发热的部位逐一测温。韩新宇：
5: 变压器现在实际温度是55度左右吧，在一个就是正常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温度呢，它其实显示的是我们变压器内部的上层的油的温度。整个设备上我们就通过测温仪还可以检测一些裸露的导电部位，确认一下就是没有这种温度异常吧。
1: 34岁的韩新宇和30岁的孟凡奇都是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从事变电运维工作，日积月累练就了细致入微的排查能力。巡检不是简单的从设备前走一遍，而是把一座变电站拆成许多个细小的检查点，一个一个确认。韩新宇说，夏季负荷高峰期间尤其要盯紧设备运行状态、负荷情况。
5: 我们这边就是再检查一下4台变压器、散热器中性点运行状态，包括控制箱和端子箱内的电源、线缆、端子排等，核查情况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电缆舱整体外观都正常，放油阀阀门是正常关闭的情况，阀门没有渗漏的油滴，整个咱们电缆的外观也都是正常。
1: 任何一处异常都可能成为设备运行中的隐患。
6: 我们在开展巡检工作的时候，一般是两人一组来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人是负责操作仪器，然后另外一人负责记录相关的数据，工作会比较琐碎吧，确实需要我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责任心。
1: 从主变压器室出来是室外近3米高的散热器，孟凡奇正仰头查看每一片散热片的运行状态。
5: 散热器这边就是检查散热片有没有脏污，如果脏污它影响散热，有没有渗漏油，因为咱们油类的设备都是靠油去进行绝缘和散热嘛，然后如果有渗漏油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功能。
1: 紧接着还要进入开关设备区，检查保护装置、指示灯、带电显示器，再用检测仪器贴近设备外壳，判断内部是否存在异常放电。
5: 检测没问题，都是正常。
1: 一遍遍测量，就像给设备做了一次细致的体检。韩新宇说，
6: 我们现在是变电站内都配了这个远程的监控系统和摄像机，然后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程的查看一些设备运行的状态，然后另外可以观测设备的这个外观，然后但是呢，远程监控系统还是有它的盲区，还是存在这个观测的死角，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人工到现场然后来实时进行的，就没法使用远程的系统来进行代替。
1: 比如汇控柜、端子箱需要把门打开才能看到里面，一些箱内的线缆接触器是否异常发热，也必须让测温仪靠近后才能判断。远程监测守着屏幕上的数据，而人工巡检要走到设备跟前，把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再确认一次。韩新宇说，高温之下这种再确认变得更加频繁。
6: 就是相比往年来说呢，今年的这个用电负荷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增加，然后因此呢，我们是需要更频繁的往返在我们所管辖的这个变电站的进行巡检的工作，尤其是结合就这个负荷创新高以后，我们巡检的频率是由原来日常的每周一次然后增加到了2周5次，如果是通知相应的设备有负荷加重的情况，我们会再对相关设备进行单独的特殊巡检。
1: 设备间要查，地下电缆夹层要查，防汛挡板排水设备也要查，甚至角落中鼠药盒里的药有没有受潮，同样不能跳过去。记者跟随巡检人员一路走下来，才逐渐理解这份工作的节奏。推开一扇门，测一个点，记一个数，再推开一扇门，再测一个点，再记一个数。没有异常就是最好的结果。一次完整的巡检和例行检查最长要持续4个小时左右，汗水从长袖工装里阴出来。孟凡奇：
5: 全棉的长袖工作服，它尽可能的去覆盖到全身，如果出现比如说火情啊，它 它不会像尼龙一样会粘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及时把它脱掉，然后保护自己的一个皮肤。
1: 那巡检的时候在里面是什么感觉？
5: 会喘不过来气，因为它你呼入的那种空气都是有一定的灼烧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还要保证这个工作细致有序，不漏过任何的风险，这是比较大的考验。
1: 孟凡奇说，巡检途中也有温度舒适的房间，例如保护室的设备需要空调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从40-50度的设备间走进去，突如其来的凉意又让人格外敏感。
5: 这个屋机器要求是在25度以下，像夏季我们进站去进行全面巡检也好，特殊巡检也好，空调都是一个必查项。如果它要是损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站的运行。
1: 对于运维人员而言，他们照看的并不是一台孤立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彼此关联的系统。设备本身要稳定，设备所处的环境也要稳定。高度集中四个字在这座位于北京市区的变电站现场有了具体的样子。韩新宇，
6: 运维工作从公司层面提出的要求就是成为设备的主人，这份主人的责任很多时候并不显眼，因为整个变电站内虽然是可能会有各个专业的这个相对工作人员来现场工作，但是我们变电运维人员是这个相对对变电站主责的这么一个岗位，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全站的设备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同时呢协调分配好这个各专业来现场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是能保障相当于我们整个这个北京电网，尤其是主网的这个正常工作运行，就是自己能承担这样的岗位感到荣幸吧。
1: 医院里的设备持续运转，高校实验室保持供电，商场和写字楼里冷气不断，小区里的灯一盏盏亮起，电从远方而来，经过不同电压等级的输送和变换，最终成为居民插座里的220伏。今年夏天，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在8月7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控值守力量，统筹外调电力，本地机组满发稳工。韩新宇、孟凡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继续赶往下一座变电站。用电负荷再高，也要让千家万户一切如常，这或许正是高温巡检最朴素的意义。
3: 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张本兄妹双双夺冠，技术拉平时代国乒如何实现逆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让球迷看得有点闹心的 WTT 横滨冠军赛。昨晚刚刚结束的横滨站比赛，我们中国的中生代选手陈幸彤是2-4不敌18岁的张本美和，而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也在男单决赛那边实现了卫冕。不过对手不是中国男乒的选手。您可能会问了，那我们战将都去哪儿了？这答案就更扎心了。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前两轮就都被淘汰了，这也是我们中国男乒选手连续第二战全员8强未入。这不是一个冷门，横滨站王楚钦和林诗栋并未参赛，他们两个是目前男乒选手当中唯二还留在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前10不入的选手无缘八强，只能说是正常发挥。不得不承认，中国男乒已经进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我也在想啊，那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上去找答案？当年男乒为什么落后了？我们又是如何重回巅峰的？时间回到1989到1993年中间，当时呢，国乒男队在世乒赛团体赛上连续无缘金牌，甚至在1991年跌到了历史最低的第7名。当时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的正交快攻，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发球接发球前三板和进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守卫是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也就是咱们后来看到的王励勤啊、樊振东啊、许昕啊那种退到远台的名场面。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上和打法上已经完成了一个版本上的更新，但是我们没能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拉垮。当时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男队想要重新站起来起码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但最终国乒仅仅用了大约4年的时间，就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上重夺4-4杯。这里面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优势啊，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当然 后面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重新建立技术优势。本世纪初我们经历了一个改革，就是小球改大球的时代。乒乓球呢，从

0: 过去的38毫米增到了40毫米，这就导致球速和旋转下降了。国乒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么改，力量将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提出了女子技术的男子化以及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到了2008年，无机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那么单板质量的下降就意味着过去一板打死是很难的，比赛进入了多拍相持时代，这恰恰给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代男乒的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领先当时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在他之前，我们的选手正手弧圈的质量普遍是不如欧洲选手的，而他的正手弧圈结合力量、速度和旋转，第一次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的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再比如张继科将台内拧拉技术从一项过渡技术变成了全台无死角的主动进攻武器，接发球直接得分，或者他能够迅速的去占据主动，这也标志着中国男乒在横板弧圈球的核心技术上实现了对欧洲的引领和超越。在大球时代，马龙将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所谓六边形战士，他也有一大绝技，那就是反拉弧圈。当对手发动进攻的时候，他能抢在上升期借力反拉，以更快速的反击。这种高速对抗当中反制对手的能力，是对稳定和全面的终极阐释，也成就了他的全满贯伟业。而樊振东的打法被称为暴力美学，他的暴力拧拉在张继科的基础上，力量更大，角度更开，实现了以暴制暴的压制力，也代表了当今乒坛反手技术的最高水准。您看，我们会的对手也基本上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相比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乒男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人无我有了。短期来看，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年轻选手的心态，从守到冲出来，增加大家逆战的能力。长期来看，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经历的那样，要率先的去回答未来的乒乓球应该怎么打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重回巅峰。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依晨、李浩、胡月琪，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预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至8月16号，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湖北西北部、河南东南部和北部、河北中部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部将有特大暴雨。受降雨影响，湖北汉江支流北河、河南沙颍河上游支流北汝河、伊洛河支流蛮峪河、渭河支流淇河、河北阜阳河水系里阳河、山东束河支流基隆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4点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醒有关地方及时转移受威胁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预报，8月11号至14号，海河流域中南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张卫河、子牙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根据有关规定，经研究，自今天15点起，海河防总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海委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江苏苏州市水务局今天15点发布京杭运河苏州段洪水红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3号，河南省将出现暴雨、大暴雨，中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经会商研判，根据有关规定，河南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3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土耳其议会定于10号审议一项旨在彻底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武装的法案草案。库尔德工人党9号就此提出异议，要求土政府释放仍被监禁的该组织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据法国媒体报道，这项草案将允许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放下武器后回归平民生活，但没有许诺全面特赦。一些罪行较轻的成员将获5至10年缓刑，但犯故意杀人罪等严重罪行的成员仍将被追究责任。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丹麦格陵兰岛自治领地方面日前向一家美国能源企业发出严正警告，要求该企业不得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当地开展石油钻探活动。据悉，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的能源企业近日将钻探设备运抵格陵兰岛，引发当地关注。最后是此刻提示，近日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临界值相关话题冲上热搜，那有不少人好奇近视超过600度到底有什么风险呢？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风险升高，严重的甚至会失明，而且近视手术无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所以说如果近视还没有到600度的人一定要好好注意。 不过尽管近视不能逆转，但通过科学防控的方式也可以让度数不再上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燕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
1: 目前该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当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之后就会被修改为淡化罪行性质的南京事件。
0: 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当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还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
1: 今天讨论长崎，也绝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越容易发生松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还有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进入盛放期，记者深入保护区探访这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1: 另外，国际方面即将聚焦的有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最近江西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像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刷屏了。这个琵琶雕塑上呢没有琴弦，但是每到雨天，水珠就会从屋檐滴落，丝丝缕缕就成了琵琶的天然琴弦。
1: 更妙的是，当雨滴落在青石板上叮咚作响的声音，正好应了白居易写在琵琶行里的场景，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网友评价，这里是天光作弦，江风当谱，让千年诗篇在光影雨幕当中苏醒。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行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4: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一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3: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九江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玲宇子告诉记者，
5: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3: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NPC巡游，再到庐山西海光影。

奇妙业就将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

0: 到了需要将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就是想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
1: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
2: 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呀，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1: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0: 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3: 这个夏天带着游客走进诗与远方的，不仅有九江火起来的千年文脉，还有贵州小村庄的溶洞探秘。
4: 嗯，
3: 在这里桨板轻轻划破幽蓝的水面，头顶是万年的钟乳石，耳畔只剩下桨声、水声和呼吸声。最近在贵州清镇官游村，如果您想体验一把这样的桨板探洞，现在订票的话可能也得等到半个月之后才能去了。
4: 那么一个溶洞怎么让一座静谧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咱们今天呢走进贵州清镇，听一听大山怎样迎接外来客，留住归乡人。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孟庸。
5: 出贵阳，沿沪昆高速向西约半小时车程，就来到了清镇市。八月的暖风吹响了芦笙，也将官游村的稻田染成一片青绿。官游村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喀斯特群山间，距离村头两三百米藏着一个溶洞，名叫石溶洞，原本是夏日里村民纳凉戏水的去处，可这几年石溶洞被探险爱好者发掘，登上了杂志封面，一下子成为热门打卡地。
6: 里面好玩吗？
7: 好玩。
5: 桨板探洞、游泳求渡，家门口成了热门景区。村里的于明艳也转行做了桨板领队，一大早他就带着游客进山了。
6: 那你们装备提好，注意安全哈。
5: 一汪碧潭引入山腹，阵阵凉风从洞口涌出，像是大山在深呼吸。
8: 洞内的温度常年16到18度，水的话温度应该在10度左右。
5: 于明艳一边帮队员系牢救生衣，一边拧开头灯，让光柱照进洞口。石溶洞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洞内分布着30多个碧绿透明的钙华池，像散落在地底的翡翠珠链。头灯照向幽蓝的水面，能看见水底的石花。桨板轻轻一推，洞壁万千景象缓缓后退。
8: 全程有30几个团就不停的需要一直爬桨板，然后下板上板。
5: 桨板穿过一方幽潭，游客就要徒步走到下一处，途中还会遇到几十处梯级瀑布，反复登板滑行。一趟下来虽然体力消耗不小，却越玩越上瘾。
8: 要小心点，
5: 遇到低矮的岩顶，人得平趴在桨板上，贴着水面蹭过去，过后抬头，整座地宫仿佛都在眼前晃动。桨板探洞是清吉县户外项目，安全和专业引导是头等大事。遇到高坡，领队会给游客套上绳索，一点点把人从高处放下，有专业人员辅助，这个惊险过程像坐滑梯一样。
8: 我们洞内玩法比较多，就游泳嘛，洞潜也有，就很多客人都喜欢潜水的会带脚蹼过来潜水，或者喜欢跳水的也会就跳水玩。
5: 于明艳个子不高，亲和爱笑，以前她是全职妈妈，培训成为持证领队后，每天要带着游客走2趟。她还用短视频记录日常，镜头里的山水和笑声感染了很多网友。
8: 我在这边工作是挺开心的， 因为这边就面对不同的客人嘛，然后不同的小朋友整天会问你，教练阿姨这个是怎么回事呀，会告诉小朋友。

0: 我有中午时怎么形成？有咱们不要去破坏它。
1: 为保护生态，溶洞只在几处关键点布设了柔和的光照，为游客留下打卡拍照的最佳角度。为保障这项新兴户外运动的安全与专业，两年多来，灌油村不少村民参加了系统化培训，正式持证领队已经超过100人。54岁的陈千亿是年纪最大的，大伙儿都叫他老陈。
2: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啊，他就在家门口上班。哦，还有游客进来了，好，我们这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熊里面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猕猴桃。
1: 想当领队并不轻松。陈千亿先后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三证齐全。他还把儿子陈家威带入行，做专职摄影师。父辈扎根乡土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3: 暑期人也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万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1: 最后一批游客乘坐桨板出洞，在洞口脱下救生衣，摘下安全帽，陈千亿跟大家告别。返程时，夕阳已经铺满田野。小时候，他在洞里嬉戏；青年时，他外出奔波。如今，溶洞还是那个溶洞，但他不用再走了。大厦用独特的馈赠为远方的客人带去惊喜，也留住了归家的人。
4: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好，接下来我们去湖北去探访一种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七子花因为每簇花序由七朵白色小花簇拥成团，所以得名七子花，是我国首批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907年，英国植物学家在湖北兴山首次发现了七子花，但此后的上百年里，原产地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踪迹，一度被认为已在湖北野外灭绝。
6: 直到2022年8月，与当年模式样本完全一致的七子花群落，终于在湖北西北部的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重新发现。那现在呀，正是七子花盛花期，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一块儿深入保护区，走进这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7: 这有种里面完全没路的感觉。
8: 对对，这得有路直接走，我们会这会搞皮划过来。
7: 这之前走路的印子是吧？
8: 对对对。
9: 距离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这里已经是汽车能通行的最远的位置。
10: 进入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记者只能汽车步行，手机信号也逐渐消失，可植被越来越密，脚下的苔藓也越来越湿滑，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已经踏入一片人迹罕至的山林，这里就是七子花生长的家园。
11: 进入到这个七子花分布区了，这边就碎了。
9: 可以看到七子花已经纷纷迎来盛放期，清澈的溪水流淌在山间，各种颜色的蝴蝶在林中飞舞，怪不得我们要来到这里才能见到它。
10: 2022年，几名做资源本底调查的队员在南河保护区一处山脊边偶然发现了这簇小花。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邓正群说，七子花的再次现身轰动了整个植物学界。
11: 因为毕竟是个115年都没发现了，很惊奇。发现了后，湖北省也把它列为需要重新保护，了解它的习性，观察它的无后期。
10: 为了守护好这一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成立专班进行数量调查，编制保护规划，并对发现的七子花逐一编号挂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守护行列。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李顺全，
12: 每天种植弄个小时以上，是不同地方看看有人为何都没有，给老百姓宣传教育，挂牌的不能破坏。
10: 广东省珠海市一家科普中心也长期致力于七子花的保护和宣传，负责人宗祖良说，这样的活动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13: 我们志愿者活动呢，已经做了14期了，做科普工作啊，生态摄影呢，红外相机的安装啊。也算是这个为七子花做了一些工作和努力。
10: 如今南河保护区内发现的七子花已超过5000株，保护区还联合华中农业大学采用硬枝扦插方式开展人工繁育，进一步扩大七子花的种群。

0: 数量。湖北省林业局专家库成员、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明喜，
1: 充分表明湖北的生态环境逐步在变好，给这个湖北省的这种植物资源添加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单种属植物，保护好为子孙后代留这么一些资源下来。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星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进行了5个多月的冲突之后，美国的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约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是认为，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有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
15: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被认为弹药库存告急又意味着什么？咱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6: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17: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18: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美国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 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16: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19: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
14: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这能否让美国军工供应链走出困局呢？继续来听报道。
16: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17: 爱国者武器系统拦截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三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16: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
18: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生效的。
16: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2: 为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0: 选板材要环保，
2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0: 非法标会打着熟人互助旗号，藏的是非法集资陷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熟人圈不等于安全圈，别让非法标会标走您的血汗钱。
22: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北中南部、河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5点针对河北、河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13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8点针对湖北、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怀柔、丰台、经开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北京全市拟于明天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根据最新资料研判，受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地区明天傍晚至13号白天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最强降雨时段为后天凌晨至夜间。今天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7月宁夏外送电量112.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外送新能源电量32.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7%，单月外送电量、新能源外送电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今天宁夏首次完成电力外送内蒙古。今年以来，宁夏先后完成对福建、广东、黑龙江、内蒙古首次送电，电力外送范围扩展至23个省份。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该国卫生官员警告说，随着蚊媒疾病高峰期临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去年尼泊尔有182人感染乙脑，其中41人死亡，病死率约为23%。流行性乙型脑炎是由乙脑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主要通过蚊子叮咬传播。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9号在美国俄勒冈尤金落幕。5个比赛日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中国队的2枚金牌全部来自投掷项目。最后是此刻提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今天收官，颁奖典礼暨闭幕式今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届时，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等8大奖项将现场揭晓。励志体育电影青少年特别展映将延续到8月14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5: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2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4: 接下来晚高峰将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影响，记者一线直击各地防台防汛最新情况，
15: 还会关注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问题多发，哪些情况需要警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
0: 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好，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关注。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给各地带来的风雨影响。昨天傍晚，台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玉环登陆，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之后，走出了一条罕见的慢弧线，逐步西移。其外围环流裹挟的充沛水汽，给东部和中部的多个省份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
1: 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浙江、上海五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今天凌晨开始，上海多个区普降大雨，金山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和闵行、浦东等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上海的中心城区的大部六小时累积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那么有关上海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的总台记者杨松涛。松涛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请介绍一下现在上海的天气情况，包括这个城市运行、市民生活的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
2: 你好主持人。那么上海目前呢降雨已经减弱，可以说外面只有零星的小雨。上海呢是从今天凌晨开始下起大雨的，这个大雨呢一直持续到接近中午。那么为了应对这场大雨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有四条线路全线停运。上海地铁这个在下午15:45的时候呢也发布公告，停运路段恢复运营，同时呢为了确保这个运营安全，全网络的地面高架仍然是限速运营。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三岛客运、市内的轮渡、浦江和苏州河的游览客船都全线停运。因为市内轮渡停航呢，上海市启动了这个长江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路隧道和银渡路隧道等四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的保障措施。那么上海的交通管理部门建议今天啊，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上海市交通委和上海市公安局呢，今天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民居家办公，同时要求呢，因本次台风这个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和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和休息日作为补偿。那么上海金山区呢，今天上午接近10点钟的时候呢，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同时呢，金山区啊是发出了这个关于本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和误工处理的相关意见。除这个政府机关和直接保障城市运行的企事业单位外，其他的用人单位呢可以采取临时的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园、停业等措施，同时呢暂停举办户外群众性的聚集活动。那么昨天晚上呢，上海市一共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在所有的安置点呢都是包吃包住，免费提供餐食。那么上海气象台介绍呢，目前随着台风逐渐远离，预计这个上海市这个最大的陆地阵风将降到7到9级，今天上半夜起呢将继续降至5到6级，沿海地区阵风是维持7到8级。那么今天傍晚16点到17点呢，上海市的降雨逐渐减弱，明天凌晨呢预计上海市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累计雨量是30到50毫米。那么今天下午到夜间呢，上海市将视情逐渐降级或者解除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你好主持人。
1: 这是杨松涛为我们介绍的上海降雨的相关情况。
0: 今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经移出浙江，进入到江西上饶地区。目前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铁路、景区等公共服务同步调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详细情况来连线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立敏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立敏请来介绍一下江西目前的情况。
3: 好的，当前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持续影响，江西正经历一轮持续性大范围风雨天气过程，整体风雨的影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阵风风力强。根据江西省气象部门实时监测和预报，8月10号至11号，江西北部、东部为降雨的核心区域，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可以达8到10级，大风降雨的叠加，致灾的风险就较高。那么今天白天具体的降雨分布来看，上饶、鹰潭两市的南部以及景德镇、福州、九江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强度集中且持续时间久，将一直延续到11号。本轮台风降雨已经对于江西交通城区的

0: 市政以及山区地质安全等多方面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首先呢，是在交通运输方面，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已于8月9号至10号对于途经徐宁铁路、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多条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外，持续的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坍塌等次生地质灾害。在抚州市资溪县，为了应对台风引发的山洪次生灾害，当地各乡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下沉村组一线，对于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各重点风险点位设置警示标识，划定警戒范围，工作人员上门传递预警信息，提前转移临检群众。目前江西全省的防汛体系运转有序，自8月9号起，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隐患动态排查、险情快速处置机制，紧盯暴雨、大风及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稳定。主持人，
1: 好的，段立民。
2: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将给华北等地制造极端的强降雨天气。今天夜间到12号，河北大部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那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3: 好的，主持人。
2: 介绍一下河北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3: 好的，我先来说一下当地的天气的情况哈。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的唐山、保定、衡水南部、邯郸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也就11号哈，夜间到12号，河北的张家口、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呢，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将在11号的中午到12号的晚间对河北形成影响，风力呢会降到6级以下，但是会在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太行山的迎风坡地区呢造成强降雨。为此呢，当地也是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哈。本轮极端的强降雨呢，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各地也做好了防范的准备哈。保定的易县地处太行山的东路，属于山区和平原的过渡地带哈。西部深山区山体陡峭，沟谷纵横交错，汇水速度快，境内的岩体风化比较严重哈，地质结构也比较破碎，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呢，极容易诱发泥石流等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当地呢，则按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机制呢，开展了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风险地区的巡查排查。工作人员呢，重点查看易县的安格庄乡、金坡村西北450米的崩塌点位等的山体的裂缝变化以及岩体的稳定性哈，现场研判风险，动态的掌握风险的隐患变化的情况。同时呢，当地已对88处在册的隐患点位逐一进行了复核，聚焦西部山区的五乡一镇的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房前屋后、高陡边坡、临山建房、沟谷泥石流易发地区等的盲区死角哈。同时对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盯防，提前预警预报可能发生的灾害，将预警的信息呢及时送到群众的手中，真正的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范。邯郸的磁县有山洪灾害威胁村有37个哈，地质灾害风险点有19处。全县划分为山区、丘陵区、城区等三大防汛区域，建立县领导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村两委成员和党员包户、县直单位包重点村的4级联包网格化防汛工作机制，明确县乡村责任人1486人，乡镇包村干部哈24小时驻村在一线开展防汛工作。比如磁县陶泉乡按照风险等级划分3级转移圈层哈，精准摸排山洪地质灾害受威胁的群众，坚持就近安置、投亲靠友为主，集中安置、兜底保障的原则，精准落实避险转移措施，确保涉险群众呢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桃泉乡的南王专村党支部书记王耀红表示哈，一旦天气预报有大雨的话，村里会用广播站的大喇叭呢及时的通知没有投亲靠友的村民，让他们到达备足食物用品的村委会的安置点哈，来平安的度汛。主持人，
2: 好的，寇霞。
1: 除了河北，预计12号到13号，北京、天津、山东一带的降雨都可能增强。北京市今天上午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北京的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也就是本周三的凌晨至夜间。北京全市拟于明天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今天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5点起，海河防总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详细的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影响下的未来天气情况。马上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0: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那这个时段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深入内陆。那么自从8月8号以来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包括浙江大部、上海、安徽东南部、江苏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那浙江东部、上海中部的局地呢有特大暴雨。今天16点的时候呀，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么还会继续的减弱，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的影响却并没有结束，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并且给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而且呢，还会和北方地区高空槽配合，那么北方地区啊，也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预计10到12号，那么包括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中西部、河北中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西部等地呢，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那么其中安徽大别山区、湖北西北部山区、河南中北部、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更有特大暴雨。再往后看，13到15号，那么山东、河南、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5号之后呢，台风残余系统入海或者再度的加强，那么东北地区呢也将有比较强的降雨，请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的预报预警，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2: 感谢景瑞的介绍。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咱们接下来聊一下夏季野外动物致伤的话题。最近呢，浙江的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三级暴露，这也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活动怎么防范动物致伤问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8: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致伤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19: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或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18: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三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 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三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19: 大致分三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一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的血印子，叫二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18: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20: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饮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由医生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18: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20: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啊，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啊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啊，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抓伤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2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来呀吧，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宣布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对最亲密朋友美国也不会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随后称，白宫对此表示理解。美国和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夹在美国与以色列极右翼势力之间，意图在十月大选前施缓兵之计，以拖待变。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巴塞姆·纳伊姆接受采访时表示，哈马斯仍致力于履行加沙和平计划，希望斡旋方和作为担保方的美国向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施压，要求乙方遵循该计划，而非出于国内政治和选举原因阻挠计划推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距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还有一个月，目前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同时，各类榜单类成果已预筹10余项。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当地时间9号，也门公共卫生和人口部长卡西姆·巴西卜表示，胡塞武装对也门塔伊兹省摩卡港和摩卡市发动的袭击已造成4名政府军成员和3名平民死亡，30人受伤，伤者多为平民。此前，也门胡塞武装方面9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在也门西海岸和塔伊兹省持续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在摩卡地区的军事集结和武器库发动了一次大规模高强度军事行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公告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数据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湖北省十堰市某小区室外电动自行车充电棚发生火灾，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万多元。经查，当事人黄某违规加装非标废旧锂电池，将存在火灾隐患的改装电动自行车停放于公共充电棚内，结果引发火灾。业内人士提醒，电动自行车在生产时不但经过整体统一的设计，还经过严格的整机测试，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零配件会破坏整体性能，给行车安全带来极大隐患，甚至引发火灾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文体活动退票纠纷多发，广东出台新规，强制推行梯次退票制度，怎样向概不退款的霸王条款说不。
2: 闻所未闻，稍后聚焦张本兄妹双双夺冠，技术拉平时代，国乒如何逆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的这个夏天呢，天气比较多变，所以很多事儿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想去隔壁的城市看上一场演唱会啊，看个演出啊，观一场赛事等等。但是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到退票的问题。而退票难，这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2: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7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规定了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 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

0: 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 77.18%， 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1: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0: 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2: 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3: 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0: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3: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
4: 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还规定，在销售门票的时候，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截止日期、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那么这里面说到的经营者应当如何来定义？怎么避免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2: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0: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2: 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0: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3: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

0: 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

0: 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医院的医疗设备直接决定着可以为患者提供哪些医疗服务以及相关的水平。那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医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
3: 云南的一家医院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但是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调解书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是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那当地群众看病该怎么办呢？北京金融法院近日披露了此案如何破局。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景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景莲说，
5: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各族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4: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6: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4: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6: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4: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北京某公司代理人表示愿意相信法院，同意减免部分利息，延长还款期限。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双方今年7月16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截至7月30日，云南某医院已按期偿还了1500万元。随后，北京某公司申请解除对该医院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法院随之解除。北京金融法院收到云南某医院寄来的感谢信，信上说，感谢法院在保障债权高效兑现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社区公共医疗事业平稳发展，为当地百姓平稳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做出的贡献。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袁佳表示，
7: 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立足金融司法职能，精准适配公益事业单位执行特点，探索形成实地核查、分类施策、留足民生、柔性和解、双向赋能等执行工作方法，实现了多重治理目标的有机统一，为后续这一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很好的办案思路。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立秋过后，北京的闷热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暑热未消，小区里、写字楼里一台台空调还是在持续的运转。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呀，按下遥控器，凉风很快就吹出来了。但在这股凉风抵达千家万户之前，有人正一次次推开门，走进比室外更热的空间。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跟随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煤班工作人员，来到了220千伏草桥变电站，实地探访高温负荷下的电网值守日常。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郭淼的报道。
11: 安全帽、全棉长袖工作上衣、长裤、绝缘鞋，穿戴整齐后带上巡检仪器，巡检开始。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副班长韩新宇和值班员孟凡奇打开了4号主变压器室的门。
12: 现在这个是测温是吧？
13: 对，
14: 对，
13: 就是这只变压器是咱们这个站内的最主要的这个设备吧。
11: 主变压器室是变电站中最热也最需要留意的区域之一。室内温度计显示，这里的室温已超过40摄氏度，设备表面温度则超过50摄氏度。高温之下，韩新宇和孟凡奇的脚步却慢了下来，看油温、看油位，检查设备外观有没有渗漏，再拿起测温仪对容易发热的部位逐一测温。韩新宇：
13: 变压器现在实际温度是55度左右吧，在一个就是正常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温度呢，它其实显示的是我们变压器内部的上层的油的温度。整个设备上，我们就通过测温仪还可以检测一些裸露的导电部位，确认一下就是没有这种温度异常吧。
11: 34岁的韩新宇和30岁的孟凡奇都是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从事变电运维工作。日积月累，练就了细致入微的排查能力。巡检不是简单的从设备前走一遍，而是把一座变电站拆成许多个细小的检查点，一个一个确认。韩新宇说，夏季负荷高峰期间，尤其要盯紧设备运行状态、负荷情况。
13: 我们这边就是再检查一下4台变压器、散热器中性点运行状态，包括控制箱和端子箱内的电源、线缆、端子排等，核查情况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电缆舱整体外观都正常，放油阀阀门是正常关闭的情况，阀门没有渗漏的油滴，整个咱们电缆的外观也都是正常。
11: 任何一处异常都可能成为设备运行中的隐患。
15: 我们在开展巡检工作的时候，一般是2人一组来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人是负责操作仪器，然后另外一人负责记录相关的数据，工作会比较琐碎吧，确实需要我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责任心。
11: 从主变压器室出来，是室外近3米高的散热器，孟凡奇正仰头查看每一片散热片的运行状态。
13: 散热器这边就是检查散热片有没有脏污，如果脏污它影响散热，有没有渗漏油，因为咱们油类的设备都是靠油去进行绝缘和散热嘛，然后如果有渗漏油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功能。
11: 紧接着还要进入开关设备区，检查保护装置、指示灯、带电显示器，再用检测仪器贴近设备外壳，判断内部是否存在异常放电。
13: 检测没问题，都是正常。
11: 一遍遍测量，就像给设备做了一次细致的体检。 韩新宇说，
15: 我们现在是变电站内都配了这个远程的监控系统和摄像机，然后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程的查看一些设备运行的状态，然后另外可以观测设备的这个外观，然后但是呢，远程监控系统还是有它的盲区，还是存在这个观测的死角，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人工到现场然后来实时进行的，就没法使用远程的系统来进行代替。
11: 远程监测守着屏幕上的数据，而人工巡检要走到设备跟前，把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再确认一次。韩新宇说，高温之下这种再确认变得更加频繁，
15: 尤其是这个复合创新高以后，我们巡检的频率是由原来日常的每周一次然后增加到了2周5次，如果是通知相应的设备有负荷加重的情况，我们会再对相关设备进行单独的特殊巡检。
11: 设备间要查，地下电缆夹层要查，防汛挡板排水设备也要查，甚至角落中鼠药盒里的药有没有受潮同样不能跳过去。记者跟随巡检人员一路走下来，才逐渐理解这份工作的节奏。推开一扇门，测一个点，记一个数，再推开一扇门，再测一个点，再记一个数，没有异常就是最好的结果。一次完整的巡检和例行检查最长要持续4个小时左右。汗水从长袖工装里阴出来。孟凡奇，
14: 全棉的长袖工作服，它尽可能的去覆盖到全身，如果出现比如说火情啊，它不会像尼龙一样会粘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及时把它脱掉，然后保护自己的一个皮肤。
11: 那巡检的时候在里面是什么感觉？
14: 会喘不过来气，因为它你呼入的那种空气都是有一定的灼烧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还要保证这个工作细致有序，不漏过任何的风险，这是比较大的考验。
11: 孟凡奇说，巡检途中也有温度舒适的房间，例如保护室的设备需要空调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从40-50度的设备间走进去，突如其来的凉意又让人格外敏感。
14: 这个屋机器要求是在25度以下，像夏季我们进站去进行全面巡检也好，特殊巡检也好，空调都是一个必查项，如果它要是损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站的运行。
11: 对于运维人员而言，他们照看的并不是一台孤立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彼此关联的系统，设备本身要稳定，设备所处的环境也要稳定。高度集中四个字在这座位于北京市区的变电站现场有了具体的样子。韩新宇，
15: 运维工作从公司层面提出的要求就是成为设备的主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全站的设备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同时呢协调分配好这个各专业来现场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是能保障相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北京电网尤其是主网的这个正常工作运行，就是自己能承担这样的岗位感到荣幸吧。
11: 今年夏天，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在8月7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控值守力量，统筹外调电力，本地机组满发稳工。韩新宇、孟凡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继续赶往下一座变电站。用电负荷再高，也要让千家万户一切如常。这或许正是高温巡检最朴素的意义。
9: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一块来听一下。
16: 张本兄妹双双夺冠，技术拉平时代国乒如何实现逆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让球迷看得有点闹心的 WTT 横滨冠军赛。昨晚刚刚结束的横滨站比赛，我们中国的中生代选手陈幸彤是2-4不敌18岁的张本美和，而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也在男单决赛那边实现了卫冕。不过对手不是中国男乒的选手。您可能会问了，那我们战将都去哪儿了？这答案就更扎心了。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都被淘汰了，这也是我们中国男乒选手连续第二战全员8强未入。这不是一个冷门，横滨站王楚钦和林诗栋并未参赛，他们两个是目前男乒选手当中唯二还留在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前10不入的选手无缘8强，只能说是正常发挥。不得不承认，中国男乒已经进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我也在想啊，那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上去找答案？当年男乒为什么落后了？我们又是如何重回巅峰的？ 时间回到1989到1993年中间，当时呢，国乒男队在世乒赛团体赛上连续无缘金牌，甚至在1991年跌到了历史最低的第七名。当时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的正交快攻，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发球接发球前三板和进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守卫是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也就是咱们后来看到的王励勤啊、樊振东啊、许昕啊那种退到远台的名场面。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上和打法上已经完成了一个版本上的更新，但是我们没能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拉垮。当时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男队想要重新站起来起码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最终国乒仅仅用了大约四年的时间，就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上重夺4x4杯。这里面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优势啊，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当然后面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重新建立技术优势。本世纪初我们经历了一个改革，就是小球改大球的时代。乒乓球呢，从过去的38毫米增到了40毫米，这就导致球速和旋转下降。国乒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么改，力量将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提出了女子技术的男子化以及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到了2008年，无击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那么单板质量的下降就意味着过去一板打死是很难的，比赛进入了多拍相持时代，这恰恰给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代男乒的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领先当时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他的正手弧圈结合力量、速度和旋转，第一次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的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在大球时代，马龙将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所谓六边形战士，他也有一大绝技，那就是反拉弧圈。当对手发动进攻的时候，他能抢在上升期借力反拉，以更快速的反击。这种高速对抗当中反制对手的能力，是对稳定和全面的终极阐释，也成就了他的全满贯伟业。您看，我们会的对手也基本上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相比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乒男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人无我有了。短期来看，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年轻选手的心态，因为你的实力和对方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对方，你就要从守到冲出来，增加大家逆战的能力。长期来看，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经历的那样，要率先的去回答未来的乒乓球应该怎么打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重回巅峰。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8: 北京时间18点整。
1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开发布局持续优化，煤炭产量达到

0: 8.5亿吨。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行业自主创新能力整体跃升。现代煤炭市场体系建设持续深化，电煤保供中长期合同制度不断健全，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完善。15-5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聚焦建设现代煤炭产业体系这一主线，规划提出9方面重点任务，即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规划部署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煤矿智能化建设迭代升级、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商品煤质量提升、煤炭技术装备创新5方面重大工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驻日美军当天在位于日本冲绳县的加守纳基地实施了伞降训练，这是自2025年12月伊江岛辅助机场伊江村作为日美达成共识的训练基地恢复使用以来，驻日美军第7次在约定地区外的加守纳基地开展伞降训练。当地政府此前曾多次向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抗议书，称美军训练噪音极大，严重扰民，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在加守纳基地的相关训练。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8月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着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近日报告开发出一种新型纳米材料，它可在动物实验中帮助研究人员更精准识别并切除胶质母细胞瘤，还可通过术后光疗清除残余肿瘤细胞，从而降低复发风险。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难治的大脑肿瘤。此刻提示，江苏昆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5:30起升级防汛应急响应为1级，天津市拟于明天上午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说，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政策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2: 国际方面将关注，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忠实拥趸。美国外行任大使现象惹质疑。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全球贸易变局之下，中国外贸的韧性从哪里来？在浙江义乌，每天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而这里率先试点并深化创新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同一件合身的新装，让义乌外贸焕发出全新活力。
2: 这是一项让多地跑遍一地半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便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它为中小企业打开通往全球的大门，持续赋能中国小商品扬帆远航。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的报道。
5: 上午10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

0: 华霄告诉记者，这批报关单可节省成本5000元左右，
1: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痛点在哪里，该割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2: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这个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化。
0: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3关1码6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3: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0: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货值超6亿元。
4: 化妆品改革的成功并不是孤立，它恰恰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十多年迭代升级的最新注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小商品真正闯出了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5: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乘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乘24小时的服务。
0: 改革释放的红利最终落到一个个鲜活的经营主体身上。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6: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2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 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就是非常方便。
0: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7: 以义乌为例啊，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0: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聚焦晚高峰观军情。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日前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备受国际社会关注。那么三国抱团的背后反映出目前中东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现实压力？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0: 据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出席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仪式。目前协议文本还未公布，但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将推动三国强化防务合作，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了三国在此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原因。
11: 从应对中东地区局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不管土耳其还是沙特还是巴基斯坦，其实都希望呢在中东事务当中呢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比方说沙特之前提出来2030年愿景，要把沙特打造成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种领域里边的中心。土耳其同样常年以来呢也坚持这样一种理念。而巴基斯坦来看的话，尽管不属于中东地区国家，但是呢从二战结束以后，他一直参与到中东地区的方方面面的事，包括参与到中东地区的几次战争。所以从三国的战略目标来说的话，就是要希望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发挥重要作用，或者呢塑造利好于自己国家的这样一种外部环境。第二方面呢，我们都知道，像沙特长期以来呢是把自己的安全呢寄托在美国等这些大国身上，还有土耳其呢其实也是呢希望能够呢有一个有力支撑。而巴基斯坦来看的话，他更多呢是希望在第四五中一方面发挥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获取一定的包括石油等商业方面的利好。所以抱团取暖呢就是这三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的需求，应该说既有应对地缘政治变化的需要，就是在中东地区塑造利好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个外部环境的需要，同样呢也有共同抗击现在中东地区纷繁复杂局势的需要。
10: 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尤其受到外界关注。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9号表示，该协议纯粹是防御性质的，并对地区国家开放。在滕建群看来，沙土巴三方协议的签署牵动多方神经，可能会加剧以色列的安全焦虑。
11: 三个国家呢都表示不针对其他国家，但是呢从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从地缘政治来看的话，很显然对于某些国家打打杀杀呢是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以色列长期以来呢一直呢跟阿拉伯世界作对，不断的呢发起军事行动或者战争。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中东各国家在努力塑造利好自己国家外部环境同时呢，到底谁是地区的主要威胁，三个国家呢是非常清楚。因为三个国家从宗教传统历史等各方面来说的话，有合作的广泛的空间。
10: 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沙土巴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明区域各国正在重新评估自身安全形势，这或标志着地区正在摆脱美国设计的地区安全秩序，开始形成另一种全新的安全架构。对此，滕建群认为，该协议目前仍停留在政治意向框架阶段，未来在执行层面可能会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协议后续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11: 第一个呢，就是加强共同目标的构建，因为这三个国家达成的类似军同盟性质的机制呢，到底是一个什么目标？就是仅仅为了保证这三个国家自身的安全，还是为了地区的安全？这个目标不明确的话，三个国家呢就很难共同行动。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各国的军事力量如何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呢参加作战行动、参与军事行动，这需要长期的探讨。第三个方面呢，还是到底谁出经费的问题，因为建立这样一个军事同盟来看的话，它必须要有庞大的经费支持。尽管沙特很富有，土耳其呢也不缺钱，但是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来看的话，怎么样能够在经费开支方面呢达成共识、达成妥协呢？所以不管怎么说的话，不管从自身面临挑战、它各自的政策目标，还是经费、军力等各方面来说的话，三国真正形成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
9: 美国外交系统里长期存在，但通常还会被遮掩的界限也被直接拉到了台前。美国大使究竟是专业岗位，还是总统回报支持者的一种方式？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20: 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数十年来，美国驻埃及大使一直由职业外交官担任。但今年六月，美国政府提名了一位政治捐赠者兼律师，48岁的德克萨斯州律师尼克·奥伯海德。奥伯海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从未在埃及工作或生活过， 但根据公开的竞选资金记录，他曾向支持总统的政治委员会捐款约130万美元。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美国驻英国大使、阿肯色州商人沃伦·斯蒂芬斯，仅在近两年间就向支持总统的委员会捐款超过900万美元。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是佛罗里达州一家餐厅的老板，也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捐款约10000美元。驻秘鲁大使伯尼·纳瓦罗，除了向共和党相关组织捐款数万美元外，还向总统就职委员会捐赠了100万美元。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解释，美国历届政府都安排过政治任命官员，相当于是对总统大选支持者的政治回报。
1: 美国的驻外大使的任命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制度，两部分人可以担任大使，一部分呢就是职业外交官，还有一部分特殊群体叫政治任命官员。这个政治任命的呢，坦率讲，他不是官员，他可以是商人，他可以是学者，甚至是可以是个体户，但是他也可以做大使。100多年来，美国驻外大使的任命啊，政治任命这一块呢，输送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呢，确实是有政治素质的，给他任命到重要国家的岗位，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呀、俄罗斯啊。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在大选当中出了钱，也有贡献，但事实上又不具备政治素质。那么怎么办呢？就给他派到，比如说巴哈马群岛啊，或者一些旅游胜地的这些国家。
20: 对于这种大规模任命政治捐赠者担任大使的做法，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赞扬了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并在书面声明中坚称，他所有的大使都非常合格，并在推进美国优先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杨希宇看来，这正是本届美国政府人事任命的用意所在，也推动了外交岗位上的制度性改变。
1: 这次特朗普呢，大刀阔斧的改革呢，极大的压缩了职业外交官的任命比例，而增加了政治任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政治忠诚。也就是说呢，你跟我政治立场不一样，我就不能用你。这样的一种任命结构呢，就使得美国驻外机构、驻外大使，就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呢，更强有力的推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
20: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一位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的前外交官指出，当政变或地震在凌晨发生时，职业外交官的经验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还是只能仓促反应。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批评了这一趋势。医院董事会里可以有捐赠者的位置，问题在于当捐赠者的人数超过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时。长期来看，人事结构的变化将对美国外交领域造成怎样的影响？杨希宇表示，
1: 首先呢，是严重的影响到美国外交的执行力。美国虽然是两党制国家，但是呢，无论是从美国的制度要求还是宪法要求，它是要求公务员中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党派色彩、思潮色彩浓郁的政治人物充当大使呢，必然扭曲美国的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外交政策执行力，持续的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原本的轨道。第二呢，当他们各个大使都在更加不遗余力的执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的在改变美国同世界、美国同盟国的关系。那么现在看， 美国在盟国的信誉，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下降，其实与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从中长期看呢，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的扭曲瓦解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的制度刚性，同时呢也在扭曲和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使它更具有党派色彩而不是总体的国家色彩。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好，我们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关注天气，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2: 你好眼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白海豚目前热带风暴级，下午17点的时候呢是位于江西省德兴市境内。那么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是逐渐的减弱哈，但是其残余环流的影响呢并没有结束，它会继续的是深入内陆，并给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强降雨，而且呢还会和北方地区的高空槽配合，那么给北方地区也是制造大范围的降雨。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的情况。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和中南部、安徽、湖北中部和北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浙江东北部、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尤其湖北西北部、河南南部局地更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注意防范。今天说到这儿。
9: 好，感谢景瑞的介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您告一声再见了哈。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功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5: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

0: 自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

0: 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3: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2: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50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4: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 0.15-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5: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4: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2: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6: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7: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8: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7: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9: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0: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

0: 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8: 我が国は
7: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8: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 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

0: 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2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4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得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 浙江、上海共有五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三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两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13: 你好主持人。
12: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13: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但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但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12: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13: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那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12: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3: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个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的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但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但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自身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么主持人，
12: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 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14: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墙国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15: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六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14: 照料最费神的是两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16: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14: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两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街道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17: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的几个人，我们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业余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场域。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医也全程在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到一个温馨的感觉。
12: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1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9: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2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 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1: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 2.3 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 77.18%， 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21: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1: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22: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的，就是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23: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1: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23: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12: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梯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呢？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卢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0: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1: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0: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哦，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1: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23: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2: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12: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 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

0: 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2: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反身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1: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2: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1: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3: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1: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3: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1: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北京某公司代理人表示愿意相信法院，同意减免部分利息，延长还款期限。
3: 云南某医院代理人也当即承诺会严格恪守执行和解协议，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推进债务化解工作，积极配合法院开展后续的执行工作。
1: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双方今年7月16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截至7月30日，云南某医院已按期偿还了1500万元。随后，北京某公司申请解除对该医院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法院随之解除。北京金融法院收到云南某医院寄来的感谢信，信上说，感谢法院在保障债权高效兑现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社区公共医疗事业平稳发展，为当地百姓平稳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做出的贡献。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袁佳表示，
4: 涉公立医院大额金融债务执行案件历来是司法执行领域的难点痛点，传统机械执行方式极易引发风险外溢，产生多重负面治理效应。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立足金融司法职能，精准适配公益事业单位执行特点，探索形成实地核查、分类施策、留足民生、柔性和解、双向赋能等执行工作方法，实现了多重治理目标的有机统一，为后续这一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很好的办案思路。
5: 在本案当中，法官没有简单的查封拍卖，而是冻结部分医保资金，促成双方的和解。这样呢，既保住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守住了群众看病的民生底线。 这起案件的破局思路给同类案件提供一个样本，司法执行啊，不是冰冷机械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兼顾法理、人情，平衡债权和民生的艺术。法律有力度，也可以有温度。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持续5个月的冲突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指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不仅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其中战斧巡航导弹消耗近半，陆军战术弹道导弹更被形容为几乎见底。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经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那么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这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6: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17: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据美国媒体披露，7月31号戴维营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而赫格塞斯又将责任甩给了他的副手。迈克尔·克拉克说，
17: 在戴维营的会议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向特朗普总统提交了打击伊朗的方案选项。赫格塞斯当时极力主张大干一场，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随后站出来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选择大干一场，我们的国防库存将被消耗殆尽，以至于我们无法保证在未来两三年内，甚至在西半球爆发冲突时，美军还拥有足够的弹药储备。特朗普似乎被这番话震撼到了，并且感到非常愤怒，而赫格塞斯转头又指责他的五角大楼副手史蒂夫·范伯格。范伯格之前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亿万富翁金主，在国防领域完全没有任何经验。还有赫格塞斯，这两位似乎根本不理解五角大楼的武器采购流程，最终全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位职业军人出面提醒。
16: 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18: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在冷战之后，美国主要是依赖高科技武器对对手实施降维打击，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他觉得冷战结束了，他就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就将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他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他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他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16: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19: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在去年的拨款法案中，我们批准了几项关键军火的多年采购，并将数十亿美元投入其中。
16: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晓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18: 盟国现在他们其实是在自求多福，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的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5: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在给美军工企业负责人的信中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据了解，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6: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 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17: 爱国者武器系统由雷神公司制造，但拦截弹本身则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

0: 枚甚至三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1: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同时，特朗普8月7号宣布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稀土、钨、锗、抗等正是精确制导武器不可或缺的原料。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认为，
2: 这些措施呢，如果是放到长远来看，如果是3到5年的话，可能会逐渐的起到一定的作用，会增强它自身的武器弹药的这种储备和应急能力。但是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这些关键材料供应，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生效的。
1: 五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胜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导弹库存危机说到底是战略野心与工业底气之间的严重错配，而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3: 美伊博弈的战略风向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呢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此外，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种种迹象表明，美伊双方接下来的较量将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一场综合性博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热度一路走高，全网的播放量突破2亿，也捧红了剧中的虚拟人主角方桃子。凭借完整的人设和持续更新的日常内容，方桃子很快呢从剧中角色变身为流量 IP， 开始接拍商业广告。可就在近日，他发布的一则美瞳代言广告引发了全网争议。那目前的这条视频已经在他的社交账号上下架了。这场争议的核心十分直白，一个没有实体的 AI 虚拟人在广告里说美瞳产品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这类真实的使用感受到底合不合理？网友们的观点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人坚决反对，认为美瞳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佩戴感受直接影响消费决策，虚拟人呢根本不可能亲身体验，这种表述就是实打实的虚假宣传，本质是在误导消费者。也有人觉得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认为虚拟偶像代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观众也清楚出镜的是虚拟形象，最终由广告主为内容负责即可，不必要求虚拟人满足真人适用的标准。那还有不少网友点出了更深层的隐患，现行的广告法里代言人范畴并不包含 AI， 虚拟人代言相当于处在监管的真空地带，责任悬空，薪酬无界，税收模糊，那这些制度漏洞不补上，后续呢有可能滋生更多的行业乱象。那么虚拟人代言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广告真实性的底线应该如何向虚拟场景延伸？又该怎么接住这波 AI 商业化的浪潮呢？我们今天请到数字经济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
5: 虚拟代言人呢，他就算做的再真实，他没有办法去真实体验，所以说这个虚拟代言人代言的美瞳

0: 广告就下架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虚拟代言算得上是虚假广告吗？
1: 我觉得不能说因为他是由虚拟人出镜啊，虚拟人代言广告就直接判定他为虚假广告。但是如果广告把这个虚拟角色没有经历过的这种体验啊，说成他体验过，比如我们这次案例里面说他戴了一天这种很舒服啊，他亲测可以放心眨眼等等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虚拟人啊，他没法亲自戴这个美瞳，他也没法去这种眨眼的这种体验。而消费者呢，又容易把它理解成一种真实的使用感受，那就可能会构成误导，存在这种虚假宣传的风险。所以说，它这个核心呢，不在于说这张脸是不是 AI 生成的，而在于广告有没有把这种虚构的体验当成真实的，可验证的推荐。尤其是像美瞳这种，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饰品，啊，它这种装饰性这种彩色啊，包括这种平光隐形这种眼镜的，按这个它应该是按这种医疗器械来管理。如果说它之前接触这种眼睛啊，它这种舒适度啊，这种稳定性这些的话，它必须要有这种真实有效的测试啊，要有这种合规的材料和这种客观证据的支持，不能仅靠一个没有眼睛也不可能佩戴的这种虚拟角色来现身说法。而且我们的广告法呢本身也明确啊，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这种效果属于虚假广告的典型情形。当然呢，是否最终认定为违法，我们还需要我们相关的部门去最终做出判断。
0: 这个案例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像是什么呢？像是 AIGC 产业在嵌入到现实产业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匹配。就比如说，相关的网红达人的这种广告宣传推广的路径已经非常成熟了，而相关产业的从业者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方桃子这个虚拟人当成是一个真人网红去处理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他的口播，他的这种台词，他对于这个产品的这种看法，都和真人网红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呢，如果你去深究，那他就是有问题的啊。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广告法的这个代言人范畴并不包括 AI 虚拟人，所以会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主体资格模糊导致这个责任悬空。那你觉得这个法律层面该怎么补上这块空白呢？
1: 我倒是觉得我们现在不用急着把这个 AI 虚拟人变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因为它本质上呢还是一个数字化的商业载体，它背后一定有这个运营公司、有版权方、有制作团队、有广告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补的是这种穿透式的责任。因为无论你这个前台出镜的是真人、是数字人啊，是真人还是假的，还是一个 AI 角色，只要是在做商业推荐，就应当明确他的这种责任穿透到实际控制、实际运营和实际获益这个主体，不能让这个 AI 角色站在台前，责任最终却找不到人。所以我觉得倒是可以建立一套 AI 商业代言的规则啊，比方说，你可以在协助地方标明这是由 AI 生成的，或者说是一个虚拟形象。第二呢，应该明确它的这个运营主体和广告主。第三呢，这种体验型、功效型的表述呢，必须要有真实的证据。第四呢，类似于涉及到像美瞳，包括一些医疗器械、药品啊，甚至一些未成年人产品这样一些高风险领域，我觉得应该搞一个更严格的这样的审核标准啊，甚至呢，可以适当考虑限制虚拟人做这种体验式的推荐。
0: 您提到了就是要夯实一个叫穿透式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哈，但是哈，万一有人就是故意要去模糊这种责任，就是我就是把这个虚拟人代言，想方设法去绕开他的这个代言责任约束，虚拟人目前还没有说，那会不会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疑虑，或者说个税征管方面呢，会不会也会存在一个真空的地带啊？您觉得该怎么样未来形成一个有效的穿透式的责任监管？
1: 您刚才提到这些担心呢，它是存在的啊，包括我们说这种虚拟人，他可能会绕开责任，这样的担心呢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也不能把它说成完全无法接管，因为它这个责任其实并没有消失，啊，只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责任停留在这个虚拟形象的身上。对于广告的真实性，我们的广告主、运营方、制作方，包括发布平台啊，我们各方都有各负其责，尤其是我们的平台也要履行这种审核

0: 啊，包括标识啊，包括投诉处置的这样的一些义务。现在我们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这样的标识规则呢，也已经实施了。AI 内容呢，要可识别、可追溯，这正好呢，可以成为我们监管链条的这个基础。至于我们所谓的这种限行令和这种个税真空，我觉得要区分来看。我们现在的虚拟人报价高，本质上呢，通常是 IP 授权、内容制作、技术服务和这种流量运营的打包定价，它还不能简单的套用我们真人演员片酬的这样的一些管理逻辑啊，而且它的税也不是凭空消失，它这个费用最终一定会进入到一个具体的运营公司啊、版权方或者相关的个人账号啊，可以按这个真实交易、真实主体和这种真实资金流啊征管就行。所以我们目前的关键呢，不是要给 AI 艺人另建一套复杂制度，而是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身份可追溯；第二，内容可核验；第三，收益可穿透。
1: 道理是越辩越明啊！您可能也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童年女神这个王祖贤把自己的这个数字形象 AI 形象授权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全盛时期的她会去演一些这个古风的短片，赏心悦目哈。因为刘老师您也有这个数字分身，您可能比较早去接触到这方面的一些思考。这个虚拟人代言啊。它是 AI 商业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变现的方向。那您觉得这个监管和行业该怎么平衡？我们既守住一个合规的底线，又不去束缚技术创新或者是商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对，因为您对我很了解，我用数字分身呢也用了有4、5年了啊，我用这个数字分身以后呢，让我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虚拟人真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表达效率，可以降低我们的内容的生产成本，未来呢，当然也会成为很重要的商业形态。啊，但我觉得这个虚拟人呢，包括我们的或者叫数字分身也好，但它应该是一种表达的新工具，不能成为责任的一个避风港啊。我觉得呢，可以守住这个三条底线。第一呢，是要身份透明，让用户一眼就知道这是 AI 虚拟人，这是数字分身啊，这到底是不是有真人实时参与的内容，让用户一眼就可以搞清楚。第二呢，事实要真实啊，这种产品的参数、功能、价格啊，我们的适用范围必须真实。尤其是当你这种有类似于这样的表达，什么我用过啊，很舒服，效果很好这类这种体验式表达的时候，必须要有真实依据啊，不能由 AI 凭空生成啊。第三呢，我觉得是要责任落地。AI 呢，可以没有法律人格，但背后的公司和负责人必须要有责任人格。出了问题，消费者要找得到人，追得到责，拿得到赔偿啊。所以我们的接管呢，不必因为是 AI 出现就一刀切啊。我们的低风险领域呢，可以适当的去鼓励创新啊，比方说我们用虚拟角色去讲故事，啊，做这种品牌内容，可以介绍一些客观信息，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高风险领域呢，应该严格一些啊。技术呢，可以生成一个很像、特别像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不应该，或者说也不能去生成消费者对真实信息的这样一种信任啊，这个边界我们要守住啊，一旦把这个边界守住了，AI 虚拟人的这种商业化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啊。而我们现行的这种深度合成和 AI 生成内容的规则呢，已经要求相关内容要可标识、可追溯啊，并且强调我们服务提供者的审核和组织责任啊，这也为我们这种刚才我提到的这种穿透式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啊。你刚才提到，我也一直在用我的数字人、数字分身，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健康啊，而且在一个健康领域里面，我们的数字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其实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得到，就是方桃子的这个，不管是运营方还是版权方啊，对于这个形象还是非常爱惜其羽毛的。就是一旦出现了大家觉得不对的地方，马上下架啊，反应非常的迅速。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技术探索也好，商业的模式的这个摸索也好呢，多一些包容，百花齐放，更加的这个发展，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享受到在这个 AI 生成环境之下更多的一些这种可能性啊。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消费者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幸事哈。
2: 虚拟人代言，形象可以虚拟，但是责任呢不能虚化。 技术迭代刷新了商业形态，却突破不得广告真实性的底线，也绕不开背后运营主体的法定责任。唯有监管及时补位，守住真实边界， AI 数字经济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珍，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呢是全国知残人活动日，近年来助残科技加速迭代，意念操控外骨骼行走，智能轮椅自主避障导航，这些科幻场景如今实现到哪一步了？技术普及还有哪些成本和技术门槛？国产助残科研取得了哪些核心突破？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秋天的傍晚，漫步湖边，秋夜月光下湖面的美丽景色，在诗人的笔下是什么样的呢？今晚的国学小天地栏目里，我们一起来欣赏和诵读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首风景诗《望洞庭》。

清溪，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无痕。

《望洞庭》这首诗是唐代诗人刘禹锡被贬官到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在上任途中经过洞庭湖所作。我们跟随诗人的描写，一起领略秋夜下洞庭湖的美丽景色，想一想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感情。下面正经姐姐先来诵读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诗歌的作者刘禹锡，字孟德，河南洛阳人，唐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哲学家，曾任监察御史，参加王叔文集团的进步政治改革失败，贬为朗州司马。晚年在洛阳与白居易为诗友，并称刘白。刘禹锡的诗清新通俗，自然沉稳，风格自然，格律精确，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被誉为诗豪，著有《刘宾客文集》。下面我们来解读一下诗中的词句。诗歌的题目《望洞庭》，洞庭今湖南省北部的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诗歌的前两句，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相和是融为一体的意思，潭面就是指洞庭湖面。镜未磨，古代镜子是用铜做的，磨了才能光亮。这里比喻月下的湖面虽然平静，但有点朦胧，像没有磨平的铜镜。诗歌的三四句，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这里的山指君山，又称香山、洞庭山，在洞庭湖中。白银盘比喻洞庭湖，青螺这里用来比喻君山，青螺就是青色的田螺。这首诗歌的意思是，洞庭湖面的湖水和秋月相互映照，融为一体，多么和谐。湖面上没有风，平静的好像没有打磨的铜镜的镜面。远望洞庭湖水中的君山，好似白银盘里托着一枚青螺。下面请小朋友和正经姐姐一起来诵读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这首诗，诗中描写的是秋夜月下洞庭湖的美丽景色。诗歌的前两句，写月光皎洁的秋夜，波光月色映衬，湖面无风，像没有打磨的铜镜，朦胧而柔和。洞庭湖面积数百里，诗人把它描写成小小的水潭，表现了诗人胸怀宽广。第三句点题，
遥望洞庭山水色。第四句加以形象的描绘，把洞庭湖喻为小银盘，把君山比喻为小青螺。同样是以小喻大，这样的比喻又和月光笼罩下的湖光山色很相称，显得玲珑而精致。可见诗人虽遭贬谪，却并不失意感伤，而是寄情于自然美，表现出豁达的胸襟。诗人从大的范围往小的范围描写，首句着手在湖光秋色，写出了洞庭湖在夜色映照下的淡雅秀丽。后两句又将视野缩小，着手于君山这一点，用丰富的想象和精巧的比喻，写出了君山和湖水相互映衬的美丽。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和了解洞庭湖吗？洞庭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位于湖南省北部。相传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就是洞庭湖形成的日子。洞庭山位于洞庭湖水中间，与岳阳楼遥遥相望，是著名的风景区。相传上古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追随舜帝来到洞庭，却得到了舜帝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下，他们抱山痛哭，化成两个斑竹葬在洞庭山。因为两人为君妃，所以洞庭山又叫做君山。另外，除了刘禹锡的这首《望洞庭》，还有很多诗人为君山洞庭秀美的景色所倾倒，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唐代诗人雍陶写过一首《题君山》：烟波不动影沉沉，碧色全无翠色深，疑是水仙梳洗处，一罗青黛镜中心。最后，我请小朋友们再一起来诵读刘禹锡的这首《望洞庭》。《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

0: 小精灵，
1: 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纵谈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你知道快乐像气球一样吗？当你分享一个玩具、一块饼干，就是把快乐的气球吹得更大，让两个人一起开心地飞起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继续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听的故事，这些故事陪伴过他们的童年时光，也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记忆里。那时候的故事是很多老艺术家和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今晚请你听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2: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从前有个老头和他的老太婆住在蔚蓝的大海边，他们同住在一所破旧的小泥棚里，整整地过了三十又三年。老头每天出去撒网打鱼，而老太婆就在家里纺纱洗衣服。有一次，老头向大海撒下网去，拖上来的是整整一网水藻。他再撒了一次网，拖上来的是一网海草。紧接着，他不甘心，又撒下了第三网。这一次，他网到了一条鱼。不，这可不是一条平常的鱼，是一条漂亮的、闪着金光的金鱼。而这条金鱼苦苦地哀求，它竟然会说人话。它对老爷爷说道：
11: 老爹爹，你把我放回大海吧，我要给你贵重的报酬，为了赎回我自己，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10: 老头大吃一惊，心里还有些害怕。他打鱼打了三十又三年，从来没听说鱼竟然能讲人话。他放了那条鱼，还对他讲了几句亲切的话。
12: 金鱼，我不要你的报酬，到蔚蓝的大海里去吧，在那儿自由自在地漫游。
10: 老头回到了老太婆那儿去，向她讲起了这件天大的怪事儿。
12: 我今天捉到了一条鱼，是条金鱼，不是一条平常的鱼。这条鱼讲着我们的话，请求我把它放回蔚蓝的大海。他要拿贵重的代价来赎回他的身子，为了赎回他自己，我要什么都可以。我不要他的报酬，就这样把他放回了蔚蓝的大海。
13: 你这个蠢货，你这个傻瓜，你不敢拿这条鱼的报酬，就是向他要一只木盆也好，我们那只木盆已经破得不成话。
10: 于是老头就走向蔚蓝的大海，他看见大海在轻微地起着波浪，唉，没办法，他开始呼唤金鱼，而那金鱼真的慢慢地向老爷爷游了过来。金鱼问道：
1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10: 老头向他行了个礼，回答道：
12: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我的老太婆把我大骂，不让我这个老头安静。他想要一只新木盆，我们那只已经破得不成话。
11: 用不着难过，去吧，你们马上就会有只新木盆。
10: 老头回到了老太婆那儿，看见老太婆果然有了一只新木盆。他本来以为自己的老婆会很高兴，谁知道这次老太婆骂得更厉害。
13: 你这个蠢货，你真是个傻瓜，只要了一只木盆，你真蠢，木盆能有多少用啊？蠢货，滚回去，到金鱼那儿去向他行个礼，跟他要座木房子。
10: 于是老头重新走回蔚蓝的大海，蔚蓝的海水发起浑来，他又开始叫唤金鱼，而金鱼再一次向他缓缓地游了过来。金鱼还是那样有礼貌，对老爷子问道：
1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10: 老头向他行了个礼，回答道：
12: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老太婆骂得我更厉害，不让我这个老头安静。爱吵闹的婆娘想要做木房子。
11: 用不着难过，去吧，你们准会有座木房子。
10: 老头走向自己的小泥棚，小泥棚果然已经无影无踪了，在他的面前是一座有明亮阁楼的木头大房子，装着砖砌的白烟囱，还有橡树木板钉成的大门。老太婆就坐在窗下，看她的表情丝毫没有高兴的样子。这老太婆竟然指着自己的丈夫破口大骂了起来：
13: 你这个蠢货，真是个地道的傻瓜，只要了座房子，你真傻，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说我不高兴再做平凡的农妇，我要做个世袭的贵妇人。
10: 老头再次走向蔚蓝的大海，蔚蓝的海水不安静地躁动着，他重新开始叫唤金鱼，而金鱼又一次缓缓地向他游了过来。
1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12: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比以前更加大，不让我这个老头安静。他已经不高兴再做农妇，他要做个世袭的贵妇人。
11: 用不着难过，去吧。
10: 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他看到了什么？哇，原来是一座高楼大厦，他的老太婆就站在台阶上，身上穿着名贵的黑貂皮背心，头上戴着锦绣的帽子，珍珠项链挂满了他的脖梗，手上戴满了金戒指，脚上还穿着一双红色的小牛皮皮靴。站在他前面的都是勤劳的奴仆， 老太婆用鞭子不断地抽打着他们，揪着他们前额上的头发，不断地骂着。老头走过来，对他的老太婆说道：“
12: 你好啊，可敬的贵妇人，大概你的小心儿现在总该满足了吧。”
10: 老太婆骂了他一顿，就把他派到马房里去干活。过了一周又一周，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更厉害了。他再次派老头到金鱼那儿去：“
13: 快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说我不想再做世袭的贵妇人，我要当个自由自在的女皇。”
10: 老头吓了一跳，他乞求道：“
12: 你怎么了，婆娘？难道发了疯？走路说话你都不会，你要惹得全国上下哈哈大笑。”
10: 老太婆气得怒火冲天，打了老头一个耳光：“啪！
13: 秃老，你敢和我，和我这个世袭的贵妇人顶嘴，滚到海边去！老实对你说，你不去也得压着你去。”
10: 老头跑向大海，蔚蓝的海水变得阴暗起来。他重新开始叫唤金鱼，而金鱼这次游得特别慢，特别慢，来到了老头的身边。“
1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12: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我的老太婆又在大吵大嚷，她已经不高兴再做贵妇人，她要做个自由自在的女皇。”“
11: 用不着难过，去吧，老太婆就会变成女皇。”
10: 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哎，怎么回事？在他的面前是皇家的宫殿，他看见他的老太婆坐在宝殿里边，他竟然当了女皇。坐在桌旁，桌上全都是珍馐美味，侍奉他的都是大臣和贵族，给他斟满外国送来的美酒，他吃的是印着花纹的糕饼。一群威武的卫兵站在他的周围，肩上都扛着斧头。老头一看，吓了一大跳，连忙对着老太婆双膝下跪，诚惶诚恐地说道：“
12: 你好啊，威严的女皇，你的小心眼儿现在总该满足了吧。”
10: 老太婆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吩咐左右把他从眼前赶开。大臣和贵族们都奔了过来，抓住老头的脖子，直接给他推了出去。到了大门口，卫兵们又赶了过来，差点用斧头把老爷子砍死。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他。过了一周又一周，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更厉害。她派了朝臣去找她的丈夫，他们找到老头，带着老头来到老太婆的面前：“
13: 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说我不高兴再当自由自在的女皇，我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这样我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让金鱼来侍奉我，还要他供我使唤。”
10: 老头不敢抗命，

0: 也不敢说什么话来阻挡。于是他就走向蔚蓝色的大海，他看见海面上起了黑色的大风浪，激怒的波涛翻动了起来，大海在奔腾，在狂吼。他只敢低声地叫唤金鱼。等了半天，那条美丽的金鱼出现在海面，向他慢慢地游了过来。
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2: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我怎样才能对付我那该死的婆娘？她已经不高兴再当女皇，她要做海上的女霸王，这样她就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你亲自去侍奉她，还要供她使唤。
0: 这一次，金鱼什么话都没有讲，只用尾巴在水里一划，就游进了深深的大海。老头长久地站在海边等候回音，但是他没有等到。许久之后，他只能再次回到老太婆那儿去。谁知，皇宫不见了，大臣、贵族、卫兵都不见了。定睛一看，在他面前的仍旧是那所小泥棚，而他的老太婆正坐在破烂的门槛上，摆在他面前的还是那只破旧的

小朋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儿了。到这里，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5: Shenzhen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

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

0: 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蚌开展作业。
1: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2: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3: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1: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4: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5: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6: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5: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7: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9: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8: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0: 管理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8: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

0: 为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4: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有民众表示，
7: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4: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0: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11: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9: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 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4: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据报道，七号印度公布阿鲁纳恰尔邦27处地点所谓标准名称。印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在地图上正式标注地点名称将帮助公众更好认识相关地区，中方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的、无效的，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今天从浙江、安徽、江苏、上海三省一市金融监管部门了解到，各地保险业在台风白海豚造成的灾害发生后，已第一时间启动了保险理赔。今天12时，内蒙古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与人工影响天气与气象灾害防御管理指挥部办公室联合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暴风雨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统筹部署本轮区域性强降水防范应对工作。今天17时36分，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与江西省气象台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九江市中东部、西部可能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其中，九江市中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当地时间8月10号，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告称，8月9号凌晨，大批恐怖分子对马里武装部队第23步兵团驻地发动突袭，驻守部队迅速展开协同反击，接连击退多轮进攻，最终夺回营地控制权。经初步核查，已有50余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截至通告发布时，马里军方仍在事发区域持续搜捕追击逃窜的恐怖分子。据菲律宾碧瑶市政府消息，碧瑶市于9号晚间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3间房屋被掩埋，有10余人被困。截至10号17时30分，此次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人，另有3人获救，另有3人失踪。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地铁获悉，今天15时45分起，上海地铁此前停运的区段已恢复通行。同时，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线路区段仍然采取限速措施。明天，上海地铁全网络各线路列车均将执行日常运营计划，正常开行。列车运行班次、运行速度、首末班车的时间等将按照常态标准。为集中运送夜间返程客流，今天2号线浦东1号、2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开行定点加班车，最晚至次日0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昨晚先后在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台风沿温州城区一路西偏南缓慢穿行，经瑞安、平阳、泰顺进入福建寿宁后，又再度进入浙江庆元，走出一条罕见的慢弧线。今天下午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下午5点，白海豚位于江西德兴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浙江大部、安徽东部和西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云南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明天是第17次全国肢残人活动日，今年的官方主题为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主题活动，科技助残、智慧康复成为本次活动日的核心热议方向。就在最近，国产助残科技接连迎来了新突破，全国首款脑机接口智控外骨骼正式亮相，非侵入式脑机康复外骨骼已落地全国上百家医疗机构，智能轮椅也实现了自主导航、意念操控的技术进阶。从科幻里的意念行走到真实的临床与生活场景，脑机接口、康复外骨骼、智能轮椅这些前沿技术到底能为肢体残障人士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技术普及又面临哪些现实的门槛？今天我们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从产业与技术视角拆解助残科技的现在与未来。包冉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我们先从大众的日常印象聊起吧。可能啊，很多朋友对于肢残辅助工具的认知还停留在轮椅啊、拐杖这样比较简单的工具阶段哈。那放在今天的生活场景里，传统的辅助设备最大的痛点和局限到底是什么呢？
2: 最大的痛点和局限主要是这样。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都说这个有肢残的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它实际上与我们这个健全的健康人相比啊，它的日常的生活活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对吧？因为有这个肢残的情况的存在。那么如果能有一种设备啊，它不是外在的辅助啊，它实际上是能够将原本有残疾的肢体啊，能够帮助它恢复一定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恢复呢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灵丹妙药一下就好了，而是类似于您刚才提到的外骨骼这样的设备啊，使得肢残的朋友呢能够尽可能的像健康人一样、健全人一样来恢复日常的行动，那么无疑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是极大的，而且也能够顺利的接轨主要是为健全人设计的现代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啊，这个无论是坡道啊、楼梯啊、电梯啊等等等等吧。那么这里面呢，您刚才提到这个外骨骼很有意思， 实际上呢，外骨骼呢，这个产品我还真用过啊。
0: 嗯，
2: 因为外骨骼呢，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我们说最原始的外骨骼就是称之为外骨骼啊。这种外骨骼的定义是什么呢？纯机械的一种产品啊，它没有电源啊，没有电能啊，纯机械的啊。它一般是附着在人的腰部啊、胯部啊，或者是下肢，或者是上肢啊。咱们国内的某创新企业啊，咱们就不说它的具体名字了啊。我专门体验过他们的产品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很多的啊、油漆工啊，需要这个架在梯子上，在装修的时候啊，
0: 对
2: 这个啊仰着头啊刷这个天花板，这种简单的动作呢，你看似很简单，任何一个健全的人作为一个工人的话，你干时间长了也很辛苦啊。
0: 嗯，
2: 这个而且呢，这个很容易造成某些特定部位的肌肉和骨骼的劳损变形啊，而且长期的，比如说装卸工啊，我们说搬家的装卸工，或者是物流企业的啊，我们都知道物流快递企业的装卸工，尤其是在集散中心的装卸工，它往往是一个标准化的动作，会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机械的重复，
0: 嗯，
2: 这种的机械的重复很容易造成腰肌劳损，对吧？
0: 对。
2: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甚至于这个上臂或者下肢的啊某些关节的劳损，这所谓就叫职业病嘛。那么实际上呢，我了解的，从这家企业了解到啊，当时最早一批的没有电能动力辅助的纯机械的外骨骼，它实际上就是说将一些外部的这个设备固定在人体的某个位置，比如说固定在腰部、胯部啊、后腰，固定在后腰以后呢，当人要反复的啊弯腰啊搬举啊，这就是模仿了这种物流机械的这个搬运工或者搬家的工人的这种的场景啊，实际上它就对自己人类的腰部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作用。而这种支撑作用实际上，或者是说悬挂在上臂部啊，它撑着利用人的这个上身啊抵住一个角度，撑住自己的上臂，这样的话你再进行一些啊反复的疲劳，很容易造成过劳疲劳式的动作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劳动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很多企业这种产品最早应用于还不是说

0: 我们的啊 to C 的啊作为消费类的产品市场，主要用于劳保用品啊，就是叫新一代的劳保嘛。过去我们讲这个老一代的工人啊，什么这个手套啊，是吧？这些东西口罩啊叫劳保用品，但实际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一代的劳保用品里头，外骨骼类的装备早就大概应该在10年以前就开始批量的进入到了很多的企业的场景之中了啊。这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在走访了一些创新类的企业之后啊所获得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啊。那么第二代的外骨骼，它就是加入了电池啊，在原从原本的纯机械的啊固定在人体之上的，它加入了这个电池啊，就像我们说就像充电宝一样啊，或者是内置的锂电池啊。然后呢，它有了电之后呢，它就可以电能的辅助，对吧？我们都说可能某一个用户他的行动不是很方便，这个时候的第二代产品就已经进入到医疗保护领域了啊。说这个很多的用户，比如说假如说腿部受伤了，然后他在康复环节啊，康健环节，这时候采用外骨骼机器的产品。外骨骼机器的定义，大家注意，比刚才的外骨骼增加了两个字，机器。
1: 对，
0: 其实就是有了动能，是吧？外骨骼从外骨骼装备走向外骨骼机器，就是有了内置的锂电池，它能够提供动能的加持。这时候比如说您迈腿不方便啊，它这个电机微电机还是起作用啊。然后呢，捆绑在您的人类用户的关节上的这个微电机，它就开始起作用，使得你的向前的迈步原来是蹒跚步行，现在呢它有了动能的加持，就更好的迈开腿了，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场景啊，当然更复杂的场景还有很多。那么但是停留在第二阶段呢，也只能叫外骨骼机器，还称不上外骨骼机器人啊。像您刚才说的，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加上人工智能的芯片啊，来进行有效的判断，来进行能量的加持啊，能量的这个辅助，这实际上就已经进化到第三阶段，就是叫外骨骼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就是没有动能，有动能，有了智能芯片加动能。智能芯片干什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环境判断啊。我亲身体验的这款装备很有意思，这款装备呢实际上就是捆绑在人的下肢上啊，套在两个大腿根的根部的位置，然后呢同时在关节上有了这个类似于护膝一样的装备啊，还有小腿肚子上都有支撑。这时候呢，当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研发的工程师就跟我讲说，包老师啊，您打开电能开关以后，您一开始觉不到什么，您先试着走两步啊，试着走两步。我大概晃晃悠悠的头几步就试着走两步以后，哎，这时候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装备上的智能芯片包括隐含的摄像头就可以侦测到我的步伐，我的步频啊，我迈出一步的步长是多少，我的走路的频次啊，双腿的这个交替，这个迈出的频次是多少，我的跨度是多少，他就学会了
1: 啊，随时在学。
0: 哎，他就根据内部的算法，内部肯定有内置的算法，然后给我进行适配。这时候我再往前迈步，哎，他就恰到好处的给了我一个支撑，从大腿关节，哎，使得我就像咱们这个小说里有什么神行太保戴宗啊，对吧？
1: 是
0: 这个当时打上一个绑腿，日行千里嘛。这个我当时就这感觉，腾云驾雾一般。上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推力向上走啊，大大省劲儿。下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拉力，类似于帮我刹车一样，防止我什么呢？下山打滑啊，下楼梯打滑。其实你看这个场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运动健身群体，比如说啊，一群小伙伴，我们相约去爬山。爬山很辛苦啊，那么这个除非你是专业的爬山运动员啊，攀登运动员，否则的话一般人的话支撑不了。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在现场租一副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在咱们国内的很多的名山大川的旅游景点已经都有类似的租赁业务了啊。因为现在呢，国内无论是老品牌，知名的家电品牌，还是创新品牌，不少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啊。这就是很方便了，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在那家企业调研企业的接待厅里面有一段视频，就是在医院里一位这个老人啊，大概已经是80多岁了，也是因为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偏瘫， 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人要自主的完成正常的行走是很困难的啊，还容易歪歪扭扭，容易摔倒，但是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协助下完全就是扔开了拐杖啊，抛掉了轮椅啊，自己可以正常行走了。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必须得在医生的安排下，医嘱之下啊，因为这样的病患者呢他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本身他的体力也不是那么的充沛。外骨骼机器人呢虽然是很有用的，但它也不是万能的啊，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所以综上我们看，这样的一些带有智能芯片的，它能够自主感知环境并进行分析判断，然后精准的将外骨骼机器人身上的电能动力予以精准的分配和助力的，就叫机器人。当然您提到的那个应该算是第三点五代或者第四代了，就是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介入式就是有探针插到人的大脑皮层里，
1: 对，
0: 非介入式就是类似于咱们做心电图一样啊，在脑部啊贴上很多的这样的神经元感应器啊，然后呢通过这种的神经元这个和这个生物电的方式来感应脑内的生物电波的流动，来进行相关的啊这个肢残人士的赋能的助力，这样相当于第三点五代它更智能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第四代第五代往后发展的话，一定会发展它的发展的主脉络就是智能化越来越强。
1: 嗯，是，您刚才通过讲述这个外骨骼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哈，讲到外骨骼，哎，外骨骼机器，外骨骼机器人，能够感觉到哈，它的这个应用场景包括面向的人群哈，其实覆盖的还是很广的啊，不仅仅是我们的肢残人啊，还包括一些特殊的工种，哎，对，还有一些场景我们去登山都能够用得到。这场景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广，这个反过来对于这项技术的发展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啊。但是呢，哎，我们也看到好像这些产品哈，并不能够在现阶段完全满足每一个肢残人士的这样一个需求哈。比如说前段时间脊髓损伤患者王宁他自制脑控轮椅的新闻刷屏全网，很多人就感觉既感动又好奇哈，说为什么一位患者要自己手动去做设备呢？是不是市面上的这些商用的产品还暂时满足不了真实的个性化需求呢？
0: 哎，这里面其实您提到了，咱们想想啊，这个既然它是智能化设备，对吧？
1: 嗯，
0: 那么它与人工智能就一定有相关联性。
1: 嗯，
0: 今天的人工智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大模型，当然叫大语言模型，是吧？然后呢，大语言模型的核心是要有充足的充沛的数据进行训练和推理啊，它才能够理解人类的对话的含义，并且给出相关的符合概率分布的回答啊，看起来好像它真的能理解人类的意图一样。实际上在全球的人工智能行业还有另外一个分支叫物理模型，也叫世界模型，也就是说它是通过视觉数据的采集来对外部世界的环境进行判断啊，它也经过大量数据的训练，然后采集的时候输入的东西不是人类的语句，而是通过摄像头或者其他的设备所带来的外部的环境数据。这些环境数据呢经过推理又得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指令，就是说面对真实的外部物理世界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世界模型又叫物理模型，恰恰就是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软件算法和具身智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机器人之间打通的桥梁所在，对吧？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说现在很多通用型的产品它未必能够全面的贴合每一位肢残人士的具体的需求呢？这里面的核心还在于数据，还在于训练数据。我们都知道肢残也分不同种的情况，是吧？这个那么每一位不同的肢残人士朋友的具体情况不同，他所需要适配的啊这样的外部的辅助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外骨骼设备或者是轮椅设备，甚至于智能拐杖设备等等等等啊，我们说那么他们所需要的建模的数据也不一样，推理的数据也不一样。我想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例子恰恰就说明对于很多的肢残人士来说他需要个性化的数据适配。那么但是不可能说作为一种作为现在市面上提供通用型产品的企业来说，他不太可能面向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对象都进行个性化的数据适配训练， 这个成本也太高了，而

0: 且呢时间成本也很高，对吧？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其实就蕴含着大量的空间，所以说我预测下一代的这样这一类的产品应该是说，第一，它提供一个通用性的载体本身，
1: 嗯，
0: 就类似于宇树科技的原产机器人。我们以这个咱北京的这个大兴的人机共跑马拉松来看啊，这个半马嘛，这个人类和机器人选手的半马来看，实际上为什么之前需要长达一个月时间的场地适应时间和机器人的性能调教时间，嗯，就是因为很多原厂的机器人它是通用型的产品，它不适应具体的赛道，你不让它多跑几圈啊，它在赛道上它陡然通用型产品一上赛道啊，它会发懵啊，它会遇到很多情况不知所措。甚至于我们还看到说，就今年的上半年的大兴的人机共跑半马，有好几支队伍使用的机器人本体都是购买的宇树科技的 R1 R1 这款机器人，
1: 对，
0: 但是呢他们是代表不同的代表队，他们的调教也是不一样的。每个团队，否则的话，那就不能说是自己的队员了，对吧？对，这个选手了。大家买来原生的机器之后，就像你买了一台干干净净的电脑，里面装什么操作系统，安装什么应用软件，这是每个用户自己设定的。
1: 对。
0: 然后每个团队呢，都是在这个宇树机器人的原型上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开发、调试。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广泛适用于啊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的这样的肢残人士的相关的智能机器的产品，也应该有这样一个过程。我相信这也是下一代的自主会持续自主学习智能性产品的共同的发展趋势。
1: 嗯，
0: 这个产品很智能只是它的性能的底色。而真正发挥出这些智能的前提，是它进入到每一个具体的用户手中之后，家中之后，或者出现在每一个用户的身边以后，它能够自主的持续的学习，哎，这样的学习才能够带来个性化的智能服务。
1: 嗯，是我们说啊，这个脑机接口、外骨骼、智能轮椅这些新的技术，对于我们的肢残人士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外骨骼啊，包括智能轮椅，这还是比较实实在在的东西哈，是一些智能的设备，我们看得见，也很好理解它的原理是什么，包括哪儿先进哈，这也一眼视就知道了。那脑机接口呢，这个东西就好像有点儿，它原理藏在里边哈，你看不懂啊。那这个东西它也更有科幻感一些哈。那我们到底是怎么用想法去控制设备的？是怎么读懂大脑意图？我们常说的非侵入式和侵入式的方案核心区别在哪儿？分别适用什么场景呢？
0: 实际上不管是侵入式还是非侵入式，它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获取，因为人类的每一个行为，不管是语言行为还是肢体行为，它对应的都是人类大脑小脑里的相关的脑神经的神经元的信息的传递判断，它外在的表现就是有生物电的波动，对吧？你既然有生物电的波动的话，不就有信号吗？是不是？有了生物电信号的话，谁能够用合适的方式捕捉到这些信号，并且呢能够翻译出这些信号？比如说这个信号就像我们说摩尔代码一样，这个密码一样啊，长短长，长长短都代表什么含义？哎，如果能建立起这样一套神经元的信号语义翻译的文本，然后我们就相当于破解了人类大脑如何发出指令指挥行为的奥秘，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所谓的脑机接口就是获取这些信号，然后把这些信号传递给相关的肢体部位关节啊，然后呢帮助它运动起来，这是健全人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由于种种的原因啊，肢残人士呢，肢残朋友呢，他们可能在这条信号链上出现了阻塞啊，就是有些环节啊被堵住了，打不通了以后呢，他就形成了这个肢残的这样的现状。但是如果是说通过人类的外部的设备啊，信号采集，然后这个信号的加强，然后呢信号的分析，然后行为模式的定义和命令的发出，驱动 最终的人造关节啊，人造外骨骼，人造轮椅啊，这实际上不就替代原来不是很健全的肢体，来形成了新的这样的行为链、决策链、观察链、决策链和行为链，对吧？
1: 嗯，
0: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这里面呢，无非就是介入式和非介入式。介入式呢，目前来说，我们简单的讲就是有探针，非常精细的探针插入到人的大脑皮层啊，然后呢，它就直接能够获取到人类脑电波。而非介入式呢，是通过这个感应器贴在这个大脑的皮层之外啊，然后它不会破坏性的介入到人的大脑皮层之内。显然，从安全性上来讲，非介入式要更加安全，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大脑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组织。
1: 对
0: 人类大脑的研究，迄今为止，人类我认为也还是刚刚开始啊。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显然的，要论获得大脑信号的精准度来说，介入式显然要比非介入式更加强、更强一些，因为它真的是已经深入到了人类的大脑组织内部了。但是呢，这里面呢就蕴含着很多的伦理问题，包括很多的临床的漫长的临床实验的要求。
1: 嗯，
0: 其实在我的记忆中，咱们国内的不少的高校的研究团队已经在很多的实验动物的身上取得了介入式的这样的实验的成功啊。
1: 嗯，
0: 比如说鸽子啊，或者是灵长类的猴子呀、啊、等等等等，小白鼠啊。但是呢，如果这个介入式的相关的实验、临床实验如何作用在人类的患者身上，
1: 对
0: 这个呢，还是面临着很多技术之外的话题，比如说法律的问题、伦理的问题，对吧？
1: 对
0: 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全世界来说，在介入式领域走得最远的，应该说现在有家美国公司叫 Neuralink， 它的召集人应该不叫创始人，它的主要的金主和召集人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马斯克啊。它是马斯克旗下的另一个非常具有科幻色彩的公司 Neuralink 啊，神经连接公司啊。但是神经连接公司呢，也在美，包括在美国也引发了很大的舆论的质疑，因为他们曾经在去年还是前年公布过一段录像。
1: 嗯，
0: 这段录像就是经过介入式的这个大脑神经的网络呢，大脑神经的探针呢，黑猩猩啊，能够听从人的指挥，人直接是通过探针给他大脑发信号，让他去玩游戏啊。这个但是呢，很多动物保护组织就抗议了，说你这是虐待动物，对吧？这个当然目前来说，据我查询资料呢，也有一部分的患者签署了自愿的志愿书啊，加入到了临床实验过程中，但是目前的规模还都比较小啊，比较小。这些志愿的患者多数都类似于我们说像已经去世的霍金教授一样那样的，他可能由于病患啊各种原因全身瘫痪，然后呢这个也丧失了语言能力和大部分的行动能力，只有大脑还是清醒的。那么这个时候所有这些患者都很渴望能够恢复到尽可能逼近于健全人的状态，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只能依托于这样的介入式神经网络来解决问题啊。但是这样的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呢，确实短期之内我个人认为受限于非技术的社会化因素，可能还有一个过程才能够真正的广泛的进入到临床实验阶段。
1: 嗯，
0: 而进入到临床实验阶段才谈得上未来真正成为一种合乎伦理的能够广泛普及的医疗手段。这一天呢可能还比较遥远，估计没有那么快到来。
1: 是，
0: 但是取而代之的就是非介入式的，它就不太存在伦理问题、安全问题，它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要比介入式的脑机接口要好得多，对吧？所以我说非介入式的这样的研究呢可能会抢先一步进入到临床阶段啊。
1: 嗯，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出来哈，就比如说近期国产脑机接口在助产领域的成果就比较多哈，像微创脑脊接口啊，这个脊是脊椎的脊啊，然后还有叫多模态智控外骨骼，像这些技术在全球内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的核心突破点主要是集中在哪儿呢？
0: 应该说全世界在这些领域呢，实际上我们说如果是在 抛开脑机接口领域不谈，
1: 嗯，
0: 咱们国家的这样的外骨骼机器啊、智能轮椅啊，全世界应该是在绝对的第一阵营，
1: 哦、
0: 绝对的第一阵营，嗯
1: 嗯。
0: 然后这里面就要得益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国家。

0: 家在近几年以来，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领域的非常深厚的产业积累。
1: 嗯，
0: 一个产业要想迅速发展的话，它离不开上下游的产业积累。比如说你想做一个东西，你是不是能够很方便的、很相对便宜的采购到相关的零部件，是吧？如果你说想做一个产品，你都要特别费劲才能够把零部件凑齐，那么这个产业可能高速发展的可能性就比较低。而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张雪做机车一样，他为什么要到重庆去创业呢？因为重庆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名的摩托车之都，你在一个城市里就可以收集齐所有的摩托车的零部件啊。
1: 对，
0: 所以他的创新就有了积累，就他是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出发来创新。同样的道理，我们说一切智能化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啊这个资产辅助类的智能设备，它都得益于中国的近十年以来的在智能算法、人工智能算法以及人工智能的硬件领域里的产业积累，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中国有庞大的应用场景啊，我们都是说刚才其实提到了，对于每一位资产人士朋友来说，他的具体情况人人都是不一样的，你要想更好的适配他们的这样的身体状况，并且发挥出产业的优势，这个产品的作用和优势来，那么我们就需要有针对性的数据进行训练。
1: 嗯，
0: 而这些数据的采集在中国的人口基数多，对吧？人口基数多的话，相对应的我们的资产的人士的绝对数量也是比较多的，我们的数据采集有来源，是吧？然后这些来源再加上刚才说的从软件到硬件的产业积累，哎，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效的产业的创新的闭环的环境。所以我说基于这两点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目前来说在相关产业链上是独一无二的，全球遥遥领先的。
1: 是聊了这么多哈，我感觉好像在这些产品里边，智能轮椅是比较容易落地哈，走入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哈。那现在产品已经能够做到一些比如说自主避障啊、自主导航、
0: 对，
1: 甚至是脑控操作哈，它的技术难点和家用自动驾驶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为什么看似简单的轮椅做智能化反而其实不太简单？
0: 实际上这里面还是一个产品的属性大大不一样
1: 啊。
0: 我们说你要做自动驾驶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以这样的一个封闭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汽车，有的人开玩笑啊说就是四个轮子加一部手机嘛，这个手机是大脑，对吧？四个轮子是动力系统啊，至于你是用燃油动力还是用电动力，这其实不重要啊，不是那么关键。关键的还是说有一个动力系统，有一个行进的轮子，然后再加上一个类似于智能手机，本质上就是它计算机嘛，对吧？它实际上是个高度模块化的，你看了没有，对吧？我们说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啊，智能汽车它是高度模块化的产品啊。但是呢，对于智能轮椅来说呢，第一，显然它没有汽车工业那么大的庞大的基础，它很难在短期内形成非常简约的模块化的特点。模块化就意味着我只要有了好的设计，然后所有的模块就像旧方抓药一样抓来一拼就完了。当然这里面离不开整机的测试啊，安全性的系统化的测试等等等等，但是相对比较简单。而智能轮椅呢，相比智能汽车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品类和赛道，在这个赛道里头还要关注到很多具体的情况，比如说第一，它的安全性永远是第一的，
1: 对，
0: 这点要比汽车产品还要关键啊。因为大家可以想啊，很简单的事情，除了极个别的用户之外，选择轮椅或智能轮椅产品的用户一定是带有某种资产特征的，对吧？否则的话健全的人谁没事坐轮椅啊，是不是？那么这里面，那么本身你就要对用户的安全给予200%、300%的这样的关注。
1: 对，
0: 同时作为智能轮椅，如果是在这个非标准化的环境中进行运动，标准化的环境比如说在医院或者家里，它都是平坦的地面啊，这个没有什么坑坑洼洼啊，没有很大的阻力，实际上这都是比较好预知的环境。而如果说使用智能轮椅产品，然后呢在户外进行活动，因为我们说资产人士、资产朋友也有享有大自然的权利嘛，对吧？
1: 对，
0: 享有这个自由出行的权利嘛。那么这时候 你所面对的不可预知的环境就很多。在这种不可预知的路面道路环境啊，这个包括很多的意外环境啊，你能不能够走得稳，行得住，这个行得动走得稳，同时还刹得住啊，遇到紧急情况还能够有紧急的啊安全处理，这里面实际上就复杂了。所以我们说在这些等等的具体应用方面，这样的一个细分赛道挑战还是蛮多的。
1: 是，那不管未来哈，我们的产品变化的如何的快哈，功能变得如何的多，可能对于广大的知残朋友来讲，最关心的还是一个价格哈。那现在一套康复的外骨骼，一台高端的智能轮椅，大概是什么价位？为什么感觉助残的高科技普遍这个定价偏高？核心成本花在哪儿了？
0: 其实今年上半年的趋势就已经开始大量的降价了。这个外骨骼类的产品啊，我先说，这是我亲身走过调研的。其实这个智能轮椅类的产品我也做了调研，但是深度不如外骨骼。外骨骼市场今年的主旋律啊，整个市场的主要的共识就是一般性的家用产品，是指外骨骼机器人啊，还不是简单的机器了，一般的入门级的家用产品要降到6000到7000啊。在去年这个时候大概还是15000到20000之间，相当于降了将近一半的空间啊，降了一半的空间，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然后智能轮椅的话呢，智能轮椅的不同类型的产品价格差异非常之大，最便宜的产品几千块钱的也有，最贵的产品大好几万的，十几万的也有。为什么？首先这个我们说这个外骨骼和智能轮椅这两类产品有个最大的区别，外骨骼基本上大家不挑它的材质，对吧？但是智能轮椅呢，这个材质很重要啊，你的这个是用什么样的金属或者合金，它的这个密度、它的强度、它的韧性、它的美观度，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智能轮椅同样的基于基本的结构完全一样啊，但是材质不同，可能就得差出去10倍以上的价格啊。所以我们说智能轮椅产品呢，最低端的也就是5000到6000块钱，高端的啊3-5万、十几万的都有，这里面的差距就比较大。而外骨骼机器人呢，相对来说入门级的是7-8000左右，然后呢进级的大概中档的大概是15000到20000之间，高档的也就是30000多块钱。当然你要说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宇树科技今年上半年，就前不久一个火遍全网的一段视频啊，这个一个类似于变形金刚一样的外骨骼，那都有点，我觉得称之为外骨骼机器人有点儿 hold 不住它的产品形态，
1: 那很大啊，得爬上去，
0: 应该是属于叫可变形的，这个可容纳人类座舱的变形机器人了，相当于是，对吧？
1: 对，
0: 这个那样的产品咱们就不好说它的真实成本和价格了，因为太稀缺了，对吧？你定价1000万、几千万也可以，是吧？
1: 是，
0: 它是属于有点这种定义未来型的产品。
1: 是。那除了这些硬件本身的进步哈，助残科技的普及，您觉得还需要哪些配套支撑吗？比如说城市无障碍环境啊，行业数据统一的标准啊，包括售后服务体系哈，这些是不是它可能比技术突破本身更为关键一些呢？
0: 你说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不是这些，是国家标准要进行及时的更新、换代、升级。因为是这样，任何一个产品，它如果一旦处在了走进千家万户，就是走进水平市场的庞大规模用户群体的前夜的时候，国家标准就是非常关键了。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体系中，处于最高位置层级的就是国家标准，而国家标准都是强制性的啊。那么什么样的，它不像过去早些年还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经过上一次的标准改革之后，我们今天所说的只要提到国家标准一定是强制性的，而且国家标准这种强制性的呢，它一般都是对带有这个安全啊、卫生啊，这个相关领域的，就是说你必须强制，不强制的话，包括食品安全，包括这个行驶安全、驾驶安全，对吧？这些领域你如果不进行强制的标准实施的话，那么很容易导致市场的混乱和产品的质量的问题。所以我说，对于这一类的，对于知残人士的 辅助的产品来

0: 来说，我觉得就是国家标准要及时的跟进。我们都知道标准就像法律，它永远有滞后性，是吧？
1: 对，
0: 这个它永远是说，哎，市场上通过技术创新、产品突破，哎，这个研发出了新技术、新产品，这个时候呢，再把它纳入到既有的标准体系中来。所以我说，在这个领域，做企业、做产业的时不我待，做标准的机构啊，也要时不我待。

0: 本的这样的标准的文档。有了标准，全行业就有了一个指南针，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指引。那些想滥竽充数的，想以次充好的，想不顾这个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的社会的法律和伦理道德要求的那些企业或者产品，干脆就不能放在符合标准的体系之内，对吧？这是对所有用户的负责。
1: 对，
0: 咱再说句话，哪怕万一出了事故，有了标准在，我们走进司法诉讼程序之后也有据可查，有据可依，对不对？
1: 是。那今天呢，包然老师呢跟我们聊了这么多科技助残的相关的进展哈。明天就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了，主题就是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而科技的温度与力量呢，正是这份奋进里最为亮眼的一个注脚。让技术有温度，让普惠有路径，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共享科技发展的成果，平等
0: 的
1: 参与社会的生活。那今天也再次感谢包然先生的精彩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好，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北京雨燕是北京最早的原住民之一，也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最近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的他们，正陆续告别古都，启程南下，飞越14000多公里，前往非洲越冬。不少市民专程前往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等地送别他们。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别的候鸟大多9、10月份才走，他们为什么7月底8月初就急着离京呢？如果遇到落地的北京雨燕，我们又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呢？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系主任、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主任邓文宏教授的解答。
3: 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呢？
4: 北京雨燕也不单单是在北京繁殖，包括在这个天津啊，还在河北省一些这个区域呢，也可以繁殖。为什么有非常充足这个稳定的种群数量呢？是在北京繁殖。一个呢，就是北京有很多古建筑，雨燕它特别喜欢在古建筑的缝隙中繁殖。比如说北京有很多这种皇家古建筑啊，比如说像天坛啊、正阳门啊、像鼓楼啊，还有颐和园中的一些塔呀，或者是这个庙宇，就这些这个古建筑呢，它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就是有那种斗拱，并且房梁交错啊，这种天然的生成大量的这种狭窄的比较幽深的这种缝隙，这是雨燕特别喜欢的繁殖地。如果雨燕不是在城市中繁殖，它往往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石头缝，也叫岩洞里面，而这个古建筑呢，恰恰是它特别偏爱的一种栖息地、繁殖地。另外呢，缝隙呢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可以预防一些天敌啊，比如说这蛇类啊、鼠类啊，很难进攻或者是偷袭鸟卵或者是幼鸟。另外呢，北京四季分明，就是在春夏季啊，城市的上空的蚊虫和一些其他的飞虫呢繁多，这样的话呢，就给北京雨燕提供了非常充足的食物。第三点，北京正好是处在东亚和这个非洲鸟类迁徙这个主干道上，就是从冬季越冬，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往北飞的这个过程中，跨过中亚、新疆、内蒙之后，刚好抵达华北平原，北京就是华北平原的这个第一站，比较适合作为繁殖大本营了。
3: 别的候鸟可能要到9月或者是10月才会出发，那为什么北京雨燕就这么着急呢？7月底8月初就走了，他们的迁徙路线是什么样的？
4: 在北京繁殖的候鸟8、9月份就开始迁徙了，稍微晚一点的是9、10月份开始迁徙。北京雨燕迁徙确实在北京的夏候鸟中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北京雨燕迁徙的路线是比较长的。一般情况下到7月、8月的，因为频繁的降雨，高空中的这种飞虫就被雨水压制，这样的话呢，对雨燕的食物资源受到影响。另外，经常的下雨呢，雨燕在空中飞翔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雨燕只是在空中进行超时的方式取食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雨燕就留在它的繁殖地就不是特别适应了，所以说雨燕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行了迁徙。 离开北京之后呢，先往西北方向，就进入我国的这个新疆，包括。

0: 这个准格尔盆地，然后横穿一些中亚一些国家，抵达到非洲东部和非洲南部，然后就开始他的越冬生活了。他这个迁徙这个单程呢，就能达到14000多公里，将近15000公里。
1: 他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回来的话，一般都是在2月中旬就开始从非洲东部和南部开始迁飞了。一般到达繁殖地，到达京津冀，这个区域呢，一般到4月的中下旬。
1: 北京鱼雁的体重好像还不如一颗鸡蛋沉，那他们是靠什么飞越14000多公里的呢？
0: 鱼雁迁飞是有很多技巧的啊。第一点呢，体重虽然轻，但是呢，骨骼和身体的结构是适于飞翔的，就是骨骼也轻，然后全身呢就是结构比较紧凑，就没有多余的这些赘肉。第二点呢，就是鱼雁那个翅膀是比较有特点的，翅膀狭长，羽翼的这个总面积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鱼雁在飞行的时候呢，可以借助于气流，在借助于气流的情况下，就不用扇动翅膀。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体力。第三点呢，就是鱼雁因为它的取食特征，它可以边飞边取食，因为在迁飞的过程中，它可以在空中超时而补充能量，边走边吃。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它也能够飞非常远的距离。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鱼雁也会找一个迁飞中的停歇地进行短暂的停歇。所以说虽然鱼雁体重不大，但是呢由于这些特点也能够完成这种迁徙的飞行。
1: 除了边飞边吃之外，据说他们还能边飞边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因为鱼雁和我们人类不一样，人类呢就是必须左右大脑一起休息，然后一起工作，而鱼雁它是分左右大脑可以轮流的进行睡觉。鱼雁在这个空中飞的时候，只有一侧大脑清醒，然后管翅膀啊的震动，管眼睛这个捕食昆虫、躲避天敌或者把握飞行方向等等，另一侧大脑呢就进入一种深度睡眠。进入深度睡眠，大脑苏醒之后呢，工作的大脑又进入睡眠，这种交替的方式呢，能够使鱼雁在空中完成睡觉。那当然呢，就是这个睡觉不是说特别长时间的啊，半侧大脑每睡一次，从几秒钟到几分钟轮流的这种打盹儿。睡觉时呢，一般都在飞得比较高的时候，借助于这个气流滑翔，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翅膀震动的频率。
1: 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了这种落地的北京鱼雁，那我们能够怎么为他们提供帮助呢？
0: 第一步呢，就要先检查一下这个鸟的整体状态，包括它的羽毛是否完整，然后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流血，翅膀有没有弯曲或者是折断。第二步呢，如果特别虚弱的情况下，可以就是给它遮遮阳，或者是在下雨的时候可以挡挡雨。那第三步的话呢，我们自己尽量的不要去给它喂一些食物，我们要打电话给这个专业的这个救助机构，就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一个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顺义，给这个救护中心打电话呢，专业人员呢就会到事发地点，通过专业的手段救助。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近期，浙江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时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3级暴露，这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风险较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如何防范动物致伤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食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致伤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5: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或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4: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三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三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5: 大致分三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一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的血印子，叫二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6: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饮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啊，由医生啊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4: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6: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啊，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啊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啊，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能否介绍具体情况？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今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最佳导演大鹏，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最佳女主角魏诗雅，最佳男配角王骁，最佳女配角萨日娜，最佳新人陈丽君，最佳编剧许陆阳、张柯、申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震中距离该国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相关部门正在评估地震的影响。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据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209例，其中死亡1916例，病死率达45.5%。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疫情实际传播时间远早于公开通报。基因测序证实，病毒可能早在今年2月已在当地隐秘传播，相较5月15号官方正式宣布疫情，提前了数月。来关注此刻提示，目前正值三伏天的中伏阶段，高温天气下绿豆汤成了很多人解暑的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然而大量饮用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宜，医生表示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脾胃虚寒的人喝太多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甚至引发胃部不适。绿豆本身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后嘌呤会进入到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汤液嘌呤含量很高，老人和孩子的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饮用可能会引起腹胀和消化不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 体式比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回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宁仲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冠二级区竞争激烈，领头羊连续不胜，第22轮后中超联赛有没有新的变化？升降级压力下， CBA 史上最疯狂转会季，联赛格局又会不会出现改变？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超。中超联赛第22轮，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不敌云南，连续7轮不胜。大连鹰博在赢下辽宁德比之后升到了第三，而第二名到第七名之间其实只隔了3分，可见竞争十分的激烈。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央视体育评论员李晨明。晨明，晚上好。
1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时刻。看着这个暑热就要过去了，但中超联赛却要进入到最要劲儿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个一个来捋，刚才点到了领头羊成都蓉城已经连续7轮不胜了，当然目前这个积分的优势还非常可观，比起暂列第二的青岛西海岸45分对32分还有超过1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但我也看到已经有不少的球迷在探讨说，连续7轮不胜这种状态要持续下去会不会出事儿？
11: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包括领头羊0-1不敌云南玉坤，跌落到赢球荒当中。问题呢，还是几个方面的，比较显而易见。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战术体系呢已经被彻底的吃透了。那么在前任徐正元时期的3-3-2-1-7-飞这种打法呢，被改成了现在阿劳一西这个4-2-3-1。那么全队呢，现在非常过度的依赖菲利派这种单点的这种支点的这个能力。那么当对手全线回收之后呢，锁死高中锋之后呢，蓉城呢就缺少这种内部的渗透远射，包括第二攻击的手段。再有一个呢，就是定位球的防守呢已经成为了常态化的一个致命的漏洞了。那么近6轮比赛3次被对手角球破门，本场输球同样还是来自于战术角球的头球失分。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主教练呢对于临场调整啊，稍显的有些保守和滞后。落后的时候呢，换人普遍都是在75分钟之后，那么留给进攻的替补球员磨合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短。可能还有一点呢不容忽视，就是联赛包括足协杯这种双线的奔波，让主力阵容的轮换的幅度呢比较小。其实我觉得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球队的现在这一套整个的技战术的打法呀被大家摸透了。
10: 但毕竟这个领先优势非常的可观，现在大家谈到的距离他比较近的这些竞争对手，青岛西海岸大家知道防守稳健，但进攻的能力相对没有那么突出。大连鹰博呢是主场龙，云南玉坤呢好像大开大合，进球不少，丢球也不少。山东泰山又刚刚换了主教练，所以大家也在说，即使成都蓉城自己出问题，现在有哪些队在你看来有可能真的哪怕在理论上能追得上他？
11: 我觉得很多队都有希望吧。那么我觉得最为关键一点，包括北京国安，北京国安这一轮不错，就北京国安这一轮4-0呢是赢了深圳。那场比赛当时呢我也是在这个去领导呢进行的那场比赛的解说。国安呢在主场，当然主场的优势是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那场比赛呢对于深圳来说的话呢，运气呢也并不在他们的这一侧，包括一些乌龙球啊，这种比较意外的事情可能也是让深圳队这种原本两支球队呢，一个排在第7，一个排在第10，原本呢是一场6分之战，但是这一场比赛下来之后，把深圳队整个队员的这个信心也打没了。
10: 说到国安，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朋友在讲下半赛段的这个国安有点惹不起，你同意这个分析吗？国安现在惹不起，惹不起在什么地方？
11: 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整个球队的气势吧，因为下半赛季的国安惹不起，那上个赛季可不是这样。上个赛季国安队的崩盘呢，就是从下半赛季呢开始的。国安呢，现在呢是一种好的一个势头， 那么对于主帅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国安现在还是不能够保证完全不依赖老将。你看张继哲的在上一轮比赛的出场，那2-1打入挺接他的进球，到最后时刻侯森力保球门补时，包括上一场比赛也是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国安还是无法解决就是一个要始终依靠老将这样的一个问题。
10: 说到这个老将，这个赛季大力在推这个新老交替的上海海港，这轮3-2拿下了重庆铜梁龙，卫冕冠军，客场逆转取胜。海港是不是已经从前段时间缺兵少将的困境当中缓过来了？
11: 我觉得就算是短暂性的一种缓解吧，我觉得海港还并没有完全的走出最终的泥潭。当然有这种回暖的利好的信号，包括你看蒋光太的一种复出，包括进攻的外援的这种框架慢慢的找回状态梁大多呢完成了梅开二度啊，成为了逆转的头号的功臣。另外新援中场梅伦多啊，坐稳这个组织核心，还有维塔尔呢在后腰这个屏障保护作用。其实我觉得穆斯卡特的临场的纠错能力啊是有提升的。那么在半场2-2平局下呢，果断的收缩防守，放弃中场控球权，然后呢面对对手的反击呢进行针对性的这种布防，应该说逆境的调整的成熟度要比以前呢提高了不少。
10: 这轮其实还有一场比赛，戏剧张力十足，就是山东泰山对天津金门虎的比赛。79分钟，天津先进球，但是没想到山东泰山马上把比分追平。然后就在大家以为最终要握手言和的时候，最后一刻，山东泰山又完成了绝杀。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从这个风水轮流转的角度，上一轮天津是绝杀了人家，所以这一轮被绝杀可能也公平。但另外也有些球迷觉得，对于非常需要三分，在保级路上现在每一场球都非常关键的天津来讲，这场球输得太伤士气，怎么看这场比赛？
11: 天津是这样，天津金门虎的4连胜终结后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呢，当下呢形势相对来说因为领先的优势呢是极度微弱的，就是很有可能会跌入到保级的这种混战的泥潭当中。你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领先后呢不会守，就心里边的抗压能力可能是目前这里说的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本赛季已经多次出现了就是先进球然后被逆转这样的剧本，包括本场比赛79分钟破门之后领先之后，球员深度的这个回撤被动挨打，那么防守阵型收集的过密，然后呢给泰山队呢很多这种大量的这种边路传中和角球的机会，那么这种保一分的这种保守的思想最终呢也是葬送了一个好局。
10: 这场比赛赛前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山东泰山的当时还叫做代理主帅的唐田说，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说代理两个字终于去掉了，而且也终于拿到了一场胜利，这也是他成为正式主帅的第一场胜利。所以也有的球迷在讲，就是唐田原来崔康熙指导的这个助教对吧，也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开始正式带队之后马上迎来连胜，他能给山东泰山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11: 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改变呢还是在精神面貌上的改变。那么在场上呢，这个也放弃了以前就是完全盲目的堆砌五外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打法，包括泽卡呀、瓦科这样的队员呢，对吧？做这种轮休的这种替补，来重点激活克雷桑这种单兵终结的能力。那么绝杀金门虎呢，就是克雷桑个人持球爆破的这样一个战术成果。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换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在下半场比赛，本手消耗对手体能，下半场比赛分批来换上进攻球员来进行强攻，包括专门针对75分钟比赛过后对手体能下降那个下滑这个窗口期的进行发力，两场比赛的胜利全部都是来自于比赛最后的15分钟。
10: 是，另外这场比赛我们还有类似情况的是上海申花，大家都知道申花也是刚换了毛宇军指导，虽然有些申花这个老资历的球迷觉得，哎，毛指导以前临时也救过旗带过队，但那个战绩一般啊，所以可能不太看好他带队的前景，但人家带队之后上来也赢了，你看好他未来在申花的前景吗？
11: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对于现在的中超的主帅来说的话呢，成绩呢就是唯一的一个打分的一个标准吧。而且呢如果成绩不好的话呢，不光是俱乐部的压力比较大，那个包括球迷啊给俱乐部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我觉得换帅之后呢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一个面貌，所以也要看看接下来球队能不能把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种精神面貌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
10: 现在呢，就是一头一尾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前面我们其实已经点到了，现在青岛西韩、闷平河南积分来到了第二，同积32分的还有大连英博、云南玉坤也只少一分，后面山东泰山30分，重庆铜梁龙29分，北京国安29分。就是哪怕我们不考虑追领头羊成都蓉城，我们就说这个第二名亚冠二级联赛的竞争，大家彼此之间咬得这么紧的情况下，你觉得谁更有希望？
11: 我觉得你看目前的情况下，稳定性呢还是西海岸吧。西海岸目前的话七胜11平4负，平局呢比较多，很少出现这种大起大落。22轮比赛呢只输了4场球，而且呢在后半程的稳扎稳打的拿分的能力呢还是比较可以的。再一个呢就是球队的这种战术体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可控啊，定位球的这种得分的手段也比较稳定。再有一个就是专注度，对吧？就是俱乐部呢对于每场比赛的，对于包括全年这个比赛，你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战略的目标啊？我是联赛当中我是为了保级，还是说我们有这么多这个亚冠的一些这种包袱，反而倒是可以去寻找上阵。
10: 讲到青岛西海岸，我看这个赛后很多球迷在热传就是主力门将李浩那个高阶低挡这场比赛的一些高光的镜头的那个集锦，也有的朋友在讲，就哎呀，要是能再吃点海鲜，把个子再长高一点，中国队的大门未来可能就交给他了。当然也有的球迷说，现在已经不缺人了，那山东泰山那个2米多的于金勇不是打得也很好吗？包括 U17 的小将这两天在上海明日之星上也扑出了好几个点球啊。怎么看现在好像年轻门将突然开始扎堆涌现的这样一个景象？
11: 我觉得还是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吧。因为呢现在你像李浩这种门将的话呢，按道理说属于小个子门将，小个子门将呢在目前的欧洲的主流的门将当中基本上是1米90以上的大个子门将在欧洲的话，你现在可能很少能够见到像李浩这种个子相对来说比较矮一些的这种门将了。但是呢越是这种门将的话呢，他又要吃自己的特点，他可能在高空接到防守上呢，他可能没有那么高度的一个高度，但是他的是不是他的门线技术他可能会变得更好。再有一个呢，现在足球当中我们经常点现在不是3条线了，现在是4条线，就要从后卫线开始，包括从门将开始就要开始组织进攻了，是不是他的脚下的技术更好，更能够捏回这个球队。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在守门员方向的一些变化吧。
10: 是，所以与其看这个到底有多少个年轻门将涌现出来，不如观察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也许百花齐放，各自把自己的这个长处用到极致，也许我们未来在中国队门将这个选择上才会更多一份保险，对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保级区啊，受到台风的影响，武汉三镇和浙江的比赛延期了，这样三镇和保级对手海牛比少赛2场，和另一个保级对手天津津门虎比少赛1场。这种情况下现在这个积分榜就很难说，武汉三镇虽然在降级区，但是比天津津门虎暂时只少2分，别忘了他少打1场球，而他比青岛海牛虽然只高1分，但他比青岛海牛少打2场。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朋友讲武汉三镇现在看上去危险，但其实起码还有2口气在，反而天津津门虎包括上海申花、上海海港甚至深圳都不敢说。怎么看现在今年的这样一个保级形势？
11: 我觉得这样的，因为中断了客场苦主的硬仗啊，对于他的体能蓄力呢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浙江实际上是三镇近年来的交手的苦主，那么客场作战的这个胜率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球队呢获得了完整1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周期，来专心备战接下来的2场的比赛，包括这个津门虎的比赛，包括主场跟海港的一个比赛。那么在主场的抢分的效率呢是要远远的高于客场的。
10: 另外就是我们前面点到的申花现在换了帅了，海港呢其实这场比赛赢了，但从理论上来讲也还没有完全脱离降级的风险。有些球迷都在讲嘛，虽然赛季之初我们还在说这个扣了分了，可能一些传统的强队想这个赛季争金夺银去争冠军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但是大家确实没想到当联赛打到接近收官阶段的时候，他们会有理论上降级的风险，真正出这种大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11: 其实我觉得还是看最后大家的心态吧。因为到了这个境界的层面，因为足球是11个人的比赛，但是我们知道11个人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替补球员，然后整个俱乐部的整体的运营，所以我觉得到了最后的话，您说这种概率到底有多大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不太好判断，最终呢还是看俱乐部的对于大家心理的一个调节，主帅对于大家这个心理上的这种能量上的这种 调整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始终是关键，最终还是看心理。
10: 是，当然这个对于大家来讲，这个时间已经有限了，每一轮次的进行也就意味着留给大家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下一轮呢，8月14号、15号，本周五、本周六就会陆续的，下周五、下周六就会陆续的开打。然后我们会看到有武汉三镇对上海海港、山东泰山对青岛海牛、西海岸对铜梁龙，以及比较关键的天津吉姆虎对北京国安的京津德比，当然也有申花对河南这样的比赛。也希望各队都能够好运，无论是目标放在前面的争夺亚冠区，甚至是挑战成都荣城的这个冠军的可能，还是放在保级存活在中超的可能，希望大家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也谢谢程明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你对于中超最新的点评，谢谢。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9: 好 City 啊。
2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 CBA， 我们说说篮球的事儿。从2026到2027赛季开始 ，CBA 常规赛最后四名将与 NBL 前四名进行附加赛，争夺新的 CBA 席位，这也让中下游球队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危机，也就是有保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了。当然强队也感受到了威胁，从而加大了引援的力度。最近我们都在传说广厦要拆队，首钢引进了巴里布朗，山西迎来了王俊杰等等，多笔重磅交易的背后，新赛季的 CBA 生态可能会有哪些新的影响。直播间请进老朋友篮球评论员寇一豪，欢迎寇一豪。
22: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先做一个整体的概括吧，每个赛季我们都在说各种各样的转会，但今年的转会会比往年更热闹一些吗？
22: 其实每一年到这个时间节点啊，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较引人关注的这个转会发生，对吧？你像前几年我们也出现过这个郭艾伦的转会，包括周琦啊、赵睿啊、陈英俊这些优秀的国产球员的动向都是比较牵动人心，所以我觉得每年在这个休赛期呢，确实是会有很多的自由球员也好，或者说呢不同的俱乐部出自不同的原因也好，发生这些球员的交流。那我觉得呢，可能对于球迷来说啊，我们的 CBA 这些相关的信息流出有点闭塞，就是我们的很多包括我们在赛季进行的时候球员的伤病啊、队内的情况啊，然后以及到这个休赛期的时候我们的人员变动啊，比如说哪些球员是可能面临续约，哪些球员可能大概率要转会，或者说哪些球员是到期合同自动离队变成自由球员，我们其实相关整理这些信息的出处并不多，所以也导致呢球迷的消息相对闭塞。那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当有一些优秀的球员他发生这个交易传闻，或者说他已经这个交易落锤之后，大家会非常惊讶，哇、哦、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但其实是我觉得呢，我们这个联赛在推进的同时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信息，各个球队的新闻其实也是要更多的这个放出来一些，然后让我们的球迷呢对于我们联赛啊，对于球员本身有一个持续的关注度，对于咱们联赛可能也会有一个更理想更好的发展。
10: 那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或者说 正在热大概率热传的一些转会的这些苗头来看，你觉得今年的转会可以打上一个比如热闹、拥挤、一般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标签吗？
22: 我觉得今年其实整体还挺热闹的，就是因为呢，你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转会啊，就是比如说像首钢把这个广厦的两个冠军的外援成员巴里布朗和贾卡尔桑普森同时打包过来，然后这个等于是买过来这个优先续约权，完了等于这已经是官宣了，就是相当于是落地了，敲定了。这种情况不多见，就是你直接把这个两个顶级的球队的外援打包过来，而且是拿到过这个总决赛 MVP 级别的球员，而且是从一个强队到另一个强队，这个其实不多见。然后呢，你包括可能我们有一些国内的球员在续约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去到一些海外联赛，这个其实往年也不算是很多见。然后呢你也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潜在发生的一些交易啊，这个目前还没有这个明确动向的，一直在谈的，对吧？因为各个球队呢它的情况也不一样，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呢，俱乐部它的经济情况发生好转，它就不太需要去做很多的交易，或者说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他有一些其他的交易选择，比如说他要补充的位置的球员啊，这个头号引进目标虽然没有达成，但是他的第二引进目标他出现了这个转机，或者说达成了交易，那可能就会有新的动向。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今年这个休赛期啊，现在还挺热闹的，而且在自由市场上，你比如说像郭艾伦这样的球员，他跟广州是达成了这个离队协议了，但是呢目前处于自由身，他是否退役去哪儿打球还都是个未知数，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会让球迷都比较关心。那类似的这种事儿，所以我觉得今年自由市场还整体上蛮热闹的。
10: 好，我们接下来挑几个已经板上钉钉的或者大家热传的，我们重点来解析一下，也从里面看一看新赛季 CBA 的新格局或者会有哪些新的苗头。比如刚才你重点点到的北京首钢确实受关注啊，挖来了巴里布朗，挖来了汤普森，一方面大家觉得至少从数学的那个理论上，哇，这增厚了不少，但另外一方面大家又会讲到北京首钢之前的这个打法，之前的这个比如对球权的分配，加上这两个人尤其像巴里布朗，这也是要有球权的，能适配吗？
22: 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呢首钢你巴里布朗来了，杰曼肯定就离队了嘛，杰曼可能他相对来说首钢就不是那么需要他了，那我觉得在这个选择上呢，首钢肯定是在后卫线上小外援做了一个优化，做了一个增强。那此外呢，就是贾卡尔桑普森这个球员啊，他的绝对实力没有那么强。他在这个 CBA 其实也打了挺多年了，也不止在广厦打过球。这个球员呢，就属于一个机动性比较强的四号位，身体素质比较好。但是你让他真说这个得分能力和这个同位置，这真的说能力比他强的大外援有的是，但是呢，这贾卡尔桑普森呢，他跟周琦啊相对来说更适配，而且他跟这个巴里布朗呢，就属于是一块打了挺长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首钢的这个构想当中呢，可能就是两个人搭一块去打这个配合，所以说我觉得首钢就是把巴里布朗和桑普森同时签下，这是非常非常保险的一个做法。那至于说其他的方面你是否适配，然后这个能不能搭到一块去，那就再慢慢调整呗。你上个赛季首钢那么强的阵容打到赛季末期最后了，感觉好像也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对吧？你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伤病因素啊，也是影响球队前进的一个重要问题，感觉上个赛季北京北汽他就没有说完全的这个从伤病当中缓过神来，曾凡博呀，赵睿呀，包括周琦呀，是吧，都是在不断的处于伤病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的北京北汽啊还是挺令人期待的。就是首先说呢，你作为过去两个赛季上上赛季打到总决赛惜败，上赛季呢是这个打到半决赛，然后呢输给上海，对于北京北汽来说，上个赛季肯定是不能算成功，因为你作为之前一个赛季进入到总决赛的球队，然后呢那你肯定是要去剑指冠军的，这个我觉得对北京北汽来说呢毫无疑问，但是你最终没有进到总决赛，这肯定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失败。那这个赛季呢，就是在休赛期 我觉得球队也算上下一心，就是尽可能的保留住这些优秀的啊国内球员班底，同时呢就是把外援的问题啊再解决好。因为上个赛季我们一直说嘛，就是北汽的这个外援成色在绝对的一些关键场次的时候看上去还是要逊色一些，那现在这问题解决了，这巴里布朗这个级别的外援我觉得你就没有什么可说，也没有什么可再挑剔的了，剩下的呢就是保持健康，然后团队再去慢慢的磨合。从赛季结束之后啊，许立民指导升任总教练，然后李楠指导正式接手球队之后，其实已经带队训练挺长时间了，队内的氛围还算不错，还算不错。这个赛季对于首钢来说呢，毫无疑问就是剑指冠军，不夺冠就是失败的一个赛季。我们反复的说，就是你一支球队想要争夺冠军呢，不是说你赛季打着打着打到一半发现哎，我磨合的不错，我奔着冠军去，而是说你从休赛期开始，你的每一堂训练课，你的每一个引援，你的外援的每一个引进，你的磨合就要开始剑指冠军了。就是他其实是从甚至说是上一个赛季结束之后，你球队就要开始为下一个赛季去做考量，做打算，去拟定你的目标。那我觉得对于首钢来说，就是他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可能作为新赛季就两到三支球队就是要把目标定得很早，就是必须要去冲击冠军。而且对于首钢来说，下个赛季不能说叫冲击，就真是得争得抢。在下个赛季如果首钢再不夺冠，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真的是面临这个很严重的这个崩盘的问题了。
10: 你看你说到这儿，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就有朋友在点评说首钢囤积了一堆老将啊，他说效果不一定好啊，当年夺冠除了老马、小川和朱熹这样的年轻人的冒出至关重要，那意思就是除了外援，除了老将之外，在新人的这个涌现和在他们的这个成长这方面，李楠指导这个赛季是不是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另外现在是不是也在谈说陈英俊有没有可能能留得下来，是不是也要打一个问号。
22: 咱这个一个一个说啊，先说这个老将啊，据我所知呢，首钢在这个阵容上老将上呢会这两年是逐渐做优化。你像上个赛季呢，朱熹是已经退了，完了这个赛季呢，就是目前呢这个还没有这个新闻报道，但是据我所知呢，这个休赛期方硕大概率要离队。据我所知，方硕大概率要离队。这个方硕呢是到职业生涯末期了，他想签一个两年的合同。当然呢，首钢目前呢考虑到他的年龄和综合判断，就是想让他签一年，然后球员兼教练。然后首钢这个队呢是这样，就是他算工龄嘛，就是你退役之后啊，你可以留在我青年队担任教练。然后呢，但是对于方硕来说呢，他还想打。他还想打呢，打两年起步，但是首钢呢就觉得两年有点长。那据我所知呢，就是友好协商，方硕可能加盟南方某球队。然后呢，这个加盟之后呢，签两年合同，但是在两年合同租借结束之后，他回到首钢，还是能从这个青年队的这个助理教练开始干，就是你给你保留工龄和给你保留这个攻击，你还在这儿，
10: 有点像停薪留职那个意思
22: 啊。对，我给你租出去了，为了你这个还能打两年球的这个梦想，这个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啊。当然，这个你反正如果方硕留在首钢，那就一定是签两年合同，但是我感觉这概率不大，然后呢，这个刚才说新人是吧？首钢啊，这个队就是挺有意思的，对他来说呢。这个头部比较拥挤，就是确实囤积了很多国手和高水平球员。那你这个高水平球员再加上这个外援每节上俩人，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你像张才仁也是这两年才打出来获得更多机会呢。但是其实张才仁岁数也不小了，对吧？所以说新人这方面呢，首钢是有点难，没有那么多机会，真的挺难的。你看挺多在首钢打不上球的。这岁数也都不小了，也都奔三十去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新人呢，对首钢来说不是特别现实。就这个队啊，就是他只要保证我的中坚力量是这个运动寿命够长，然后竞技状态够好，他就足够。他并不需要说啊，我现在去给予补充新鲜血液。对首钢来说，他没有到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个时间段呢，他现在是全力冲击这个冠军的时间段。然后呢，最后有一个事儿是陈英俊这个事儿。陈英俊呢， 因为呢，这个天津队这个林庭谦是已经确定了，就是回这个台湾联赛，这个是已经敲定了。然后，所以现在呢，也有这个台湾的联赛的俱乐部给这个陈英俊开出了合同，这是确实已经开出了。但是首钢这边呢，在谈，在极力的挽留，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数。但是我感觉呢，陈英俊留队的概率偏大，就是因为首钢呢，首先就是各个球队啊，他这个顶薪不一样，就首钢呢，我觉得还是能够给出这个最顶格的，然后最能匹配球员能力的顶薪。然后呢，就是首钢基于下个赛季球队的这个冲击冠军的目标啊，就是他留着陈英俊，不一定说陈英俊就能帮到他多少，但如果你流失了陈英俊，下个赛季如果你发现你在战力上有这么一环薄弱环节，或者说战力不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谁去负这个责？
10: 你的意思现在首钢有火力恐惧症是吗？
22: 就我觉得是仓鼠综合症，就是他得囤积这个囤积好足够的这个能力，他可以加强自己的火力，加强自己的阵容厚度，但是现在的首钢不能接受就是人才流失，而且就是对于我有用的人才流失，我觉得首钢不太能接受。所以说我感觉啊，大概率陈英俊能留下，首钢肯定是不遗余力把陈英俊留下。
10: 好，另外上个赛季成绩没有达到预期的山西队，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很忙啊，签下了广厦的锋线赵佳仁，通过连环交易得到了高个后卫王俊杰，同时还签下了外援温金顿，据说还在追胡金秋，这可是大鱼中的大鱼，真要是签下来，那山西至少在账面实力上能跟首钢 PK 一下。
22: 确实是山西这个休赛期的操作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先说内援啊，就是他这个赵佳仁和这个王俊杰呢，都属于是在同位置当中呢有很有身高优势的，然后赵佳仁呢又是这个拿过总冠军而且帮助国家队也立过战功的球员，所以说就是山西队他很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是在锋位线上的绝对高度和运动能力不足，他呢这方面不太能跟对手去匹配。因为其实你看过去两个赛季他外援可以，对吧，他这古德温然后包括迪亚洛，虽然古德温上赛季走了，但是上上赛季在山西队帮助球队进前四，就是他在外援很好的情况之下呢，他意识到他在外援和一号位这个位置上是不足的，然后在上个赛季流失了古德温之后呢，他意识到外援啊还是需要找一个核心的一号位能控球能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山西队上个赛季整个一年没解决，什么奈特呀凯尔盖伊呀能力都不行，都不行，而且都不是这个，要么不是打一号位的，要么就是能力差点意思。但是他今年引进这个维金顿啊，我说实话，这个外援很厉害，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根据这个外援的一些过去的表现啊，或者说是各方面去给球员下一个定义。这个维金顿啊，我觉得就属于是不声不响，但是他的能力属于是超出人们对于他预期的认知的一个外援。他在当时新疆打这个，打这个季后赛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维金顿很厉害。我对这个维金顿的定位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巴里布朗和古德温这样的超一流的小外援，这个维金顿属于仅次于他们。就是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稍微差一点，但是得分能力和这个出手能力，维金顿一点不差。

0: 所以山西今年这几个补强啊，引入维金顿，然后这个买来这个赵佳仁和王俊杰，属于倒是确实是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了。所以我觉得山西队今年这几个补强确实足以让人对他们有更好的期待。就如果说下个赛季啊，有哪支球队是成为搅局者和黑马，我觉得山西队当仁不让。他们在这个舰队的构架上、思路上，现在看上去我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嗯，胡金秋呢？
0: 胡金秋是这样，就是因为广厦呢确实是遭遇了一些这个财务危机，然后胡金秋呢他本人啊就是更希望去一些离现在自己生活环境更近的城市，或者说呢这个生活节奏和这个那各方面的气候环境都是相对更贴近的城市。那目前呢能给广厦报价而且也报出价的其实就那么几支球队，那据我所知就是上海和山西。但是上海队呢有一个潜在的小问题，就是上个赛季虽然上海队拿到了总冠军，但是由于有怀特塞德的这个禁药风波事件，所以上海队面临一些潜在的处罚。这个潜在的处罚有可能是一年之内禁止你有任何球员的交易引进。这个事儿之前在上海队身上发生过，在新疆队身上也发生过，所以呢不是没有可能。所以现在呢就是处于一个观望阶段。那我觉得对于大邱来说呢，如果非要去上海，肯定是一个更优于山西的选择，因为离杭州也近，然后呢这个球队实力也足够强，去年也是卫冕冠军，而且呢这个我相信上海队跟山西队这个开出的这个报价应该是不分伯仲，这肯定是这个实力肯定是没有问题。当然山西呢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对于广厦来说啊，就是他既然能把朱俊龙留下，就是那胡金秋也不是说完全没可能啊，说我先留一年先留一下，完了下赛季再说，从长计议。考虑到大邱本人综合意愿，就是现在很多消息在等，咱打一比方啊，如果说上海队说遭遇到处罚，说我禁止你一年，这个有这个说禁止你一年有这个球员交易和引进，然后呢胡金秋本人又比较强烈的意愿去上海，那是不是我可以在广厦再打一年，然后我下赛季再去休赛季再去上海，对吧？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是这我们只是猜测。因为我个人感觉如果说要是去山西的话，这个交易应该早就成型了。
1: 嗯，
0: 所以我个人感觉胡金秋去山西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1: 无论如何，这里面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有很多连环的这种可能性，一个接一个的多米诺骨牌的这种连环效应可能都会发生。另外你刚才提到的这都是有重要买进的这两个队，比如说北京首钢和山西，但也有开始重建或者一直大家都觉得这个赛季可能是他重建当中很关键一年的球队，比如辽宁，对吧？比如广东，对吧？这两个队现在的这个情况和新赛季的这个布局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说说？
0: 先说辽宁吧。我觉得辽宁队属于在上个赛季已经认清了他们的未来，就是推倒重建了。然后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呢，现在辽宁队既然是这个乌哥接手之后啊，那就是要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然后辽宁队呢，就是我们每次说他还是有一些底蕴在，就这个队在这个季后赛啊以及关键场次往往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而且他有这个赵继伟啊、富豪啊这样的国家队球员给球队托底。所以辽宁队呢整体的战斗力我觉得仍然会处于这个联赛的中游水平。然后呢他今年应该是在休赛期啊引进了这个之前青年队的这个队长段瑞奇还是段奇瑞，我想我记不清了。
1: 段瑞奇
0: 这个小朋友啊，他呢我前几年看过他打球，那他在这两年球打得少，在公众视野呢露面也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前两年遭遇了一个大伤，十字韧带撕裂，在代表国家队比赛期间受的伤，然后呢以至于他的个人的状态然后发展然后以及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可能能力啊都没有达到他一开始预期的那么好，但是毕竟还是天赋在线，而且呢这个 这也是四川男篮为数不多的正向资产，就是应该是四川队阵中呢就是最卖得上价的球员了。完了呢去辽宁队，所以我觉得对辽宁来说呢，就是这个段瑞奇啊来这个球队里呢算是引进的一个重要的球员，而且是他往后就是他整个

0: 和他在后卫线培养上啊出现一些青黄不接，就是他原来一些值得培养的球员，打青年联赛的时候就我判的这个挺重的，我记得禁赛两年、三年还是四年，就每个人判的不一样，每人给的禁赛期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有点对辽宁队的这个青年球员的这个发展呀，对于他球队的这个整体的先导交替的计划有影响。所以呢，这个引进段奕奇，我觉得是辽宁队挺重要的一个操作。这预示着什么呢？就是辽宁队他在这个现在自己青训体系受到一定阻碍的情况下，或者说不是那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也开始在想其他的方法去重新振兴这支球队的一个战斗力。而且呢，据我所知啊，就是辽宁队他的经济状况其实还挺好的，他上个赛季其实也尝试去报价过一些顶级的外援，比如说萨林杰，但是最后没抢到，就是你报价没匹配上啊。当然这是跟咱一会儿聊广东这个是挺有关系的，就是说你能去争这个外援，就说明辽宁队他还是有这个心气，而且也有一定的这个财力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辽宁队来说呢，大家不用那么过于担心。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就是曾经这个双雄争霸呀，辽粤广东队呢现在似乎是处于一个推倒重建期。这个休赛期呢，广东队杜峰指导，然后呢朱芳雨都是离任了。然后呢球队现在你像这个外援呢，这个萨林杰呀、奎因呢，这肯定是留不住了。然后像这两个外援都是广东队上个赛季大手笔重金引进，然后呢留在球队里的。对于广东来说，他上个赛季的思路其实就是我尝试再拼一把，就是我毕竟队里边呢有徐杰、有胡明轩，而且呢我内线我也有焦伯乔、王少杰，这不差，就是还可以。然后呢，我再配上这个比较好的外援，我是不是能尝试复兴一下？就不一定说呢，说我去争冠，但是我冲击到前四，进入到决赛，对广东来说是比较切实的目标。但是上个赛季广东队呢，在重金引进外援的情况之下，他们最后八进四输给了北京北汽，而且整个赛季呢看上去表现的离球队整体的预期差距比较大。所以到这个休赛期，广东队呢就可能走上另外一条路，就是他开始推倒重建了，就不是说他今年的这个在外援的预算上一定没有那么好。而且现在呢，就是据我所知，杜润旺是已经去南京了嘛，已经走了。然后呢，徐杰和胡明轩也有其他球队在接触，也有其他球队在接触。但具体交易不交易，然后走不走，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反正肯定是说呢，现在广东队这个情况呢，有其他球队对于这个他的重要球员也是虎视眈眈。所以我觉得对于广东来说，接下来这一年可能会属于上赛季辽宁队这个阶段，就是新老交替推倒重来。但是你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广东队作为一个曾经的王朝球队，作为一个有强大的球迷基础的球队，你是不是还能展现出这个底蕴，还能有这个前十二进季后赛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要拭目以待，这得看一看，这得看一看，不好讲。不好讲。
1: 我们刚才举的这是几个例子，也是大家传统 CBA 比较关注的几个队，以往他们的战绩啊，他们的影响力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或者说最近几个赛季以来 ，CBA 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活法，对吧？比如上个赛季的宁波，是吧？你说人家花了大手笔的引援吗？也没有。但是人家最后这个引援确实也起到了关键的效果，他的整个的球队的管理，整个球队的这个建设，帮助他在以往我们心目当中啊副班长的有力竞争者这个角色算是彻底的抛诸脑后了。这个赛季像宁波这样的球队，有可能在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了一个大的新的背景，就是这个赛季开始有升降级之后，会有更多的作为吗？
0: 我觉得有点难。宁波上个赛季是历史性的打入了季后赛，但是宁波呢，他这个休赛期经历了管理层人员的更迭。就是他的这个总经理啊，被北控是重金挖走，然后呢，他这个总经理一走呢，不光是一个人的事儿，他是带走了整个的教练团队、助理教练团队、训练师以及大外援塔克法尔，
1: 感觉是偷家了，
0: 这有点这个感觉。但是

0: 但是这个总经理呢，确实他之前在其他的俱乐部也是带着这几个人，反正就是就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一个团队吧，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熟悉的这波人在一块搭班子，可能自己感觉干活更顺利一些。所以对宁波来说呢，他这个有点推倒重来那个意思。而且上个赛季进了季后赛啊，宁波这口气儿容易松。据我所知呢，宁波上个赛季给球队定的目标是3年之内进季后赛，结果第一年就进了，第一年就进季后赛呢。然后呢，但是带你进季后赛这个团队现在走了，所以对宁波来说呢，处于一个比较严峻的分水岭。宁波呢，我觉得他上个赛季做的好的地方就是他主场赢下了很多艰难的比赛，然后呢，就是关键球打得好，而且他前半段赛程好，他在前半段赛程好的时候呢，他把握住了这个有利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有印象的话，大家球迷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上个赛季宁波队前半段成绩特别好，然后他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呢，赛程不好，但是他咬住了，他最后顶住了，进了季后赛了。这个赛季呢，宁波队呢，据我所知啊，就是他每年在外援和内援的引进上确实动手比较早。然后呢，现在宁波的新任总经理是这个霍南指导，也算是职业经理人，之前在这个南京啊、四川啊，今年去这个宁波带队。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啊，就是这个赛季的宁波更进一步挺难的，但是呢，如果能够保住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你能维持在前十二，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水平。如果说再不济啊，对宁波来说，就是你避免掉入这个附加赛，就是掉入到后四名，17-20，要去跟 NBL 球队打这个附加赛，那对宁波来说就有点灾难。
1: 每个队毕竟要面临的情况，新赛季的目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举宁波的例子，不仅仅是关注这一个队，我们也在探讨这个赛季有没有哪个队能接过宁波的枪，成为新的赛季最大的，比如说中下游球队当中的黑马，比如说青岛、山东、稠州。
0: 这个您刚才说这青岛、山东、稠州啊，这都算中上游，而且这仨队呢，就是我觉得还都挺稳定的。青岛队今年这个我觉得前八问题不大，然后山东队呢，上个赛季是一口气把这个外援全弃掉了，然后呢不破不立嘛，然后山东队是签了上赛之前山西这个外援法耶，这是目前山东队唯一定的一个大外援，小外援还一直在试。我觉得山东队就您刚才说这几个队啊，对自己的定位都比较清晰啊，就是知道我争冠呢可能差点意思，然后呢，但是我在这个 CBA 维系在强队之列，然后呢保八争四是这样的一个区间，我觉得是比较现实的。稠州，刚才您说这个稠州啊，今年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的黑马，就是当然稠州不能说算黑马啊，因为他几年之前也进入过总决赛，这个队呢底蕴还是在的。稠州呢今年迎来了于家豪的回归，于家豪从这个西乙回来了，然后呢稠州这个现在新一代的后卫李月洲现在也逐渐的成长起来了，去年打得也不错。然后稠州这波队员呢，他们相互之间的情感纽带是非常好的，就是几乎是一起成长起来的嘛。而且呢吴前又续约了一年，吴前又完成了一年续约，能够起到一个传帮带这个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稠州这个外援达棉琼斯达卡里约翰逊已经是完成续约了，所以说我觉得对稠州来说，他的阵容是相对很稳定了。像稠州啊、深圳啊，深圳是三个外援都完成续约了，就是他们的阵容很稳定，所以我觉得在新的赛季啊，稠州跟深圳这两个队有可能成绩会很不错，在前期，就是因为他们磨合时间短啊，就是他们需要磨合时间短，因为他们已经在一块打很长时间了，阵容稳定。其他球队可能你这个外援现在还没定呢，来了之后没准恨不得得以赛代练，得找一段时间比赛状态。但是深圳、稠州他们不需要，所以我觉得，深圳、稠州， 在新赛季可能会前期很不错，然后像这个山东跟青岛这样的球队呢，肯定是中坚力量，在这个季后赛区间之内。然后至于说这个黑马呀，目前还没看出来。刚才这个提到这个宁波啊，我这个忘了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聊起这个北京队吗？这个方硕啊，其实据我所知，大概率就是有可能去宁波。而且宁波呢，他还不是说光聊了方硕，他其实还也聊了一些之前其他的国字号后卫，就也在谈。所以呢，就是宁波也是有想法。但是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基于下个赛季的一个压力啊，就宁波还是就是先保证别掉到后四名。
1: 这也是我最后想问的，时间有限，就是我们前面给过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赛季会不一样，因为有这个升降级的压力，虽然不敢讲他一定会降级，因为他不是直接降级的名额，他毕竟还有附加赛的机会，但毕竟是一个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会给联赛的格局包括接下来的各队的引援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影响很大，因为你现在相关的政策不明确。咱打一比方啊，就是你这个后四名的球队，你在打这个你 CBA 的后四名和 NBL 的前四名打这个附加赛的时候，你能不能有新援引进？你外援能不能更换？这些现在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以及说你这几个球队啊，到时候是打主客场双回合，还是说这个一局一胜？然后以及你 CBA 这几个球队相互之间还打不打？相互之间的这个现在政策没出来，所以对于各个球队来说呢，我觉得他也需要根据自己队内情况，咱比如说啊，比如说你如果说允许说在赛季结束后，或者说在季后赛调整外援，那你是不是有一些球队我就可以说审时度势，我把这个俱乐部有限的这个财力和成本集中在关键的比赛，是不是可以有这种田忌赛马，或者说往难听点说叫偷鸡取巧的操作？所以我觉得需要就是这个更明确的这个规则出台，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赛季的这个升降级的制度和比赛有一个更明确的解读。但是我觉得一定会让各个球队都很重视，就是因为你毕竟是四个队去打附加赛，这个挺危险的，就是你相当于有的时候你不是说这个没进季后赛就完事了，你第十三名到第十七名有的时候差距不大的，你一念之差，有可能你这两场球打好了，你进季后赛，你这两场球没打好，你就掉到后四名，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升降级的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就是除了有雄心的队，除了有想法的人，也有一些我们实话实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伤病呀、状态呀，打着打着可能觉得要不今年就这么着吧，今年适当的躺一躺吧，但是有了升降级不一定有那么多可以躺下来的机会了，动起来可能才是未来的生存之道。但是要动起来，有的时候各个队的这个转会的账本，我们的钱包也要动起来，这都会是压力，也要考验各个队的经营和管理的水平。当然 CBA 这个赛季转会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已经有一些重磅的消息，后面会怎么演进，我们以后找机会还会请来寇宇豪我们继续来探讨。也谢谢寇宇豪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最近再次以中俄与古巴的军事合作为借口，对更多古巴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中方如何看待这些新的单边制裁，以及美方试图干涉中国与古巴正常合作的行径？郭家坤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奉劝美方尽早解除对古巴的制裁封锁，不要一再向他人泼脏水。中古合作光明正大，中方将继续坚持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以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针对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河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向河北、河南增派两个工作组，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黑龙江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白海豚强度虽逐渐减弱，但浙江、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随着台风移动和拖尾效应影响，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及京津冀等地也将迎来强降雨，预计降雨范围广、强度大、致灾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当地时间10: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称，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卡塔戈、阿梅里亚和布埃纳文图拉等多座城市的机场均报告受损。目前上述机场航站楼暂停运营。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西部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什市长称，该市大约20栋建筑倒塌，有人被困于倒塌建筑中。考卡山谷省卫生厅厅长莱斯梅斯通报，地震已造成萨尔萨尔2人死亡，埃尔凯罗3人受伤。哥伦比亚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长称，10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当地2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每年8月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出现在8月13号，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12号、13号夜晚守候观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场所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 1950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辞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八月一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十二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九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0: 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1: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集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献公、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1: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1: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4: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他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词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词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 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4: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2: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篆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4: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零下二十度起码是有了。
3: 对，
2: 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寒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的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子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4: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2: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

0: 提炼出540步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起身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美也，从住加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美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住，住呢就是家的部首。那住是什么呢？住实际上就是谷，它的谷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树谷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住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住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善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他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1: 实际上呢，这544个部首取证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个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2: 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3: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是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无精无双，许书重。书重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0: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4: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御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它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意、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它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字、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行宫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70，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沧浪行》。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啊，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

0: 越近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1: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啊、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0: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1: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他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0: 永乐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地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1: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主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0: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御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1: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0: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1: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步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0: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

0: 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1: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1: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0点整，
4: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6: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梅汝敖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主审法官，孤身周旋于11国法官之间，以风骨争国格，以法理定罪责，在充斥偏袒与偏见的异国法庭为意外受难同胞讨回公道。临危受命远赴东京，他为何因一张法官座椅寸步不让？面对松井石根辩护律师的狡辩，他和中国检察团队是怎样用铁证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各国法官量刑分歧巨大，他又是怎样凭一己之力多方游说，仅以一票的优势换来7名甲级战犯死刑判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执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梅汝敖190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桥梅村，父亲是读过8年私塾又学过现代测绘的年轻学者， 比香林更早嗅到时代变革的气息。他把年幼的梅汝敖送进了江西省立模范小学。1916年，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仅一省就有上千人报考，最终只录取五人。梅汝敖的名字赫然在列。清华园里，他组织超逃团体，和同学诗画、记招鼎、读心青年谈救国路。1924年，梅汝敖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斯坦福文科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教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讲授英美法、国际法，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既懂英美法又有国际视野的全能型法学专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着手成立，国民政府却苦于缺少懂英美法的人。仅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荐，1946年2月，42岁的梅汝敖被任命为中国籍主审法官，代表4亿5000万中国人民奔赴东京。3月19日，梅汝敖在上海江湾军用机场乘美国军用飞机飞往日本。临行前，面对围上来的记者，他目光坚定。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绝勉励依法行事，断不是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当得知11名法官中有9个年长于自己，他蓄起

上唇胡须，让自己增添几分老成与威严。抵达东京后，梅汝敖见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老友顾毓秀。顾毓秀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知道梅汝敖是来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特意为他举办欢迎宴会。期间，顾毓秀郑重地递上一柄龙泉宝剑，梅汝敖深深鞠躬，恭敬接过，拔剑出鞘，慷慨陈词。檄文中常有上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一代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为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宴会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然而追寻正义之路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1946年4月，十一国法官齐聚东京，正式开庭的日子就要来临。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法官的座次该怎么排？按受降签字顺序，应当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中美加等国法官都赞成。但澳大利亚庭长韦伯想让英美法官坐在自己左右，把中国排到第三位，双方各执一词，场面陷入僵局。梅汝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看按受降顺序安排坐席最为合适，如果诸位不认同这个国际惯例标准，那不如按照各位的体重来决定座位顺序，体重大的人居中，反之在侧，这样即使我坐在最边角，也对本国政府有交代，也好再另派体重者来参与审判。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1946年5月2日，也就是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是座次斗争最激烈的一天。这天上午，书记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下午4时举行开庭仪式预演，还要拍照，嘱咐大家穿上法袍。法官们按时到达后，韦伯蛮横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行列及坐席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非。他还搬出麦克阿瑟的名号施压，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安排。梅汝敖首先表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他既不是按受降签字次序，也不是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排列次序，更不是按一般国际会议国名字母先后排列次序，用意何在实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也不会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他脱下法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示抗议。此后韦伯三次登门，又是劝说又是威胁，梅汝敖始终不为所动，最终韦伯不得不妥协，同意将中方法官排在第二位，中国国旗置于首位。梅汝敖这才重新穿上法袍落座拍照。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座次之争不是争面子，是争民族尊严，我多争一分，死去的同胞就多一分安慰。在涉及国家荣誉的场合，梅汝敖寸步不让，凭着决心与勇气赢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顺利开庭不过是审判的开始，梅汝敖在日记中表露决心，若不能严惩战犯，绝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为倒海而死，以谢国人。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梅汝敖注意到几个细节，东条英机的双手微微发抖，松井石根低着头不看法庭墙上挂着的南京大屠杀照片。
这场审判比梅汝敖预想的更艰难。日军在战败前销毁了大量档案，战犯们更是统一口径，拒不认罪。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甚至说，南京事件是中国军民抵抗引发的混乱，不是屠杀。好在中国检查团队早有准备，1946年4月，他们找到了一份决定性证据，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1937年12月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这份用密码写成的电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士兵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还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还举行砍头比赛。电报的最后写道，这不是个别士兵的行为，是整个日本军队的暴行，他们像一群失控的野兽在南京城里肆虐。这份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证词让法庭瞬间安静下来。当翻译念到砍头比赛时，梅汝敖看到松井石根的身体猛地一颤，而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主谋此前一直声称自己对士兵的行为不知情。更具戏剧性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出庭作证。作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溥仪深知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但他害怕自己被牵连，中国检察团队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说服他出庭。1946年8月16日，溥仪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走进法庭，面对法官提问，他从板垣征四郎1931年如何威胁他合作，讲到1937年如何被迫祭祀日本天照大神，再讲到1941年妻子谭玉玲被日军毒死。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拍着证人席喊道，我是中国人，我从来没愿意当日本的傀儡。当辩方律师拿出一封据称是溥仪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的黄绢信，企图证明他是自愿复辟时，溥仪当场怒斥，这是伪造的，我的玉玺是方形的，上面刻的是康德玉玺，这封信上的印是圆形的，根本是假的。作为伪政权的名义元首，溥仪的证词彻底揭穿了日本声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的谎言，也让板垣征四郎的辩护土崩瓦解，为后续判定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的侵略罪行提供了关键支撑。1948年4月，东京审判的庭审环节落下帷幕，最关键的量刑阶段随之到来。11名法官围坐在密室中，一场决定千万同胞血债能否得偿的辩论激烈展开了。按照程序，死刑判决需6票赞成才能通过，每一票都重若千钧。由于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且法庭没有共同的量刑依据，法官们各执己见。庭长韦伯提出将战犯流放荒岛，理由是要给日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印度法官帕尔的主张更为极端，不仅认为所有战犯都应无罪释放，甚至宣称侵略战争不是犯罪。法国、荷兰等国法官因本国已废除死刑，同样对死刑判决持反对态度。美国法官则只执着于对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判死刑，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暴行却轻描淡写。这样的局面让梅汝敖成了密室里最焦急的人。他清楚，若这些战犯得不到死刑严惩，不仅3500万伤亡同胞的冤魂无处告慰，更会让日本军国主义留存侥幸之心，未来恐再掀祸端。那段日子，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与其他法官的沟通上，怀里总揣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证人证词，一次次向他们讲述日军的暴行。他们把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把孕妇的肚子剖开，把老百姓赶进河里淹死。这些罪行比纳粹在奥斯维辛的暴行更残忍，要是不判死刑，正义何在？有一回，他找到法国法官伯奈尔，对方坚持文明国家不该有死刑。
梅汝敖沉默着拿起

桌上的玻璃杯，缓缓倒满水。伯奈尔先生，这杯子是文明，水是人民，要是日军把水都倒掉了，杯子还有什么用？这句话让伯奈尔久久无言。投票那天，梅汝敖的手心浸满冷汗，法官们依次投票，当书记员清晰地念出赞成死刑六票，反对死刑五票时，梅汝敖眼眶发热，过往的画面在脑海中翻涌，南京街头倒下的同胞，父亲满是期盼的叮嘱，留学时立下的报国誓言，此刻都有了归宿。量刑尘埃落定，进入撰写判决书的最后环节，有人提出统一书写，梅汝敖却据理力争，坚持要由中国人书写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最有发言权。最终，整篇90多万字的判决书中，梅汝敖代表中国人撰写的侵华罪行部分长达10多万字。后来，他曾用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形容自己，不到50岁，乌发染上霜白。这场被后世称为东京审判的世纪大审判历时2年多，英文庭审记录49858页，英文判决书1445页，出庭证人423人，证据数目3915条，其审理时长、涉案人数、证据规模均超过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之一。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至11月12日宣读判决书，总共用了7天时间。25名被告人中，7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1人20年有期徒刑，1人7年有期徒刑。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梅汝敖没有去现场，只是在酒店房间里对着中国地图静静默哀。他知道，这不是复仇的结束，而是正义的开始。判决公布后，梅汝敖应邀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告日本人民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未来的期许。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审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然而，审判之后，美国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于起诉为借口，先后分2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纷纷返国。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一纸任命送达东京，拟委任梅汝敖为司法部部长。1948年底的中国，解放战争已全面白热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官场腐败丛生，民生凋敝，民众深陷民不聊生的绝境。远在东京的梅汝敖每天清晨翻开逝者送来的英文报纸，字里行间尽是同胞以树皮泥土裹腹，奄奄待毙于机井的悲惨消息，内心满是焦灼与痛心，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面对这份看似显赫的官职，梅汝敖毅然公开声明拒绝到任。更使梅汝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政府扬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释放了。1949年6月，梅汝敖从东京辗转抵达香港，
很快与清华校友、时任中共驻港代表的乔冠华取得联系。当乔冠华问他要不要去北平时，他毫不犹豫地回应：“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自己的国家。”同年11月，梅汝敖乔装成商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从香港秘密启程，最终安全抵达北平，投身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到达北平的第三天，梅汝敖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向全场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敖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新中国成立后，梅汝敖成为外交部顾问。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复活，右翼分子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7个被处死的战犯树碑立传，把他们吹捧成所谓殉国烈士、民族英雄。梅汝敖闻之拍案而起，多次撰文批评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1973年4月23日，梅汝敖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梅汝敖逝世3年后，家人遵照其遗嘱，将厚达1尺多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及他参加东京审判时穿的黑色法袍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们记录了那段坎坷艰难的岁月，警醒后人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件黑色法袍每年都吸引着无数观众驻足，这件法袍不显华贵与威严，却以无声的庄重诉说着一个民族在血火淬炼后的尊严与重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1972年7月，作曲家施光南把刚刚完成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洪如丁。施光南一生创作过上百首听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被他认定非常好且堪送与爱人的仅此一件。词作家韩伟回忆，收到好友施光南寄来的曲谱时，他正准备去海河游泳，匆匆一瞥，旋律顿时萦绕脑海。韩伟在水中就哼唱起来，越唱越激动，最后干脆站在河边填完了词。
1: 天快黑了，最后最难填就是那个来来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啊，那歌曲都很沉闷，像这么欢快的，特别是最后那个来来来，那种跳跃，没有歌曲这么写过，觉得特别新鲜，后边不就填不下去了。我想怎么办，干脆都写成来来吧，我就给施光南寄回去了。
0: 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加上热情洋溢的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迅速传唱。实际上施光南并没有去过新疆，把民族歌曲艺术化，把艺术歌曲民族化，是他有意而为的艺术追求。
3: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特别热爱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曲子，但是由于生性比较羞涩，不好意思说成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比如说藏族的就取名字叫扎西，蒙族呢叫朝鲁等等的，取了很多。
0: 1940年出生的施光南经历过山河破碎的苦难，也见证了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浓郁的新疆风情里，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呼之欲出，这份喜悦与憧憬是施光南对爱人的表白，更是音乐家唱给时代的情歌。韩伟说，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始终呼应着时代，呼应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三集。

0: 卖报了，卖报了，谁要报纸？
1: 随子儿，你这今儿个是咋回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平时的嗓门比谁都亮。
2: 刘嫂，你看那边。
1: 哎呀，小包头，你走啥嘛？这偷偷摸摸的。
2: 刘嫂，你吓我一跳。你看那个联络处门口啊，来了一辆高级的轿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车。
1: 我的神呀，猝死了，这啥车呀？亮的都能照出人影。车上下来那个穿长袍戴眼镜人是做啥的？
2: 看样子应该是个有钱人
1: 吧。我看像个大官。快看，栗子道员带忍者他们出来。这话你赶紧买你包子去，不要乱猜。
0: 看报看报，中共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赴国难抗日。
1: 崔子儿，你过来。
2: 刘嫂，还有事？
1: 崔子儿，你咋说红军改国民党呀？你这话要叫特务听见，你小命都没有了。
2: 刘嫂，不是改成国民党，是咱红军换了个名，联合他们一起揍小日本。你看门口那个牌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以后公开帮咱老百姓抗日了。
1: 我的神呀，还真是换了。穗子，你可小心，你看对面我修鞋的，我拉车的，都是贼眉鼠眼，不好好走生意，老朝咱们这大门看，没有一个好。
2: 谢谢刘嫂，我知道了。
3: 1937年8月，位于七贤庄的红军联络处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193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该办事处再次更名为第18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4: 东边集合！
5: 集合！快
4: 走！快走！
6: 集合！
7: 快走！
8: 东边集合！
9: 集合！集合！
10: 集合！集合！
11: 大伙儿
12: 集合
13: 了！快进操场！
14: 全体都有，立正！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都穿上了八路军服装。我们每个人都是八路军战士。这位是李副官。
15: 同志们好。
16: 不对呀，俺们离职到院，咋一下子变成李副官了？
17: 李副官，那我们是小八路的。
14: 不许交头接耳！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中华，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下面，我们请李副官讲话，大家欢迎。
15: 同志们，实行全民族抗战，对我们办事处的同志来说，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办事处坚持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最近形势变化比较复杂，随着接待任务的增加，上级决定将七贤庄的3号、4号、7号等几个院都租下来，在做好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各项工作的同时，院里要来一些首长和尊贵的客人，咱们的接待任务一点都不能马虎。具体工作由林教官负责，大家要保证做好每一个细节。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18: 有。
15: 同志们，我们要随时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破坏活动，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八办成为出入延安的重要门户和红色桥梁。
14: 刚才李副官讲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前段时间我们学习了一些礼仪接待的常识，现在考一考大家。刘存良，出列。
19: 是。
14: 请回答，来客人后应该做什么？
20: 报告教官，应该登记、提问天标、
14: 并报主管整身。不对，这是去延安学生的接待程序。如果来的特殊客人，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有谁知道？
2: 报告林教官，我知道。
14: 张仁哲，说。
2: 应该先笑脸引导客人进大门，领到客厅外，帮客人把大衣帽子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14: 嗯，好，很好。大家集体重复一遍。
4: 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14: 都记住了，任何人都不能大意。接下来我教你们在细节上具体怎么做。
15: 同志们，打断一下。少卿，来贵客了，看来要活学活用了。
14: 嗯，知道了。同志们，在实践中学习是最好的锻炼。马上就要来一位尊敬的客人，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0: 李先生，一路辛苦，这边请。哎，
1: 好好，请请。
2: 好。
1: 林副官，哎呦，搞得这么隆重，还夹道欢迎啊！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欢迎李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应该的，应该的。
3: 李先生，您的大衣给我，我帮您挂下来吧。
1: 好好好，我自己来脱。
3: 我来帮您脱。您胳膊再抬起来一点。
4: 李先生，我给您把帽子放好。
1: 好啊。哎，你不用跳起来，我蹲下来低一点啊，这样行不行啊？谢谢谢谢。
4: 李先生，你的拐杖交给俺吧。
1: 小同志，这个嘛还是给我吧，自己带着行走啊方便一些。哎呀
0: 哎呀，真是让李先生见笑了。你们你哎呀你们哎哎哎，你看这
1: 你们真是太热情了，你看外边那些特务一派阴冷的气氛，可一进来就感觉像另外一个世界啊。啊，
0: 对不起李先生，这些孩子都是农村来的，不懂礼仪。
1: 哎，我觉得挺好的啊，没有不礼貌的地方，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啊。哎
0: 呀，感谢您的理解，您一路辛苦了。哎呀，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是民主人士，但是这个国也是我的国呀，我一定要去延安看一看，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比起那些前线抗日的将士们，我这算什么？
0: 李先生，您请放心，我们一定把您安全送到延安。
4: 嗯，一定安全送到。
1: 哎呀，这个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4: 报告，我叫二妮，九岁。
1: 哎呦，你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啊！认识一下，我叫李开元，你以后也可以叫我同志。来，我们握个手，好吗？
5: 好不好？
4: 同志，李先生叫我同志。
1: 怎么不能叫啊？我们都是同志，你说是不是啊？
4: 嗯。
1: 哦，对了，你年纪这么小，家在哪里啊？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4: 我是甘南人，我没有家。爸爸妈妈去世的早，我和奶奶靠着要饭过日子。红军来的那天，奶奶得了重病，是红军的哥哥姐姐帮我安葬了奶奶，所以我就参加了红军。
1: 二妮同志，你是好样的。你看，我有点激动了，不好意思啊。哦，对了，你们几个小同志都叫什么名字啊？
3: 李先生好，我叫张仁哲，山西人，13岁。
6: 俺叫刘存亮，家是河南洛阳，14岁。
1: 你们这些娃娃就是火种，有你们，抗日的火就能越烧越旺。
0: 李先生，接到您要去延安的消息，首长连夜从延安已经赶到西安，专程来接您了。哎呦，现在正在会客厅等您呢。哎呀，
1: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虽然一路上辗转反复，不过想到马上要到延安了，我这心里啊还是很激动的。
0: 李先生，请啊，
1: 请。
4: 站着，首长吃饭了吗？
3: 周副主席终于吃上饭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没有休息。眼看就到了中午了，才吃了一碗面条。
6: 总副主席为了革命，真是操碎了心。
3: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看，我这张纸上是周副主席教我写的字。
4: 这，快让我看看，周副主席给你写的是什么字啊？
3: 我进去给周副主席送饭，周副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张仁哲，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呀，仁，古代人讲究人伦理念。哲嘛是聪明有智慧的意思，你父母给你起了个好名字。周副主席还问我会不会写字，我说认识一些字，但只会写几个字。周副主席就拿起笔，一笔一画地教我写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哎，他教我写危字的时候说，这一横是民族的脊梁，不能弯。哎，你们看，这是他帮我改的笔画。周副主席还说要告诉李副官给我们开写字课， 他说不认字，写不了传单，学不好文化，打不了胜仗。
4: 我也想要周副主席教我写字。
3: 二妮啊，那您只能等下次机会了。周副主席马上要和李先生一起回延安了。
2: 在我们一边，世界伸给中国手，最后胜利定属于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6: 安婷姐好像有人老鼠食阁，
3: 这声音像上次送进步青年去延安时他们朗诵的抗日诗啊。
6: 肯定是送周副书记和李先生了。
3: 走，我们去看看。
6: 走。
2: 啊，醒狮，发出你最响的吼声吧，展示你最强的威力吧。
3: 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啊？
2: 伤痕满身，
6: 大家请让一让，让一让，俺们进去看看。
2: 在烈火中心生，
3: 怎么是你？
5: 忍者，
3: 你怎么在这里？
6: 长忍者，能认识？这是恁老乡不？
3: 他是我小舅，叫高洪基，比我大五岁。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那个时候啊爱唱歌，后来到北平去上大学了。
7: 同志，你们认识啊？他要去延安，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党组织介绍，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办手续。他就在门口大声朗诵他写的诗，引起人们围观。
5: 忍者，你要替我说话啊！我一定要去延安，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学的是艺术，可以搞宣传，把我的专长发挥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
3: 小舅，你放心，我会给组织汇报的。不过像你这样的情况，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党组织介绍的，一般情况要先去培训班学三个月，学抗日政策、军事常识，合格了才能去延安。啊，这是中央定的规矩，为了防止特务混进来。
5: 三个月？那不是耽误我去延安吗？啊，不行不行，忍者，你再帮小舅想想办法。
3: 不过也确实还有一种办法，
5: 只要能早日去延安，让我干什么都行。
3: 好，小舅走，我先陪你住下，我来担保你的人品。

0: 你把我行李放下。
1: 怎么了？
0: 张仁哲，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大门在这边，原来你要赶我走啊。
1: 小舅，您误会了，现在来八分的人太多，我们在旁边的革命公园专门做了房子，你可以先住在隔壁。
0: 哎，你咋不早说呢？我就说嘛，外甥还能欺骗舅舅。走。
2: 同志们，这片黄瓜地啊，再浇点水，过几天就可以摘了。
3: 同志们，快来休息哈。哎
2: 呀，刘嫂，又麻烦您了，挑这么沉的担子，快快快，我来接你。这个呀，是凉粉的钱，您收好。
3: 哎呀，李副官，你这是做啥嘛？你们在地里手刨土流汗，我送碗凉粉算啥嘛？哪有说吃自家饭还要钱的理的嘛？
2: 哎，刘嫂，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但不能违反纪律。
3: 你再提钱，我就跟你学习了。来，我给大家盛碗凉粉。来，仁哲，大家都过来休息一会儿。
4: 哎，刘思良，我看你那碗吃起来好像特别香，给我尝一口。
5: 那可不中，都是刘嫂盛的，咋就俺的好吃？
4: 别这么小气，你给我尝一口。
5: 你又动什么歪脑子？俺偏不让你尝。
4: 哎，刘思良，你别跑。
5: 真好吃，刘嫂。再过一段时间，咱们就有菜吃了。
2: 对呀，刘嫂，你看门口这一大片菜地都是咱们战士们自己种的，以后呀您就不用买菜了。你看这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哎呀，要啥有啥，您随时过来拿就行。
3: 那太好了呀，那看着这些娃娃呀，就像看着我的狗娃儿，只是有些可惜。那你狗娃儿啊，再也回不来了。
2: 刘嫂，狗娃是您的孩子吗？咋没听您说过呀？
3: 哎，是我儿子。如果他活着，也该有17岁了。那老孩儿是给省主席宋哲元做饭的，他为了能让儿子吃饱肚子，就参加了宋主席的队伍。那一年呀，日本人打到热河，眼看就要过长城了。29军啊，就上去了，结果父子都没有再回来。
2: 刘嫂，你别难过，我们都是您的孩子，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为您报仇。
1: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好，好。
4: 我们吃完了。刘嫂，谢谢您，真好吃。
3: 你们爱吃就好。我走了啊，你们忙吧。
4: 刘嫂再见。
3: 刘嫂再见。
6: 二妮，
4: 你副官放心，我把钱夹在两个摞起来的碗中间了。
7: 二妮儿，原来你追我是为了？
4: 当然了。
2: 二妮这个办法好，既没伤刘嫂的心，又守住了纪律。同志们，咱们是八路军，群众的一针一线都不能沾，这是比枪法还重要的基本功。都记住了没？
3: 记住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

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
1: 目前该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当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之后就会被修改为淡化罪行性质的南京事件。
0: 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当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还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
1: 今天讨论长崎，也绝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越容易发生松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还有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进入盛放期，记者深入保护区探访这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1: 另外，国际方面即将聚焦的有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最近江西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像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刷屏了。这个琵琶雕塑上呢没有琴弦，但是每到雨天，水珠就会从屋檐滴落，丝丝缕缕就成了琵琶的天然琴弦。
1: 更妙的是，当雨滴落在青石板上叮咚作响的声音，正好应了白居易写在琵琶行里的场景，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网友评价，这里是天光作弦，江风当谱，让千年诗篇在光影雨幕当中苏醒。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行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4: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一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3: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九江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玲宇子告诉记者，
5: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3: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再到庐山西海光影奇妙夜，就将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 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索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地创新玩法，就是想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除了巨
6: 巡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有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啊，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4: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0: 这个夏天带着游客走进诗与远方的不仅有九江火起来的千年文脉，还有贵州小村庄的溶洞探秘。在这里桨板轻轻划破幽蓝的水面，头顶是万年的钟乳石，耳畔只剩下桨声、水声和呼吸声。最近在贵州清镇官游村，如果您想体验一把这样的桨板探洞，现在订票的话可能也得等到半个月之后才能去了。
1: 那么一个溶洞怎么让一座静谧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咱们今天呢走进贵州清镇，听一听大山怎样迎接外来客，留住归乡人。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孟雍。
3: 出贵阳，沿沪昆高速向西约半小时车程，就来到了清镇市。 八月的暖风吹响了芦笙，也将官游村的稻田染成一片青绿。官游村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喀斯特群山间，距离村头两三百米藏着一个溶洞，名叫石溶洞，原本是夏日里村民纳凉戏水的去处，可这几年石溶洞被探险爱好者发掘，登上了杂志封面，一下子成为热门打卡地。
7: 里面好玩吗？
8: 桨板探洞游泳求渡，家门口成了热门景区，村里的于明艳也转行做了桨板领队。一大早他就带着游客进山了。那你们准备提好，注意安全哈。
3: 一汪碧潭引入山腹，阵阵凉风从洞口涌出，像是大山在深呼吸。
8: 风里的温度从16到18度，水的话温度应该在10度左右。
3: 于明艳一边帮队员系牢救生衣，一边拧开头灯，让光柱照进洞口。石溶洞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洞内分布着30多个碧绿透明的钙滑池，像散落在地底的翡翠珠链。头灯照向幽蓝的水面，能看见水底的石花。桨板轻轻一推，洞壁万千景象缓缓后退。
8: 全程有30几个滩就不停的需要一直爬桨板，然后下板上板。
3: 桨板穿过一方幽潭，游客就要徒步走到下一处，途中还会遇到几十处梯级瀑布，反复登板滑行。一趟下来，虽然体力消耗不小，却越玩越上瘾。
8: 要小心点。
3: 遇到低矮的岩顶，人得平趴在桨板上，贴着水面蹭过去。过后抬头，整座地宫仿佛都在眼前晃动。 桨板探洞是清极县户外项目，安全和专业引导是头等大事。遇到高坡，领队会给游客套上绳索，一点点把人从高处放下。有专业人员辅助，这个惊险过程像坐滑梯一样。
7: 我们洞内玩法比较多，就游泳嘛，洞潜也有，就很多客人都喜欢潜水的会带脚蹼过来潜水，或者喜欢跳水的也会就跳水玩。
8: 于明艳个子不高，亲和爱笑，以前她是全职妈妈，培训成为持证领队后，每天要带着游客走两趟。她还用短视频记录日常，镜头里的山水和笑声感染了很多网友。
7: 我在这边工作是挺开心的，因为这边又面对不同的客人嘛，然后不同的小朋友整天会问你，教练阿姨这个是怎么回事呀，会告诉小朋友中午是怎么形成，有咱们不要去破坏它。
8: 为保护生态，溶洞只在几处关键点布设了柔和的光照，为游客留下打卡拍照的最佳角度。为保障这项新兴户外运动的安全与专业，两年多来灌油村不少村民参加了系统化培训，正式持证领队已经超过100人。54岁的陈千亿是年纪最大的，大伙儿都叫他老陈。
9: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他就在家门口上班啊、还有游客进来了，好，我们在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什么里面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别克岛。
8: 想当领队并不轻松，陈千亿先后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三证齐全。他还把儿子陈家威带入行做专职摄影师，父辈扎根乡土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10: 暑期人也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0000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8: 最后一批游客乘坐桨板出洞，在洞口脱下救生衣，摘下安全帽，陈千亿跟大家告别，返程时夕阳已经铺满田野。小时候他在洞里嬉戏，青年时他外出奔波，如今溶洞还是那个溶洞，但他不用再走了，大厦用独特的馈赠为远方的客人带去惊喜，也留住了归家的人。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接下来我们去湖北去探访一种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七子花因为每簇花序由七朵白色小花簇拥成团，所以得名七子花，是我国首批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907年，英国植物学家在湖北兴山首次发现了七子花，但此后的上百年里，原产地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踪迹，一度被认为已在湖北野外灭绝。
1: 直到2022年8月，与当年模式样本完全一致的七子花群落，终于在湖北西北部的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重新发现。那现在呀，正是七子花盛花期，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一块儿深入保护区，走进这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11: 这有种里面完全没路的感觉。
12: 对，这得用路直接走，我们会儿就会儿搞皮卡过来。
11: 这之前走路的印子是吧？
12: 对对对。
13: 距离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这里已经是汽车能通行的最远的位置。
14: 进入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记者只能汽车步行，手机信号也逐渐消失，可植被越来越密，脚下的苔藓也越来越湿滑，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已经踏入一片人迹罕至的山林，这里就是七子花生长的家园。
12: 进入到这个七子花分布区了，这边就碎了。
13: 可以看到七子花已经纷纷迎来盛放期，清澈的溪水流淌在山间，各种颜色的蝴蝶在林中飞舞，怪不得我们要来到这里才能见到它。
14: 2022年，几名做资源本底调查的队员在南河保护区一处山脊边偶然发现了这

0: 簇小花。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邓正群说，妻子花的再次现身轰动了整个植物学界。
1: 因为毕竟是个115年都没发现了，很惊奇。发现了后，湖北省也把它列为需要重新保护，了解它的习性，观察它的无后期。
0: 为了守护好这一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成立专班进行数量调查，编制保护规划，并对发现的妻子花逐一编号挂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守护行列。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李顺全，
2: 每天都是6个小时以上，是不同地方看看，有认为喝都没有，给老百姓宣传教育，挂牌的不能破坏。
0: 广东省珠海市一家科普中心也长期致力于妻子花的保护和宣传。负责人宗祖良说，这样的活动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3: 我们志愿者活动呢，已经做了14期了。做科普工作啊，生态摄影呢，黄香蕉的安装啊，也算是这个为妻子花做了一些工作和努力。
0: 如今南河保护区内发现的妻子花已超过5000株，保护区还联合华中农业大学，采用硬枝扦插方式开展人工繁育，进一步扩大妻子花的种群数量。湖北省林业局专家库成员、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明喜，
4: 充分表明湖北的生态环境逐步在变好，给这个湖北省的这种植物资源添加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单种属植物，保护好为子孙后代留这么一些资源下来。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今年的这个夏天呢，天气比较多变，所以很多事儿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想去隔壁的城市看上一场演唱会啊，看个演出啊，观一场赛事等等。但是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到退票的问题。而退票难，这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7: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7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规定了，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9: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8: 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2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10: 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8: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11: 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

0: 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1: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江保国表示，
0: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
2: 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还规定，在销售门票的时候，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截止日期、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那么这里面说到的经营者应当如何来定义？怎么避免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3: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1: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3: 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1: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0: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4: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进行了五个多月的冲突之后，美国的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约超过 60%， 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 40%， 部分评估更是认为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 80%。有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
6: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被认为弹药库存告急又意味着什么？咱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 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8: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9: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美国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7: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10: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
2: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这能否让美国军工供应链走出困局呢？继续来听报道。
7: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8: 爱国者武器系统拦截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三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7: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
9: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生效的。
7: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将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影响，记者一线直击各地防台防汛最新情况，
1: 还会关注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问题多发，哪些情况需要警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给各地带来的风雨影响。台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玉环登陆，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之后，走出了一条罕见的慢弧线，逐步西移。其外围环流裹挟的充沛水汽，给东部和中部的多个省份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
1: 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浙江、上海五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上海多个区普降大雨，金山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和闵行、浦东等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上海的中心城区的大埔6小时累积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那么有关上海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的总台记者杨松涛。松涛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请介绍一下现在上海的天气情况，包括这个城市运行、市民生活的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
3: 你好主持人。那么上海目前呢降雨已经减弱，可以说外面只有零星的小雨。上海呢这个大雨呢一直持续到接近中午。那么为了应对这场大雨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有4条线路全线停运。上海地铁这个在下午15点45分的时候呢也发布公告，停运路段恢复运营。同时呢为了确保这个运营安全，全网络的地面高架仍然是限速运营。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三岛客运、市内的轮渡、浦江和苏州河的游览客船都全线停运。因为市内轮渡停航呢，上海市启动了这个长江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路隧道和银渡路隧道等4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的保障措施。那么上海的交通管理部门建议今天啊，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上海市交通委和上海市公安局呢，今天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民居家办公，同时要求呢，因本次台风这个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和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和休息日作为补偿。那么上海金山区呢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同时呢金山区啊是发出了这个关于本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和误工处理的相关意见，除这个政府机关和直接保障城市运行的企事业单位外，其他的用人单位呢可以采取临时的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园、停业等措施，同时呢暂停举办户外群众性的聚集活动。那么呢上海市一共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在所有的安置点呢都是包吃包住，免费提供餐食。那么上海气象台介绍呢，目前随着台风逐渐远离，预计这个上海市这个最大的陆地阵风将降到7到9级，将继续降至5到6级，沿海地区阵风是维持7到8级。那么今天降雨逐渐减弱，凌晨呢预计上海市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北雨量是30到50毫米。那么今天上海市将视情逐渐降级或者解除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你好主持人。
1: 这是杨松涛为我们介绍的上海降雨的相关情况。
0: 台风白海豚已经移出浙江，进入到江西上饶地区。目前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铁路、景区等公共服务同步调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详细情况来连线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立敏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立敏请来介绍一下江西目前的情况。
4: 好的， 当前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持续影响，江西正经历一轮持续性大范围风雨天气过程，整体风雨的影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阵风风力强。根据江西省气象部门实时监测和预报，8月10号至11号，江西北部、东部为降雨的核心区域，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可以达8到10级，大风降雨的叠加，致灾的风险就较高。白天具体的降雨分布来看，上饶、鹰潭两市的南部以及景德镇、福州、九江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强度集中且持续时间久，将一直延续到11号。本轮台风降雨已经对于江西交通、城区的市政以及山区地质安全等多方面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首先呢，是在交通运输方面，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已于8月9号至10号对于途经渠宁铁路、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多条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外，持续的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坍塌等次生地质灾害。在抚州市资溪县，为了应对台风引发的山洪次生灾害，当地各乡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下沉村组一线，对于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各重点风险点位设置警示标识，划定警戒范围，工作人员上门传递预警信息，提前转移临检群众。目前江西全省的防汛体系运转有序，自8月9号起，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隐患动态排查、险情快速处置机制，紧盯暴雨、大风及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稳定。主持人，
0: 好的，段立民。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将给华北等地制造极端的强降雨天气。今天夜间到12号，河北大部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那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5: 好的，主持人。
1: 介绍一下河北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5: 好的，我先来说一下当地的天气的情况哈。今天河北的唐山、保定、衡水南部、邯郸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11号哈，夜间到12号，河北的张家口、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呢，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将在11号的中午到12号的晚间对河北形成影响，风力呢会降到6级以下，但是会在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太行山的迎风坡地区呢造成强降雨。为此呢，当地也是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哈。本轮极端的强降雨呢，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各地也做好了防范的准备哈。保定的易县地处太行山的东路，属于山区和平原的过渡地带哈。西部深山区山体陡峭，沟谷纵横交错，汇水速度快，境内的岩体风化比较严重哈，地质结构也比较破碎，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呢，极容易诱发泥石流等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当地呢，则按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机制呢，开展了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风险地区的巡查排查。工作人员呢，重点查看易县的安格庄乡、金坡村西北450米的崩塌点位等的山体的裂缝变化以及岩体的稳定性哈，现场研判风险，动态的掌握风险的隐患变化的情况。同时呢，当地已对88处在册的隐患点位逐一进行了复核，聚焦西部山区的五乡一镇的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房前屋后、高陡边坡、临山建房、沟谷泥石流易发地区等的盲区死角哈。同时对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盯防，提前预警预报可能发生的灾害，将预警的信息呢及时送到群众的手中，真正的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范。邯郸的磁县有山洪灾害威胁村有37个哈，地质灾害风险点有19处。全县划分为山区、丘陵区、城区等3大防汛区域。

0: 建立县领导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村两委成员和党员包户，县直单位包重点村的四级联包网格化防汛工作机制，明确县乡村责任人1486人，乡镇包村干部哈24小时驻村在一线开展防汛工作。比如磁县陶泉乡按照风险等级划分3级转移圈层哈，精准摸排山洪地质灾害受威胁的群众，坚持就近安置投亲靠友为主，集中安置兜底保障的原则，精准落实避险转移措施，确保涉险群众呢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陶泉乡的南王专村党支部书记王耀红表示哈，一旦天气预报有大雨的话，村里会用广播站的大喇叭呢及时的通知没有投亲靠友的村民，让他们到达备足食物用品的村委会的安置点哈，来平安的渡汛。主持人。
1: 嗯，好的，寇霞。
2: 除了河北，预计12号到13号，北京、天津、山东一带的降雨都可能增强。北京市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北京的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也就是本周三的凌晨至夜间。北京全市拟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今天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海河防总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立秋过后，北京的闷热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暑热未消，小区里、写字楼里一台台空调还是在持续的运转。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呀，按下遥控器，凉风很快就吹出来了。但在这股凉风抵达千家万户之前，有人正一次次推开门，走进比室外更热的空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跟随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工作人员，来到了220千伏草桥变电站，实地探访高温负荷下的电网值守日常。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郭淼的报道。
4: 安全帽、全棉长袖工作上衣、长裤、绝缘鞋，穿戴整齐后带上巡检仪器，巡检开始。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副班长韩新宇和值班员孟凡奇打开了4号主变压器室的门。
5: 现在这个是一条测温是吧？
6: 对，就是这只变压器是咱们这个站内的最主要的这个设备吧。
4: 主变压器室是变电站中最热也最需要留意的区域之一。室内温度计显示，这里的室温已超过40摄氏度，设备表面温度则超过50摄氏度。高温之下，韩新宇和孟凡奇的脚步却慢了下来，看油温，看油位，检查设备外观有没有渗漏，再拿起测温仪对容易发热的部位逐一测温。韩新宇：
6: 变压器现在实际温度是55度左右吧，在一个就是正常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温度呢，它其实显示的是我们变压器内部的上层的油的温度。整个设备上，我们就通过测温仪还可以检测一些裸露的导电部位，确认一下就是没有这种温度异常吧。
4: 34岁的韩新宇和30岁的孟凡奇都是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从事变电运维工作。日积月累，练就了细致入微的排查能力。巡检不是简单的从设备前走一遍，而是把一座变电站拆成许多个细小的检查点，一个一个确认。韩新宇说，夏季负荷高峰期间，尤其要盯紧设备运行状态、负荷情况。
6: 我们这边就是再检查一下4台变压器、散热器中性点运行状态，包括控制箱和端子箱内的电源、线缆、端子排等，核查情况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电缆舱整体外观都正常，放油阀阀门是正常关闭的情况，阀门没有渗漏的油滴，整个咱们电缆的外观也都是正常。
4: 任何一处异常都可能成为设备运行中的隐患。
7: 我们在开展巡检工作的时候，一般是2人一组来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人是负责操作仪器，然后另外一人负责记录相关的数据，工作会比较琐碎吧，确实需要我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责任心。
4: 从主变压器室出来，是室外近3米高的散热器， 孟凡奇正仰头查看每一片散热片的运行状态。
6: 散热器这边就是检查散热片有没有脏污，如果脏污它影响散热，有没有渗漏油，因为咱们油类的设备都是靠油去进行绝缘和散热嘛，然后如果有渗漏油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功能。
4: 紧接着还要进入

0: 一致的体检。韩新宇说，
1: 我们现在是便利站内都配了这个远程的监控系统和摄像机，然后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程的查看一些设备运行的状态，然后另外可以观测设备的这个外观，然后但是呢，远程监控系统还是有它的盲区，还是存在这个观测的死角，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人工到现场然后来实时进行的，就没法使用远程的系统来进行代替。
0: 远程监测守着屏幕上的数据，而人工巡检要走到设备跟前，把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再确认一次。韩新宇说，高温之下这种再确认变得更加频繁，
1: 尤其是这个负荷创新高以后，我们巡检的频率是由原来日常的每周一次然后增加到了两周五次，如果是通知相应的设备有负荷加重的情况，我们会再对相关设备进行单独的特殊巡检。
0: 设备间要查，地下电缆夹层要查，防汛挡板排水设备也要查，甚至角落中鼠药盒里的药有没有受潮同样不能跳过去。记者跟随巡检人员一路走下来，才逐渐理解这份工作的节奏。推开一扇门，测一个点，记一个数，再推开一扇门，再测一个点，再记一个数，没有异常就是最好的结果。一次完整的巡检和例行检查最长要持续4个小时左右，汗水从长袖工装里阴出来。孟凡奇，
2: 全棉的长袖工作服，它尽可能的去覆盖到全身，如果出现比如说火情啊，它不会像尼龙一样会粘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及时把它脱掉，然后保护自己的一个皮肤。
0: 那巡检的时候在里面是什么感觉？
2: 会喘不过来气，因为它你呼入的那种空气都是有一定的灼烧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还要保证这个工作细致有序，不漏过任何的风险，这是比较大的考验。
0: 孟凡奇说，巡检途中也有温度舒适的房间，例如保护室的设备需要空调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从40-50度的设备间走进去，突如其来的凉意又让人格外敏感。
2: 这个屋机器要求是在25度以下，像夏季我们进站去进行全面巡检也好，特殊巡检也好，空调都是一个必查项，如果它要是损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站的运行。
0: 对于运维人员而言，他们照看的并不是一台孤立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彼此关联的系统，设备本身要稳定，设备所处的环境也要稳定。高度集中四个字在这座位于北京市区的变电站现场有了具体的样子。韩新宇，
1: 运维工作从公司层面提出的要求就是成为设备的主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全站的设备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同时呢协调分配好这个各专业来现场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是能保障相当于我们整个这个北京电网尤其是主网的这个正常工作运行，就是自己能承担这样的岗位感到荣幸吧。
0: 今年夏天，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在8月7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控值守力量，统筹外调电力，本地机组满发稳工。韩新宇、孟凡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继续赶往下一座变电站，用电负荷再高，也要让千家万户一切如常。这或许正是高温巡检最朴素的意义。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咱们接下来聊一下夏季野外动物致伤的话题。最近呢，浙江的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3级暴露，这也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活动怎么防范动物致伤问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致伤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6: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 流浪的犬。

0: 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或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1: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三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三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0: 大致分三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一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有的血印子，叫二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2: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应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由医生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1: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2: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啊，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啊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啊，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啊，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3: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一块来听一下。
4: 张本兄妹双双夺冠，技术拉平时代国乒如何实现逆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让球迷看得有点闹心的 WTT 横滨冠军赛。刚刚结束的横滨站比赛，我们中国的中生代选手陈幸彤是2-4不敌18岁的张本美和，而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也在男单决赛那边实现了卫冕。不过对手不是中国男乒的选手。您可能会问了，那我们战将都去哪儿了？这答案就更扎心了。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都被淘汰了，这也是我们中国男乒选手连续第二战全员8强未入。这不是一个冷门，横滨站王楚钦和林诗栋并未参赛，他们两个是目前男乒选手当中唯二还留在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前10不入的选手无缘8强，只能说是正常发挥。不得不承认，中国男乒已经进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我也在想啊，那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上去找答案？当年男乒为什么落后了？我们又是如何重回巅峰的？ 时间回到1989到1993年中间，当时呢，国乒男队在世乒赛团体赛上连续无缘金牌，甚至在1991年跌到了历史最低的第七名。当时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的正交快攻，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发球接发球前三板和进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守卫是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也就是咱们后来看到的王励勤啊、樊振东啊、许昕啊那种退到远台的名场面。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上和打法上已经完成了一个版本上的更新，但是我们没能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拉垮。当时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男队想要重新站起来起码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但最终国乒仅仅用了大约4年的时间，就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上重夺4-4杯。这里面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优势啊，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当然后面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重新建立技术优势。本世纪初我们经历了一个改革，就是小球改大球的时代。乒乓球呢，从过去的38毫米增到了40毫米，这就导致球速和旋转下降。国乒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么改，力量将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提出了女子技术的男子化以及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到了2008年，无击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那么单板质量的下降就意味着过去一板打死是很难的，比赛进入了多拍相持时代，这恰恰给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代男乒的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领先当时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他的正手弧圈结合力量、速度和旋转，第一次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的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在大球时代，马龙将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所谓六边形战士，他也有一大绝技，那就是反拉弧圈。当对手发动进攻的时候，他能抢在上升期借力反拉，以更快速的反击。这种高速对抗当中反制对手的能力，是对稳定和全面的终极阐释，也成就了他的全满贯伟业。您看，我们会的对手也基本上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相比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乒男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人无我有了。短期来看，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年轻选手的心态，因为你的实力和对方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对方，你就要从守到冲出来，增加大家逆战的能力。长期来看，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经历的那样，要率先的去回答未来的乒乓球应该怎么打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重回巅峰。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3: 好，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您告一声再见了哈。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场所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 1950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辞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

0: 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九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对一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 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

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

0: 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0: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御篇》，明朝梅因作的《字会》，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它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书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0: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70，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他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0: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16集。
5: 起风了，夜晚房间里有点冷。易君年坐在客厅沙发上，凌问到隔壁取了暖水瓶，给他泡了一杯茶。易君年接过茶杯时，凌问看到他手腕上被灼伤后的疤痕，伸手轻轻摸了一下。他心里有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找机会问他。
4: 你跟我提起过，老方说上级派来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
5: 易君年注视着茶几上的照片，那个小小的相框原先放在梳妆台上。
4: 特务好像知道这件事。
5: 凌问慢慢地说，好像在整理头脑中的想法。
4: 那个游队长审讯小董的时候专门问过骰子的事情，而且他冲进来时就拿出了一对骰子。他们没有问你。

0: 吗？
1: 你想知道什么？易君年严肃地看着他。
0: 特务进来时，我看见你手里拿着骰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一下子有点糊涂了。原来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就是你，后来进了看守所，我就一直在担心你。
1: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知道骰子，说明他们了解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但最后却把我们放了。易君年陷入了沉思，凌问知道此刻他不能去打扰他，老易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擅长发现蛛丝马迹，从片言之语中捕捉到线头，一步步分析，找到真相。
0: 每当这种时候，他望着他，恍惚中会觉得他有点像隆冬，虽然仔细一想，又觉得他们俩并不是一种人。隆冬豁达，越是情势紧急，他越是松弛洒脱。易君年呢？他记得自己以前对他说过，他只要碰到紧急情况就会烦躁不安，别人要是说一句话打个岔，他甚至会发脾气。就是那一回，他头一次在他面前提到隆冬，结果差点不欢而散。要不是当时有事需要交代，他可能会拂袖而去。傍晚时，他拿着相片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那年夏天，隆冬带回一只莱卡小型照相机，他们俩一起跑到虹口公园，他装上胶卷给他拍了几张照片。隆冬说，胶卷头上有一些这样的照片是很好的掩护。他还跑去跟一个戴着软泥鸭舌帽的犹太人商量，让他给他们俩拍一张。那个犹太人正站在草地上又弹又唱，拿着一只古怪的三弦，琴身不是圆的，而是做成了三角形。犹太人给他们拍了照，又专门为他们俩重新弹唱了一遍。后来隆冬告诉他，那种琴叫巴拉莱卡，他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他说这个词，又说那首曲子叫探巴拉莱卡，就是弹奏这种琴的意思。那是一首异地絮语犹太民歌，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听起来特别忧郁动人，他至今都能哼出那声咚巴拉咚巴拉拉。这些事情都是老易不会去做的，他就是这样不时拿两个人做比较，有时候越比较越觉得两人很像，有时却越比较越觉得不像。他们俩在工作时简直太像了，林问常常会觉得如果他们俩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一定会配合默契。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会跳过一些事情直接抓到结论。他们走着走着会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事情，猛地回头，如果有特务在背后跟踪他们，就会被发现。他们和他在某个地方接头，分手时都会突然离开，就好像一句话没说完，人就像梦一样消失了。他们俩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像，从交代秘密任务到日常闲话，一点都不需要过度转折，连突然压低声音都显得特别自然。甚至有好几次，林问发现易君年在安排接头方式、编造掩护借口时，居然能跟好多年前的隆冬想到一起。
1: 审讯时他们问了我，所以他们用了电刑，他们一用我倒放心了，说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黔驴技穷。有人把骰子放在桌上，这说明上级派来的同志就在我们中间。易君年又一次看见茶几上的照片，他在想，要是隆冬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当机立断。外面情况一乱，我立刻决定把骰子拿过来。这位同志是谁，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样最好。骰子我拿着，万一敌人了解这个情况，我可以说，我就是那个带着骰子的人。我相信自己能顶住敌人的审讯。再说，我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任务，这样，党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就安全了。在看守所，我没有把事情告诉他们， 因为既不知道老开是不是在我们这些被捕的人当中，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安插的特务。我把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两个人都在狱中，两个人都逃了，或者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无论如何，我只能选择假装自己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
0: 老开，
1: 上级派来的同志。易君年犹豫了一下，他的代号是老开。
0: 可是敌人提审的时候只问过浩瀚。
1: 灵问脱口而出，这样看来敌人知道的不少。易君年反复斟酌着，刘天霄看上去很狡猾，其实愚蠢自大，自以为抓住了什么线索。我想敌人到最后把我们放了，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相信老开同志从抓捕现场逃脱了，而潜伏在党组织内部的特务却被抓进去了。易君年再次陷入沉思，每个人都有可能，他想。他摇摇头对灵问说，这样想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老方召集的这些同志我们大都不了解，一个人的秘密深埋在他的历史中间，党组织反复遭到破坏，继续战斗的同志几乎没有从头就在一起工作的。白区工作，尤其是秘密的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起见，组织部门从不保留个人历史档案。如果有可能，我想应该建议上级把这次每一个参会同志的过往历史都清查一遍。
0: 林问看到他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照片，突然觉得心里有些别扭。在这之前，老易从来没有碰过这张合影，每次他都装作没有看见。他有时候会觉得这就是他和老易的问题所在，他们俩中间永远隔着一个隆冬。
1: 你以前说过，隆冬同志撤离上海也是因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有不少牺牲了。为什么组织上没有让你一起撤离呢？
0: 我们这里并没有被破坏，敌人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工作是内交通，接触的人少，和隆冬结婚以后就主要做内勤。
1: 是因为出了叛徒？
0: 组织系统被完全破坏了，很难查清。夜深了，林问望着茶几上隆冬的照片，想着斗争是如此残酷，甚至是不少人变得面目全非。
1: 同福里三城坊301弄，弄口过街楼朝马路那面墙，脚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大字写着西医诊所秦传安，底下不像租界里有些私人诊所列出儿科、妇科、内外科这些，让人觉得这位医生什么都能接诊，有点靠不住。这块牌子下面的小字简简单单，只说门诊时间是下午1时至7时，出诊面约。过街楼上，秦川安正在发愁，这两天他已经开始怀疑诊所被监视了。马路对面弄堂口忽然来了个卖香烟的人，以前从来没见过。出诊时总感觉背后有人盯梢，他不那么确定那张陌生面孔是不是在附近看见了好几次，仅仅是因为他出面交了铺保吗？这倒是预先做过打算，编造了过得去的理由。由于铺保就是一个形式，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担保梁世超更是名正言顺，他本就在诊所帮忙。老方并没有想到营救会那么顺利，没几天就有消息了。前几天他打了个电话到诊所，告诉秦川安他的处境很危险，敌人正在到处抓他，然后就完全没有了音讯。这说明敌人确实知道的不少，秦川安不知道营救工作如何进行下去，只能等着。可是没想到人真的放出来了，诊所收到了释放通知书，可他仍旧找不到老方。

0: 都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四集，
5: 红军没有留恋战斗，迅速脱离战场向西走了。清理战场之后的陈树英不甘心，依旧主张迅速追击。果然，在继续追击的时候，他的部队再次与红军遭遇，并立即展开攻击。这次攻击，陈树英所在的粤军第二师全部上阵。陈树英决心要打个大胜仗。他站在粤军的冲击队形后，一个劲儿地催促着粤军士兵向前冲。仗一直打到后半夜，陈树英觉出了有点不对劲儿。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对方都不像是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下来，派出人去观察，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这场粤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军损失惨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蒋介石，要求委员长给予补充。在红五军团与粤军交战的时候，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山脚下通过。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军委纵队安全的通过。参谋长左权见军团长和政委意见不一，就建议先派出侦察部队到乐昌方向摸一下情况，但聂荣臻还是坚持派部队抢先攻占九峰山。正在争执的时候，第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时，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第一军团按照朱德的命令，按时到达一个名叫麻坑围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彪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阴雨变成了暴雨，天地间一片昏暗，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 已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地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小路上的情形让耿彪和杨成武都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了，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彪带着他的四团不顾一切地往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耿彪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点头说要得要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官兵一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在暴雨中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越军也正在往上爬，而且越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越军是顶风，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越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彪嘴上起了一串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大雨停了，越军的反击开始了。在四团与越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纵队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万分危急的军情让红军明白了那些巨大的箱子可能导致的危险。中革军委终于下令将搬运不了的大行李就地销毁。于是恨透了那些东西的红军官兵立即开始砸，最后只剩下400多件。摆脱了大行李的红军官兵情绪明显好转，他们唱着歌喊着口号一路向前。在中国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巨大的山峦褶皱中，数万人的队伍在不断的作战中汹涌流动，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观。尽管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和整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景象，中央红军通过乐昌一线，陈济棠终于松了一口气，红军完全走出了他的地盘，越军的任务也完成了。红军说话算话，没有进入广东，而自己也遵守了协议，没有与红军为难。九峰山阻击战是越军与红军的最后一战。完成掩护任务之后，四团官兵抄小路赶到主力部队前面，重新回到了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位置。由于四团官兵中生病的人太多，耿彪在一个名叫天堂围的宿营地请来个老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位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老中医专门为四团官兵熬了一大锅中药，还给很多人做了针灸治疗。耿彪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他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良久说，有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平时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病人服后会大把的掉头发。 老人担心面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变成个秃子，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堂客了。江西湖南一带的人管老婆叫堂客。耿彪大笑道，不怕，只要能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彪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之后，才在贵州境内一个县城里配其药。一剂喝下去，头发掉了很多，但没掉成秃子。手脚麻了些日子，但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疟疾治好了。耿彪把这个秘方一直带到了延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环境的能量与影响有多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劝学篇》和荣辱篇。我们常说人是环境的产物，意思是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眼界、格局等等都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环境能影响人，改变人，也能塑造人。我们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塑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从小就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好的中学，都给孩子找名师、名校，可见环境的能量和影响是很大的。荀子指出，人的成长不仅要靠自身的努力，更会受环境的熏陶和影响。良好的环境能陶冶人的品行，成就丰富的人生，而不良的环境呢，则会腐蚀心智，误导人生方向。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曾经三次搬家。最初他们住在墓地旁，孟子就会学人做葬。后来又迁到了集市，孟子又学商贩叫卖。直至搬到学宫附近，孟子耳濡目染，礼仪教化，终于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师。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环境对人的深刻影响，也彰显了孟母重视教育、用心选择环境的智慧和远见。唐代诗人李贺早年资质聪颖，却一度沉迷游猎嬉戏。他的母亲正是看到这一切以后便邀请当地文人学子经常到家中论诗治学，还在书房悬挂先贤的墨宝墨迹。李贺在书香氛围中耳濡目染，逐渐收心，每天与

失友，切磋诗文，终以诗鬼之名留名千古。在《千学篇》中，荀子用三句话揭示了环境对事物的深刻影响：横生麻中，不服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止，其见之朽，君子不敬，庶人不服，其志非不美也，所见者然也。故君子居必则乡，游必就事，所以防邪僻而尽忠正也。这三句话的意思非常的清晰。蓬蒿若生在麻地中，不用服也能长直；白沙呢，如果混在黑泥里，也会被染黑。兰槐原本香气馥郁，但若浸泡在臭干水中，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可见事物本质虽好，如果处境不佳，也会被同化、被改变、被污染。荀子由此得出结论说，君子择地而居，择友而游，正是为了远离邪恶，亲近正道。荀子通过这些比喻啊，说明环境对人既有无形的塑造力和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荀子强调君子要慎择所居，慎交所友，用外部环境的正气来引导内在品格的养成。家庭、学校、工作单位、朋友圈，都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家风塑造人格，学风影响习惯，朋友决定眼界。如果家庭温暖和谐，重道尚德，儿女呢，多半会正直善良。如果家风浮躁功利，孩子就容易变得自私和冷漠。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往往取决于他所处的外部环境。环境既是养料，也是考验。好的环境如同是阳光和雨露，让人茁壮成长；而恶劣的环境就像是污泥和阴霾，会让人沉沦堕落。荀子不仅强调环境的外的影响，他还指出了圈子的内在力量。在《荣辱篇》中，荀子说呀，闻正法，走正道。他认为人性啊，本来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人人都渴望利益，厌恶灾祸。但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圣成贤，而有的人呢，则一生碌碌无为？关键就在于后天所处的环境和圈子。在荀子看来，人的思想和行为啊，往往受制于他所处的圈子的影响。若身边充斥了消极、浮躁的气氛，人也会随之变得愚昧、浅陋。如果能亲近仁德之士，听闻正法之言，心智呢便会开阔，品格也会日渐高尚。没有礼法、师道和正向环境的约束，人只会沉溺于欲望，而失去精神的追求。环境不仅塑造行为，更影响灵魂。教育也是这样。如果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仁义礼智，浸润在充满善意与正能量的环境中，心灵中便会扎下美好的种子，最终开出向善的花朵。反之，如果成长在阴暗、污浊的环境中，孩子的思想也容易被污染。就像前面说的，兰槐浸泡在臭干水里，尽管原本香气馥郁，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环境既是塑造品格的熔炉，也是防止人性沉沦的防线。人与人之间看似平等，却因环境与圈子的差异而天壤之别。所谓择友如择木，选择什么样的圈子，就决定了你将走什么样的路，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荀子倡导居必择乡，游必就事，强调听闻仁义之道，行正法之路。听闻正法，走正道，就是要求我们

0: 要择善友，结善缘，行善道，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提升自我，修正前进的方向。身处良好的环境，以仁爱、诚信、美好为准绳，我们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汲取正能量，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气质。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菊花功效多，用对效果好。
4: 古往今来，菊花和枸杞这两种家中常备的中药材一直备受人们的推崇和喜爱。在古代，菊花被誉为长寿花，枸杞被誉为长寿果，可谓是养生领域的宝藏佳品。先来看菊花，菊花的药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中，菊花就被列为上品药材，历经千年验证，菊花不仅是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的良药，更能化身餐桌上的美味，成为药食同源的绝佳典范。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大家聊聊菊花的养生门道，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带来了他们用菊花烹制的创意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菊香四溢的养生世界，听听专家对于菊花功效的专业讲解。
5: 小学同请注意，你们知道菊花的功效是什么吗？
6: 去火咳明目。人家姥姥老是喝。
4: 他怎么了呢？他需要喝菊花茶？
6: 一画画就戴眼镜找眼镜了，
4: 看不清。所以就会用菊花来调理。
7: 我就是平常在家里，只要我爸一生气，然后我妈妈几乎都会让她喝那个菊花茶。
4: 是有这事儿吗？
8: 有。
4: 这是缓和你们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独门秘籍吗？
7: 经常都是我妈发脾气，
8: 我给她沏的茶。
4: 喝完之后气儿顺了吗？
8: 哎，管点用。
5: 孩子们观察的都非常好，有说去火的，还有说戴眼镜的，还有说情绪不好的，典型的把菊花的几个功效就说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喝菊花的时候呢，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喝一开始喝的时候有淡淡的苦味，然后后边有个回甘味，所以菊花本身的味是甘苦的，它可以泻火，那说明它是寒性的。一个甘苦的味道，一个寒性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功效。所以它入的是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入肺经可以疏散风热，可以清肺经之火，入了肝经可以平抑肝阳，还可以清肝明目。所以程程说他爸爸一生气喝点菊花平肝潜阳嘛，
4: 去肝火。
5: 对，所以唐队说姥姥有时候一画画就要在我地方去找眼镜，可以清肝明目嘛。但是菊花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清热解毒。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菊花久服利血期，轻身耐老延年。所以这个里边呢包含了这么几重意思，久服利血气，那是对谁呀？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能够利血气的，它一定是一种特殊的菊花，针对特殊的人群，它具有

0: 有着利血气的作用。你再看轻身，那是让我们走路走得健步如飞，不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程度。那么头重脚轻它又是一类人群，它还可以耐老延年。所以这句话当中呢，典型地告诉了我们，不同的菊花它有着不同的功效，适宜于不同的人群。
1: 我知道今天有嘉宾带来了用菊花做的美食，是吗？来，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把所有的美食先拿到台上来。那今天麒麟果和文静带来的是什么？
2: 这个我们先分享给大家尝一尝。
1: 啊，好呀好呀，来，
2: 麒麟果去吧。
1: 咱们可以品尝一下文静和麒麟果带来的菊花美食。尝出来菊花味了吗？
3: 甜的，茶子味儿，
2: 就像一个菊花压的茶饼，就是你想象的菊花本花的味道。
1: 文静，你带来的这个是什么菊花美食啊？
2: 这个叫做菊花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出来，里边它是有肉的，它是用肉和糯米和在一起，外面包裹了菊花，是一种甜品，特别适合做下午茶。
4: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啊。
2: 因为原来啊，菊花其实它确实是属于宫廷美食，但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种植食用菊花的地方。麒麟果呢，我们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就会去那儿去参与一些采摘加上文化体验活动。菊花其实可以做非常多的美食，像现在这个大屏幕上就展现出来了，我们会用菊花去做凉拌的菊花丝儿，还会做菊花火锅。
1: 哇，这么多的做法。
2: 对，不仅好看而且好吃，而且它可以调理身体，因为菊花它可以去火嘛，孩子有些时候容易燥，孩子吃了这些美食之后呢，一边采摘一边吃，还一边玩一边了解了传统文化，就像每次我们来录制一样，既可以吃吃喝喝，他又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传统知识。
1: 所以这些有关于菊花的菜品是你在参与那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做的，看到尝到的。
2: 是的是的。连续你带来的是什么？
4: 带的是最朴实无华，但是也是此时此刻大家最需要的。
2: 是的，
4: 吃那么多甜点了，咱来点菊花茶。
1: 好，
4: 哎，来，
1: 我分享给大家，
4: 你给阿姨们送过去啊。
1: 菊花茶应该常喝吧？
2: 对，这就是心目当中菊花茶的味道，里边有冰糖，而且放了枸杞。
1: 连续，这个是你给你爱人经常泡的那一杯菊花茶吗？用来下火的？
4: 可不是经常，他一发脾气我才给他泡的。这个其实也不光是他，我也经常喝这个。有时候吧，一到夏天嘛，就感觉有点心烦意乱，你说喝点什么茶呀，可能都想不起来了。哎，也可能是自己身体就需要这种中药来调理，就想喝点菊花。所以越到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越燥的时候，越舒服的时候，哎，反而愿意吃点，最起码我觉得能让你自己心情平静平静。
1: 那我们得请教一下张老师，您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菊花美食有没有充分的利用好药材菊花呀？
0: 用的都很好，基本上把菊花的功效用了个八九不离十。你首先去看它长的是花，质地很轻，那么它就是向上走，首先入的是肺，因为它是季秋之花，所以它药性偏凉，所以它首先可以清泻肺经之热，我们也把它叫做疏散发热。秋天一很应景，虽然自然界的气候有点凉，但是人常常又会上火，感受风热之邪，出现的是一种风温的感冒，头疼啊，体温略微有点高，嗓子有点疼，这种感冒就来了。所以古方当中有一个方子叫做桑菊饮，桑菊饮当中就是用桑叶和菊花来进行疏散风热，再加一点薄荷，它也是清凉的，然后再加点连翘，这两个药物呢更偏重于去泻火。所以桑菊饮就是去清除风热感冒的。
1: 那除此之外，这个菊花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呢？
0: 其实还是运用了它去火的作用，而肝火最大，所以把人气得肝疼，说肝火很旺。这肝里边有两种火，一个叫做虚火，就像连续泡的这杯茶，典型的可以去除肝经的虚火。我们也把它叫做肝阳上亢。肝阳上亢讲的是阴阳不平衡了，肝阴肾阴亏虚，制约不住阳，

阳向上而走，表现出来有一种虚火，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脾气大、头胀、头疼，再严重了可能整个脸上都要变红了，我们把它叫做肝阳伤亢。

0: 再加点白芍，加点桑叶，再加点珍珠母。菊花本身是平肝阳了，还要让它的水把它漫过去，因此在配伍过程当中常常会采用贝壳类的。贝壳是水中的吗？
1: 嗯，
0: 所以我们用了十绝名，十绝名就是鲍鱼的贝壳。白芍是敛阴的，又是养阴血的，中医当中讲肝藏血，体阴而用阳，所以你这肝血足了才能把肝阳制约住。白芍在这地方是养肝血去了，再配上点珍珠母，它可以安神，因为人脾气一大晚上容易睡不着觉，珍珠母本身是个安神的药，然后再加上一点桑叶，桑叶也是双桑叶，和菊花都是在这个季节的，它两个一配都可以疏散风热，平抑肝阳，就把这个脾气给压下去了。菊花还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呢，比如说什么地方长了个疖子，凡是红了、肿了、疼痛了，西医里边叫做发炎了，那我们中医里边呢把它叫做长了个疮，这个疮叫做阳疮。菊花本身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你派一个菊花去可能它的效果达不到，我们就得派五个，这五个派过去，然后把这个毒一解，这个方子叫做五味消毒饮。
1: 嗯，
0: 它所用的药物就是菊花、金银花、蒲公英、紫花地丁、天葵这几个药物呢，平常都可以见到，田间地头到处都是。这就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和疾病做斗争的时候信手拈来的几个野草变成的一个方子。
1: 嗯，
0: 这是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 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
1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常超的简要事迹。
12: 新闻聚焦，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广大新学员把青春融入国防事业，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
13: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团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
12: 环球军情，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政府决定挪用专项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13: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弹药库存下降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3: 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战略任务，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请听特约记者李建文、杨正中、陈俊发来的报道。
14: 我们教研不能闭门造车，要把工业一线的现实问题带回课堂。
12: 在空军工程大学某全国重点实验室里，刚刚从某航空工业集团挂职锻炼归来的青年教员张天宇，正在与同事和学生分享参与一线研发工作的体会和收获。张天宇坦言，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让自己收获满满。
15: 以前上课对着书本讲装备，如今我结合锻炼实践告诉学生们，生产线是什么样子，某型零件为何如此设计，把国防工业一线的工程经验、装备迭代的最新动态、部队实战的适配需求全部融入课堂，让课堂教学紧贴战场需求，紧扣装备实际。
12: 青年教员张天宇的成长经历是空军工程大学近年来持续推行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缩影。前些年随着装备研制模式发生变革，部分教员对新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有所滞后，同时由于大学长期沿袭新教员入职就承担教学任务的做法，导致不少青年人才错过了宝贵的科研攻关期。空军工程大学范坤介绍说，为改变这一现状，学校党委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启动了人才培养制度改革，将人才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教学管理保障型四个类型，积极探索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建设与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双向驱动深度耦合的新路径。
16: 分类评价的核心就是不搞一刀切，擅长教学的专心授课，擅长科研的潜心攻关，两者兼优的双向发展，专业技术成绩突出、服务战斗力建设成绩卓著的科技人才，还可以依规通过绿色通道提前越级评任职称。现在在学校年度职称评审中，40岁以下获评教授占比35.2%，35岁以下获评副教授占比46.3%，一批青年人才迅速成长起来。
12: 习主席强调，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为了在装备研制一线锻造青年创新人才，空军工程大学大力推行脱产锻炼计划，仅去年一年就派出37名青年教员前往14家国防工业部门进行脱产锻炼。与此同时，学校党委主动担当用好用足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政策，指导机关部门精准区分人员类别，一人一策研判具体发放办法， 进一步调动了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空军工程大学陈进：
17: 对于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虽然一开始上级的政策规定还不够细化明确，但通过细化探索研究，学校最终制定了经得起考验和质询的具体办法，确保用好政策，真正把好事办好。
12: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党委遵循专家治校这一办学规律，让懂技术的人走上管理岗位，让搞管理的人懂技术。去年大学遴选14名年轻高学历教员担任科室领导，推荐8名优秀教员充实后备干部队伍，

0: 一批首席专家进入了各自学院党委班子参与决策。空军工程大学程四仪说，这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机关与专家的履职边界配合模式越来越清晰，优秀教员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
1: 首席专家的职责不是替代行政决策，而是从技术视角提供专业判断，学科方向怎么布局，重大课题怎么论证，人才建设怎么评估，专家的意见能起到关键作用。从指定的研究课题到站在学院发展全局审视，我觉得自己看问题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0: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从人才分类评价的制度破题，到专家治校的长远布局，再到脱产锻炼等举措的探索创新，空军工程大学逐渐摸索出一条推动青年科创人才队伍加速成长的新路子。空军工程大学陈进介绍说，今年以来，学校多项科研成果落地部队，涌现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防卓越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青年长江学者等一大批高层次青年科创人才，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
2: 学校党委将继续保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担当与托举，努力锻造堪当强国强军重任的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方阵，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常超的简要事迹。常超，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男，汉族，1983年四月出生，2005年十二月入党，2011年六月入伍。该同志矢志科研报国，科技强军，从事高功率微波和太赫兹物理前沿研究，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10余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3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45项，获国家自然科学2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2项，荣立2等功1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连日来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新学员把青春热血融入国防事业，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湖南省常德市军地联合为考入军事院校的学子举行欢送仪式，新生与家长还前往烈士陵园和航天广场开展红色研学教育，鼓励录取学员厚植家国情怀，书写军旅华章。在江苏、安徽、山西等地，军地代表为军校录取学员家庭颁发光荣之家荣誉牌，新生代表登台发言，许下投身国防、勤学建功的青春誓言。山东聊城邀请参战老兵红色讲解员来到欢送仪式现场，为军校录取学员讲述英雄故事，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以优异成绩书写强军报国的青春答卷。
4: 本台消息，日前陆军部队发布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的计划，此次招录的共有1000余个岗位，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招录对象为全军2026年选择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警士义务兵。有报考意愿的战友可以通过强军网首页通知公告栏查看招考公告、岗位计划和资格条件，并于8月15号至9月5号通过专项招录工作平台报名。如有问题，请拨打计划招录岗位后面的电话进行咨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新疆军区某团近日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5: 全连注意，系统上领发射力。
6: 抵达海拔4000多米的预定地域后，官兵们按战斗队形散开，迅速完成前沿侦察、弹药装填和诸源计算，并展开首轮火力打击。受高原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影响，首轮打击的火力毁伤评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前沿指挥所迅速研判，实时测算弹着点偏差，动态调整射击修正量，对残存目标实施二次火力覆盖。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7: 我们把部队拉至高海拔地域，科目设置由易到难，由单兵向体系延伸，不仅积累了高原特殊环境下的实弹射击数据，更为高海拔地区火力运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全连注意，阵地报告，向预备阵地转移。
6: 天色渐暗，导调组忽然通报射击阵地暴露，指挥员果断下令转移，各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机动。面对夜间光线暗、温度更低带来的严峻考验，官兵们依托夜视器材快速锁定目标、修正参数。随着炮弹呼啸而出，目标被成功摧毁。新疆军区某团杨志亮：
8: 此次演练，我们重点攻关火力打击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不仅摸清了新弹种的实战性能，还探索出弹炮对多目标分布式打击、多弹种梯次运用等火力打击新模式，为部队随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6: 特约记者阿和卓乐、张赫报道。
0: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
9: 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通信保障分队官兵迅速编组集结，向预定指挥阵地快速机动。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们立即分区展开作业，布设通信线路，连通配套设备，调试交换终端，逐级打通指挥链路，顺利完成临时指挥所架设。海军某视训部队杜西阳：
10: 我们机动途中就在观察沿途环境，提前规划好了布线路线，到达阵地优先抢通主干线路，同步布置指挥席位，实现通信网络与指挥阵地同步成型，确保指挥所一经开设即可具备指挥通联能力。
11: 线路故障，有信通信中断，立即处置。
9: 演练过程中，通信保障分队官兵接到处置特勤的指令后，快速架设天线，启动散射微波，并建立无线备用链路，持续保障指挥指令与态势数据稳定传输。与此同时，线路抢修组立刻前出，沿布线区域逐段巡查，精准定位故障断点。经过开缆、拨线、接续等一系列操作，顺利恢复有线通信。海军某视训部队马凯航介绍说，这次演练中贯穿线路故障、电磁干扰、信号异常等多种特勤，有效锤炼了官兵们的应急保通能力。
12: 我们构设高强度对抗场景，将断线抢修、抗电磁干扰、机动组网等重难点科目贯穿其中，让官兵在实打实的险情考验中淬炼技战术素养，磨合编组配合，持续提升复杂条件下应急保通能力。
9: 特约记者耿建伟、贺佳、黄鑫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岳苑生报道。近日，第81集团军某旅邀请驻地检察院普法宣讲团走进营区，开展法律进军营活动，为官兵宣讲法律知识提供公益咨询。活动中，宣讲团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剖析和现场答疑，让普法内容贴近生活，解答困惑，真正讲到官兵心坎上。
0: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一架民事直升机突发机械故障，无法按时执行阿卜耶伊至朱巴跨区域运输任务。接到联合国航空部门紧急支援请求后，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迅速响应，紧急补位执行任务。经过长时间连续飞行后，直升机平安抵达朱巴。本次任务单机飞行航程722公里，创下分队进驻任务区以来单次任务最远航程，高效化解了民事航空器故障带来的任务风险， 保障联合国跨区域运输链条不中断，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耀红报道，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8月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声明还要求日本政府向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等作出赔偿，签署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并呼吁这是作为遭受原子弹轰炸国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迈向和平世界的第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1: 总台央视记者刘旭报道，据美国方面8月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0: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伊8月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任命基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据伊朗方面当天消息，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政治顾问，此前他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出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
1: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据以色列方面8月9号消息，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据了解，这项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的新纪录。就在几天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未来十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再增加500亿新谢克尔。根据该提议，这项长期增资总额将由此前宣布的3500亿新谢克尔提高到4000亿新谢克尔。
0: 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称，叙利亚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重新调整俄方在叙利亚海岸的军事存在，包括将俄方基地的军事设施转变为联合训练中心，将民用性质设施移交给叙过渡政府管理，相关调整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叙方表示，该备忘录是经过约1年半的密集谈判后达成的，解决了俄罗斯在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最近美国搁置了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行动的计划，这一举动引发外界的讨论，有猜测认为弹药库存告急是美国按下军事升级暂停键的原因之一。同时一些媒体报道称，有知情人士表示，目前美军已经消耗掉萨德反导系统近 80% 的拦截弹，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拦截弹，五角大楼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 那么美军弹药储备的情况究竟如何？这对美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有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3: 近段时间美方关于美伊冲突的表态可以说是反复无常，此前有报道称美国计划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并建议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撤离，
1: 而当地时间8月1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有分析认为美方是大张旗鼓要打击，但却发现弹药不够用。张老师，根据您的观察和分析，美军弹药库存量究竟有多少缺多少？
4: 按照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军方已经耗尽了它的关键的导弹防御系统的 80% 的拦截弹。但实际上呢，这个数据也并非是刚出炉的数据，早在今年4、5月份，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提供了一份报告，在当时也就是美伊冲突高强度阶段，那大概是维持了39天。 那么这39天呢， 它消耗的弹药是这样的，战斧巡航导弹在冲突之前 根据估计呢，美国拥有大约3100枚， 但是经过冲突呢消耗了超过1000枚。 AGM-158这样的导弹呢， 之前是有4400枚， 但是呢冲突消耗了1100枚左右， 这是主要的打击弹药。那么防空反导弹药呢也消耗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它的宙斯盾舰搭载的标准3拦截弹， 在冲突爆发前它拥有大约是410枚， 但是呢 作战中消耗了130枚到250枚， 标准6防空导弹， 那么之前呢它拥有大约是1160枚， 作战中消耗了190到370枚。 那么萨德系统呢， 它之前拥有大概是360枚， 但是作战中消耗了190枚到290枚。 那么大家常知的爱国者系统， 它的拦截弹之前拥有大概是2330枚， 但是在作战中消耗了1000到1400枚左右。 当然了，这是美国的智库给出的一个报告。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好，智库也好，实际上呢是有些高度反战、高度反特朗普的，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呢，往往是更不利于美军的。所以呢，这些数据是一个参考，但是我觉得呢，总体上看， 美军肯定是发射了大量的拦截弹，不然的话，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 伊朗向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包括像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弹道导弹，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拦截的话，那肯定给美军造成的损伤不止于现在的这些损失。
1: 好的，那以这些数据作为一定程度的参考，再结合您对相关情况的了解，您认为美国这次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与它的弹药库存是否有关系？或者换言之，您认为以目前美国的弹药库存量，它能否打得起或者是维持一场大规模的高强度冲突呢？
4: 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的拦截弹在消耗，同时呢伊朗的导弹实际上也在消耗。 真的是美国的拦截弹完全无法应对了吗？我觉得也未必，他主要还要考虑这些拦截弹呢不能都仅仅用于和伊朗的冲突，他要考虑其他方向的战备。那么根据前段时间美国的一份民调呢， 68% 的人认为打击伊朗是不值得的，对于白宫也好，五角大楼来好，他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1: 好的，那有报道说在本轮美伊激烈对抗中，美军承担了绝大部分反导拦截任务，无论是陆上的反导拦截系统还是海上的反导拦截系统，出动频次呢远超以色列本土的防空体系，使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核心力量。那么在如今美军弹药库存下降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军接下来是否会调整作战模式呢？
4: 美军的攻击性的弹药如果少了，可能影响相对而言少一些。比如说它的战斧巡航导弹少了，那就更多的使用滑翔制导炸弹，使用杰达姆制导炸弹。实际上呢，它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使用这种制导炸弹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它的防空拦截弹药是必需品，如果它的防空拦截弹药不够了，必然它的损失会急剧的增加。 所以呢现在美军也在想很多办法，第一个是呢采购更多的弹药，比如说洛马公司呢正在发展减配版的爱国者3拦截弹， 也就是PAC-3ACE型， 另外一种办法呢就是开始采购爱国者2防空拦截弹。 美军呢已经有30多年没有采购爱国者2拦截弹了，但是 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时间内难以大量的服役装备，所以他会考虑一些新的办法，比如说他采取一个放水的策略，他发现对方的来袭的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计算它的落点，如果说这个落点呢没有在它的重要目标附近，它可能把这个对方的导弹就放过去啊，不去拦截了。
1: 那么在美军弹药告急的情况下，您认为以色列是否会借此来补位呢？
4: 以色列恐怕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之前的冲突中，以色列呢可以说耍了个心眼，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冲突的高强度作战阶段，2月28号到4月8号这几十天，以色列呢发射的拦截弹数量是比较少的，它主要怂恿或者说依靠美国的拦截弹进行防攻。那么以色列在这39天只发射了100枚箭式拦截弹和90枚大卫投石索导弹。当然了，以色列本土它自己的库存数量应该说也不多，所以说它有可能虽然是发射的少，但是存下的也并不多。下一步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那么以色列的拦截弹充其量用来保护本国的一些重要目标，它也无法替美国去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所以呢，无论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是对以色列来说，下一步应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困难的。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

0: 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静：
2: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3: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4: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5: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6: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7: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9: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4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0: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9: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9: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5: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4: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7: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6: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8: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4: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9: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

0: 二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0: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前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5: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6: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5: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6: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5: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7: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5: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8: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9: 好好吃。
5: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6: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 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

0: 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6: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7: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8: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8: 第38

0: 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2: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2: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2: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2: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

0: 仰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影响仍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突然要对伊朗低调处理，一边熄火，一边换将，美伊所谓博弈未来走向如何？
0: APEC 会议进入百天倒计时，深圳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1: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美国驻外大使多为竞选金主或政坛拥趸，大批外行执掌驻外使馆，真能让美国优先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早5点钟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前，它的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

0: 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 当天发生的 7.5级地震 已造成111人遇难， 87人受伤。 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 52所教育机构 和18条道路受损， 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委内瑞拉10号通报， 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 已造成6301人遇难， 6462人获救， 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 总台记者10号获悉， 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 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一处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 总台记者获悉，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 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 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上涨3.95美元， 收于每桶82.13美元， 涨幅为 5.05%。 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上涨4.17美元， 收于每桶 87.72美元， 涨幅为 4.99%。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 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 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 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 体育方面，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WTA1000 多伦多站双打1/4决赛， 头号种子张帅 西尼亚科娃以6-4、6-3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四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耐德和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 9号在浙江登陆， 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 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2: 1.2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 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 阵风10到11级， 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安徽。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安徽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安徽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12号到13号安徽西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3: 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山区，对于从东边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安徽大别山区的山前地区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
2: 受台风影响，安徽大别山区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了强风雨天气，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了河流水位上涨、山体塌方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别山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主要受到了哪些影响，抢险转移工作怎么样了？
4: 好的，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啊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我现在呢是在安庆市岳西县的黄尾镇，这里呢是与六安市的霍山县交界，岳西与霍山两县的交界区域呢也是此次最大降雨区域之一。那目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数据来看啊，这两天最强的降水就出现在了霍山县的白马尖，达到了354.9毫米。而岳西县的阔滩河水文站呢也是降雨较大区域，有333毫米。那以我所在的黄尾镇为例啊，这里有淮河的二级支流黄尾河，这条河呢平时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但是昨天涨到了3米多，流量也从平时的每秒不到100立方米快速上涨到了每秒650立方米。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杂物奔腾而下，水势汹涌。那当地也是在第一时间全面关停了辖区内的景区，叫停了所有在建工地，果断地开展了人员的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达到了1316人。那强降雨呢还导致这里多处的山体出现了塌方滑坡，但在现场我也发现啊，机械设备、抢险人员准备的都很充分，能够很快的开展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的清理，疏通受阻的道路。主持人，
2: 那么接下来当地针对这些次生灾害将采取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4: 好的，今天的应对重点呢，主要集中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水库调度三个方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强降雨后山区的地质灾害。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我所在的霍山县南部、岳西县北部等地区呢，地质灾害的预警依然是橙色，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防范的压力依然很大。另外，像岳西县、霍山县、舒城县的山洪灾害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当地也是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呢，整个安徽省已经设置了10328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的生活和安全。那另外今天呢，也要重点关注山区的水库安全。目前安徽省水利厅一共是调度了18个大型水库进行泄洪，其中有不少水库实际上是从9号下午就开始进行预泄洪了，并且呢一直在持续泄洪当中。像昨天呢，我也去了位于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同时啊，泄洪的流量也不能对下流的河流呢产生这个太大的压力，所以结合水位、雨情等信息啊，需要科学合理的来调度泄洪的流量。像今天呢，这些大型水库依然保持在泄洪状态。主持人，
2: 好的，吴俊。
3: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此次台风对浙江的影响呢，正逐渐的减少。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2级调整为3级。
2: 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浙江多地仍会有强降雨过程。此外，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3: 浙江宁波象山县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台风过境以后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
5: 你好。
3: 那么现在浙江象山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
5: 目前我看到现在象山它是雨和风都是暂歇了，但是我会看到天还是阴沉沉、雾蒙蒙的一个状态。 我们在象山县定塘镇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当地的内河水位有所上涨，浚县水位 0.25 米，那最高时水位是达到了2米多。我们看到围栏里面本来有一条 1.2 米宽的步道已经被淹没了。那当地呢是抢抓外海低潮位的时候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大湾山村呢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过一个大棚，发现在里面水已经淹过了小腿肚，甚至要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这已经是排水后的

0: 那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也是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帮助农户啊，尽量的降低灾害影响，争取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出现了倒伏，树干被吹断的情况。环卫工人抓紧清理。那在食谱镇的南汇村，有两根电杆发生了这个断裂。那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架设，有序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
1: 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 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 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中东局势。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3: 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2: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 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4: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 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的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以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所以此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的进行调动，美国认为

0: 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1: 此外，伊朗日前公布了一项高层人事调整。伊朗总统府方面当地时间9号晚宣布，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任辞职的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这释放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三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2: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七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伊玛目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四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三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3: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承担 APEC 会议东道主。昨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9: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

0: 中轴平台举行。深圳的筹备情况怎么样？面向亚太宾客的服务配套又有哪些全新的布局？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池潇航的报道。
1: A 派克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2: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越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1: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4: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1: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而口岸作为境外宾客抵达深圳的第一窗口，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天也正式启用。从多语种环境到智能查验通道，口岸通关服务迎来哪些提质升级？一系列智慧化改造给入境宾客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三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通畅。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

0: 陆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八月四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2: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3: 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1: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浙江义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针对美妆出口多地申报流程繁琐的老难题，义乌推出全国首个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为全国美妆企业打通出海快车道。
6: 以往多地货源拼贵出口，企业要分头奔赴产地办理检验手续，耗时耗力，成本居高不下。如今所有彩妆洗护产品均可在义乌一地统一申报，快速通关。
5: 这是一场让多地跑遍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这套创新模式给商家省下了多少时间与开销？国潮美妆又将如何借义乌通道抢占海外市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7: 上午10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票报关单可节约成本5000元左右，
8: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贵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1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9: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化。
7: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3单1码6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10: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 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

0: 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1: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或值超6亿元。今年前四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2: 化妆品出口监管改革的成功并非个例，它正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模式历经10多年迭代升级的鲜活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从义乌走向各地的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究竟为我国外贸新业态发展带来了哪些宝贵的经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正员杨志奎：
3: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拼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1: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4: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乘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乘24小时的服务。
1: 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5: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这是非常方便。
1: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6: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1: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每逢暑假，不少孩子整天宅家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呢，更是一大难题。
1: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呢从电子产品拉回到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呢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呢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0: 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形式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
1: 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这位曾独自骑行川藏线的村干部，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李月桥的报道。
2: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3: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也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2: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100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4: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5: 到。
6: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5: 好耶！
2: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7: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2: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7: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2: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8: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9: 您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8: 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
2: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1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3: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2: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

0: 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1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1: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国媒体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结果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
4: 美国外交系统里长期存在但通常呢会被遮掩的现实，这次被直接拉到了台前。美国大使究竟是专业岗位，还是总统回报支持者的一种方式？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5: 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数十年来，美国驻埃及大使一直由职业外交官担任，但今年六月，美国政府提名了一位政治捐赠者兼律师，48岁的德克萨斯州律师尼克·奥伯海德。奥伯海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从未在埃及工作或生活过，但根据公开的竞选资金记录，他曾向支持总统的政治委员会捐款约130万美元。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美国驻英国大使、阿肯色州商人沃伦·斯蒂芬斯仅在近两年间就向支持总统的委员会捐款超过900万美元。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是佛罗里达州一家餐厅的老板，也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捐款约10000美元。驻秘鲁大使伯尼·纳瓦罗除了向共和党相关组织捐款数万美元外，还向总统就职委员会捐赠了100万美元。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解释，美国历届政府都安排过政治任命官员，相当于是对总统大选支持者的政治回报。
6: 美国的驻外大使的任命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制度，两部分人可以担任大使，一部分呢就是职业外交官，还有一部分特殊群体叫政治任命官员。这个政治任命的呢，坦率讲，他不是官员，他可以是商人，他可以是学者，甚至是可以是个体户，但是他也可以做大使。100多年来，美国驻外大使的任命啊，政治任命这一块呢，输送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呢，确实是有政治素质的，给他任命到重要国家的岗位。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呀、俄罗斯啊、英国、日本啊，这些大国。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在大选当中出了钱啊，也有贡献，但事实上又不具备政治素质。那么怎么办呢？就给他派到比如说巴哈马群岛啊，或者一些旅游胜地的这些国家。
5: 对于这种大规模任命政治捐赠者担任大使的做法，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赞扬了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并在书面声明中坚称，他所有的大使都非常合格，并在推进美国优先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杨新宇看来，这正是本届美国政府人事任命的用意所在，也推动了外交岗位上的制度性改变。
6: 这次特朗普呢，大刀阔斧的改革呢，极大的压缩了职业外交官的任命比例，而增加了政治任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政治忠诚。也就是说呢，你跟我政治立场不一样，我就不能用你。这样的一种任命结构呢，就使得美国驻外机构驻外大使就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呢更强有力的推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这种所谓 MEGA 思潮。
5: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

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初次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

0: 2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一位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的前外交官指出，当政变或地震在凌晨发生时，职业外交官的经验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还是只能仓促反应。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批评了这一趋势。医院董事会里可以有捐赠者的位置，问题在于捐赠者的人数超过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长期关注这一问题，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届时将由当时执政的政党引入那些在过去8到12年内已证明自己立场有利的人员，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这是我所担忧的长期问题。
1: That's the long-term concern that I have.
3: 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那这一法条呢，仅被当作建议。那么，总统的用人特权与现行法律持续冲突，给美国外交格局增添多少变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来看，人事结构的变化将对美国外交领域造成怎样的影响？杨新宇表示，
4: 首先呢是严重的影响到美国外交的执行力。美国虽然是两党制国家，但是呢，无论从美国的制度要求还是宪法要求，它是要求公务员中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党派色彩、思潮色彩浓郁的政治人物充当大使呢，必然扭曲美国的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外交政策执行力，持续的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原本的轨道。第二呢，当他们各个大使都在更加不遗余力的执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的在改变美国同世界、美国同盟国的关系。那么现在看，美国在盟国的信誉、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下降，其实与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从中长期看呢，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的扭曲、瓦解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的制度刚性，同时呢，也在扭曲和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使它更具有党派色彩，而不是总体的国家色彩。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在今年初的一场听证会上，他甚至举出一张地图，公开质问国务卿卢比奥。
5: 我想指出的是，这是一张世界地图，红色区域代表我们派驻大使的地方，而所有白色区域则代表我们没有派驻大使的国家。
0: 在他看来，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
6: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10号通报，夏卡姆斯科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通报称，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乌军随后证实袭击了该市一处炼油厂。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8: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夏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侦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一名儿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方对夏卡姆斯克市实施的恐怖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外国公民。扎哈罗娃称，据初步统计，死者包括8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和1名塔吉克斯坦公民，另有约20名外国公民受伤。 达拉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

0: 下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位于卡马河沿岸，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下卡姆斯克市一座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军事潜力。通报还称，乌军打击了顿巴斯地区俄军维修单位和物资仓库等目标，并确认8号对俄南部伊利斯基炼油厂的打击造成原油初级加工装置受损，3号对克里米亚军用机场的打击摧毁了9座航空燃料储罐。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当天敲定了系列军事调整方案，明确将顿涅茨克地区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同时复盘了对俄中远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重申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泽连斯基再次呼吁伙伴国家提供防空支持，补齐乌防空防御短板。泽连斯基当天还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重点磋商两国无人机合作协议后续落地举措，同时围绕粮食安全协调立场。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17个全国肢残人活动日，这是自2010年起设立的全国性节日，日期定为每年8月11号。8代表轮椅的两个轮子，11象征两根手杖，体现肢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该活动日旨在通过统一活动提升社会对肢残人的理解与支持，展示其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上映，该电影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今天，《欢乐再继续》暨《吊声狂欢嘉年华》在海南儋州海花岛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这是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收官重磅活动。本次嘉年华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儋州吊声为核心，创新策划万人吊声展演、特色市集等活动，打造了一场融合民俗、科技与潮流的全民滨海文旅盛会。活动将持续至18号。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下午2点，约翰·希金斯对阵斯图尔特·宾汉姆；晚上7点半，赵欣彤对阵张安达。2026年东亚区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在香港开赛，晚上8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本次比赛共有7支队伍参赛，今天起到13号进行小组赛，决赛将在16号进行。国际方面，澳洲联储今天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及货币政策声明。市场普遍预期，澳洲联储将维持现金利率目标在4.35%不变。此外，澳联储发布的声明和前瞻性指引将受到密切关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将持续北上，深入内陆。台风引发的强降雨将会给北方多地造成怎样影响？各地如何防范？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7.5级强震已致111人遇难，各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震源深度80公里，为何危害还能这么大？
0: 业主可在物业超市货比三家，把市场不愿接的散户打包统管。记者探访上海、成都等地，如何破解城镇老破小治理难题？
1: 折射手机壳线上热销，商家一句禁止偷拍能免责吗？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晚会昨晚在北京举行，9项大奖花落水家。
1: 三大洲足联发表联合声明，直指国际足联主席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信任。因凡蒂诺能度过危机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早7点钟位于湖北省黄冈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当天表示，当天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方已经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完成扫雷。目前，美国海军对这一关键航道拥有100%的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开放，伊朗方面偶尔会布设水雷，但美军会将其清除。此外，特朗普重申，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特朗普还称，我们仍有